0: 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八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8:01，我们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二环东路石虎关行驶往菊花丽江，菊花丽江桥顶层左侧车道呢，才撤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受这起交通事故影响，车尾呢排到二环南路石虎关由南转东匝路口附近，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昆明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长贡，彩云中路跨线桥不到，大概距离150米左右，右侧车道有故障车，故障车辆呢占据车道，造成这个路段车道减少，民警到现场进行了处置，事故车辆故障车辆呢已经拖走，车道全部恢复，行车情况正在恢复当中，滞留车子相当多，车尾接近广播立交。由广播立交经过杜家营收费站行驶往彩云中路跨线桥往市中入口爬坡路段车速缓慢，暂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故障车辆已经拖移。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4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基本通畅。长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行车情况正常，在西昌路的新桥路口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4: 好的，感谢雷鸣。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记者5月6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15.17亿人次，日均为3.03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其中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北京时间的8:04，雨水暂停歇没多久，新一轮的降雨要接踵而至了。下面呢，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邵逸显来跟大家聊几句吧。逸显，早上好。
8: 早上好啊，主播。五月初啊，往年同期正值干热季的云南，今年雨水丰沛，再搭配冷空气温度一路走低，我们云南大部地区体验了数年来最清凉的一个五一假期。昨天夜间开始呢，冷暖空气碰撞又将给我省中东部和南部带来一次降雨过程。今天白天在昭通区境、文山、红河、楚雄、丽江会有小范围的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冷空气推进，雨势就会增强，从丽江一直到版纳会有一条南北走向的中道大雨，局部暴雨雨带。夏季的雨啊，常常会伴随着局部的强对流天气，前一秒还在风和日丽，下一秒就乌云压顶，狂风暴雨冰雹接踵而至，大家出行要提前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我们来看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3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怒江大峡谷多云，20到32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阴，9到20度，官渡古镇阵雨13到23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1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多

0: 云13到24度，东窗红土地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2到16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4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3到23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阴12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转小雨15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3到25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感谢易贤。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春季是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发期，进行春耕春播、进山踏青等活动时，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草原，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等，杜绝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报警。报警时要注意做到报告火情发生地所在县、乡、村及具体地名、山名，讲清火势大小或危害程度，报告报警人的姓名、身份、联系方式、方法等信息，让我们增强防火意识，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4: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5: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4: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5: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4: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6: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下面的时间陪您持续关注资讯。
1: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消费市场繁荣活跃，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数据。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新场景、新业态加速涌现，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新活力，各大商圈人气十足。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量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增长67.6%，演出消费增长17.6%，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6: 五一假期出行客流量大，火车票一票难求，直达车次基本秒没，候补成功率又很低。那提高候补购票兑现成功率，铁路12306往往建议旅客提交多个订单。目前每名购票人最多可以在12306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的组合。我们来了解一下。
8: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购票人如通过铁路12306提交的一笔候补订单中的多种车次加日期候补组合间存在行程冲突，那么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单后，其他的组合将自动失效。 如果提交了多笔候补订单，选择的车次运行时间没有重叠的话，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笔订单后，其他的订单不会判定为行程冲突，有可能兑现成功。因此，如果旅客已经买到了心仪的车票，建议及时取消其他候补订单，以免影响。

0: 影响行程安排。
1: 那为了缓解节假日景区一票难求的问题，九寨沟在全国景区中率先推出了门票候补的预约创新机制。那这项举措是如何产生的？具体又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2: 这个功能的开发呢，基于我们2024年开始出现了一些黄牛囤票，五一国庆期间以一个高价售卖，为我们真正的刚需的游客造成了一个资源稀缺的一个状态。
3: 2024年国庆期间，景区订票量一度达到峰值4.1万人次，但实际入园游客仅为3.6万人次。这5000张票的缺口，正是由黄牛囤票所致。原价280元的套票被炒至高达1800元。游客的误解让景区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必须优化票务机制。经过调研，九寨沟景区发现，游客在查询显示无票后，普遍认为景区当日不会再有官方途径买到票，不得已转向黄牛购买高价票。
2: 根据这个情况呢，这个我们开发这个候补的功能。2025年开始尝试候补。
3: 为了防止黄牛钻空子，景区将候补预约者定位距离的限制设定为距离景区40公里范围内。今年起，景区工作人员又根据实际客流量和购票需求，对这一距离进行动态调整。
4: 当我们的人流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把这个距离进行缩小，大概是景区附近的1公里范围内，优先满足已经到达景区门口的这一部分的游客。
3: 这个五一假期，九寨沟景区从5月2号起连续3天达到4.1万人次最大承载量。5月3号这一天，候补票也迎来高峰，在有退票的情况下，共有2843名游客成功候补到门票。
5: 说完了出行和游玩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养生。立夏之后啊，容易出现夏季打盹的现象，想要缓解自己的疲劳，养好精神呢，大家就要学会科学的睡子午觉。那么什么是子午觉，又该如何健康的休息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夏打盹其实是正常的生理反应，气温升高后，外周血管舒张，脑部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疲惫感，可以通过子午觉调整作息。
7: 子时呢，一般是指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指的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睡子午觉的原则讲的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从夜间作息调整来说呢，夏季入睡可以比冬季晚半小时左右，但最晚不建议超过11点半。
6: 很多人在午睡时有午睡越久越累的体验，医生建议午睡保持在15到30分钟。健康午睡的核心是适度规律。
7: 如果午睡超过30分钟，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深睡期，这个时候如果被强行的唤醒，就会出现反应迟钝、浑身酸软。久睡的午睡反而会影响到下午的工作效率，所以我们其实更提倡15到30分钟的这种有效的小憩，刚好卡在浅睡眠的阶段，醒后就能立刻的恢复精力。
6: 另外，医生提醒，不要刚吃完饭就立刻午睡，最好慢走10分钟再稍作休息，醒来之后不要猛起身，缓30秒再起来。

0: 小乐峰来了，自己和张莹在上班的路上，大家聊一聊你最近想摆脱什么样的烦恼呢？
1: 刚刚我们不是听了一则新闻吗？关于这个夏季打盹的这样一个科学的子午觉，
0: 对，
1: 然后我就和思雨探讨了一下我俩午觉的时间。真的，我觉得进入到夏季，大家真的不要睡太久。
0: 这个张莹非常的健康，她就是15到30分钟，她其实觉得 OK 的。
1: 我就是小气的那种人。
0: 我这个早班的这个疲劳，我睡不够2个小时，我缓不过来。
1: 哇，午觉睡2个小时太完整了。
0: 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太累了，就是头天晚上，然后到早上5点多起来这个样子，我觉得我太累了。
1: 这个倒是因为每个人他身体的机能和体质不一样嘛，有些人就是需要去这个睡觉来缓解自己的疲劳。所以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哈，你最近想摆脱的烦恼都有哪些呢？
0: 我就想摆脱睡眠不足，真的。阳光彩虹 morning 这样说，他想摆脱自己贫血，他说我都服了，能不能不要贫血了？突然之间两眼一黑，他真的是很怕什么时候就把头撞上了。就这种蹲了站起来，就前两天我刷到一个短视频，就很好笑，又心酸又好笑。
1: 怎么？
0: 就是有两个姐姐，可能就是40加，然后要再创业。

0: 就搞那种，就是搞短视频赛道，
1: 啊、
0: 两个人就想跳街舞的那种、
1: 啊，
0: 各方面打扮啊、配合舞步都练得非常的娴熟。
1: 结果呢，
0: 然后他蹲下去就开那个手机，他拍的就是这一段，他就开开手机，然后准备要跳舞，然后站起来，好来了，然后咔站起来之后，马上一脸前一黑，
1: 两眼一黑，
0: 然后就开始蹲下去，旁边就是怎么了怎么了，就属于站都站不起来。
1: 不是剧本吗？
0: 不是剧本，
1: 就真实的反应，
0: 就真实反应，
1: 哦、
0: 然后他就把这一段放来，旁边各种留言，好心酸啊，
1: 听到没有？
0: 他的标题就是年纪上来了想做什么都不容易，
1: 四十加的朋友不要随意的蹲下站起
0: 我之前吃过那个补血的那个铁片
1: 啊，怎么样，
0: 就吃了我就想吐、
1: 哦、
0: 就是我他那个很伤胃、
1: 哦、
0: 所以这个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要遵医嘱，看一看，找一个就是你贫血这种适合你的这个补血的产品，要不就是喝那种铁剂看会不会好一点。
1: 哦，对，铁剂是的，
0: 就
1: 找医生，
0: 找医生了解一下。
1: 好，再来看一下没有情商的 Y， 他说日常祈祷耳鸣可以彻底结束。耳鸣是不是人在特别疲惫的时候？
0: 对，耳鸣就是因为这个免疫力下降，它是突发性耳聋的前兆。
1: 哎呦，太严重了，
0: 要去看看你们是不是适合吃组合。其实我也有，我就是吃一个药的组合就非常有用，胞灵胆碱加一片胞灵胆碱加一片那个银杏叶片、
1: 哦、
0: 加一片。哎，加一片什么？
1: 思雨真的是久病成医了。
0: 对，加一片什么？反正是医生开给我的，就三个东西，
1: 哦、
0: 就是耳鸣之前会有前兆。他会有一种眩晕感，会有不舒服感。
1: 哎呦，
0: 马上把药吃上，两天就缓过来。
1: 天，那这个一定要注意。
0: 他这个不能根治，所以你一定要去医院看。
1: 嗯，是
0: 啊，要重视他。
1: 好，柠檬汁之下，他说想控制饮食，吃七分饱，但是我总想吃非常饱。想锻炼但是动不起来，就最近的烦恼。哎，我昨天看了王心凌的一个早年的一个早期采访，因为她很瘦嘛、
0: 啊、
1: 然后主持人就说、
0: 啊、
1: 你到底是怎么来控制自己身材、
0: 啊、
1: 她就说她只是饿了再吃、
0: 啊、
1: 然后主持人就说什么叫饿了再吃，她说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嘴馋、
0: 啊、
1: 她就是饿了再吃，但是呢后来那个弹幕上又说嘛，就是也不适用于所有的人就你要真的饿了再吃，你就还是会吃的非常饱，这个饱和七分饱差距很大。
0: 有一个鞠婧祎，大家知道鞠婧祎吗？
1: 啊，有很瘦、
0: 啊、就是四千年美女嘛。
1: 对对对，那个
0: 他的那个方法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
1: 怎样、
0: 就是吃一口，小小吃一口，嚼非常多次，
1: 嚼十分钟是吧？
0: 就是你他吃一口面包，他可以嚼出50下。
1: 哦，
0: 你就是强迫自己多嚼，你嚼了以后就会放慢吃饭速度，然后时间一长，你就会发现自己自觉的就会，你就是觉得你感觉吃饱了，实际上只吃了以前的70%。
1: 对，
0: 就是靠多咀嚼来降低食量。
1: 我一般
0: 的
1: 是倒
0: 方法，
1: 倒和吞。
0: 上早班赶时间，
1: 赶时间都是吞，
0: 特种兵吃饭啊！好啊，
1: 对，好。爱晴晴说负债啊，没有了收入，果然人的一生不可能一直一帆风顺、
0: 哦。
1: 早年呢，我是父母的小公主，甚至都不用工作，但是现在父母生意出了问题，他说他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一切。哦、
0: 没有工作经验，要再入职场，你看过了这么多年公主的生活，再入职场。
1: 哎，
0: 真的是，我也替你挺烦恼的啊。
1: 嗯、
0: 余温说，他最近一直在纠结远嫁真的合适吗？他是单亲家庭，
1: 好像也有人说女
0: 孩子，或者是家长跟你过去呢，看行不行？
1: 对，这个要自己选择吧，到底是为了爱情还是？
0: 对
1: 吧，这个就很难抉择。
0: 每家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但是祝福你能够顺利解决这个烦恼，好吧？好，那么我们会稍微的休整一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把你最近烦恼的事情告诉我们，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12: 天气热了，蛇可能会进院子、地下室，发现蛇别自己上手抓，关门关窗，打119找消防员。云南的蛇可能有毒，咬一口不是闹着玩的，保持冷静，人退远点。
13: 晨光正好，
14: 早安，
13: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4: 一起跳动，
13: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啊，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15: 啊，不会吧？
16: 真的假的？
15: 我看这早该改了。
17: 看啊，
13: 就是啊，
16: 我看
18: 啊，大家来说。
19: 大家来说，今天咱们来聊聊贵金属回收的话题。日常生活中呢，不少朋友会投资实物金银，尤其是去年开始的这一波金银价格大涨，更是吸引了很多新兴投资者。但也正因如此，新买家们并不了解，实物金银要出手变现是会有许多其他费用的，你的盈利可能并不如你自己想象的这么高。
20: 服务费也太贵了吧，30%的服务费。我说那你怎么全程就没跟我说一声呢？
21: 最近太原消费者张女士反映，她在家附近的99金管家门店处理闲置银饰品的时候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商家全程没有告诉她回收银饰要收取服务费，交易完成之后她才发现自己被扣掉了高额的服务费。
20: 我只拿到350，就150的服务费，我就觉得这个服务费有点贵了。后来她说我们就这规定。
21: 张女士认为收费不合理，并向店员提出退费，店员在无法提供明确的收费依据的情况下依然拒绝退费。
20: 如果你要是提前告诉我，我可能还考虑考虑。我说你全程到尾也没跟我说一声，我其实就是觉得这点不合适。
21: 记者梳理证据资料时注意到，针对张女士的质疑，店员承认服务费确实收了150元，其中包含提成费、邮费、保价费等，并且强调全国都这样。当消费者追问为什么不提前告知时，店员的答复是，你也没有问我呀。消费者提出取消订单或是退还服务费，店员则表示确认收钱协议已经完成，交易就终止了，还说服务费包含各类成本属于正常范围。
22: 黄金或者白银、铂金、钯金回收的时候，我一般都报的是到手价，大盘也收不了这个，那我们挣什么呢？这服务费它是按照当时的大盘，它跌了我也不可能管你要回来这些钱。它这个150是毛利，提纯费、从容费、邮费、保价费什么都包含在里的。白银的服务费全国都这样，你可能没有了解过白银的回收市场。我告诉你的就是回收价，签字同意的时候就是你确认，然后钱就到了，这个协议就截止了。
21: 白银回收有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多家黄金白银回收门店，有的商家明确表示，回收白银不收取任何服务费，只要在大盘价基础上小幅下浮，也就是说回收价会比大盘价略低一些。
23: 有服务费吗？
24: 都不收，就是大家挣的钱的点不一样，像我们就是大盘价减一块，比如说达到几公斤的这种，我们就大盘减两毛。
21: 有的商家则是消费者不主动问，就不会告诉消费者要收服务费，只是强调公司系统给出的是最终回收价格，上面标注了服务费，服务费的多少由公司统一规定。

0: 消费者只能看到最终的到手价，看到到手价的同时就能看到服务费收多少了。
1: 这个小程序它会直接把您到手价报给您的，这个是由公司来定的。
2: 然后呢，这里边是不是要扣除一定的服务费呢？
1: 您的话应该是不低于15%。
2: 因为我看你们那个上面是没有写明白银的服务费是多少。
1: 对，是这样的，这个白银和铂金把金它给到的是直接到手价，只有这个黄金是有加盘价的。
0: 记者调查发现，白银回收收费名目多，标准不统一，信息不对称，正规机构普遍采用当日大盘价基础上小幅下浮的方式结算，下浮已包含全部成本与利润，没有额外收费。不正规的机构则有可能巧立名目重复收费，比如提纯费、精炼费、损耗费、折旧费、氧化费、手续费、检测费、上门费、熔样费、工艺扣检等等。这些费用不会提前明确公示，都是在称重检验之后临时提出，导致实际到手价格与前期报价存在明显差距。业内专家提醒，合理回收应该只核算重量、纯度，按实时大盘价合理下浮，下浮之外再额外扣费都没有依据。
3: 白银回收它这个回收市场其实还是比较复杂，因为就是市面上它的这些产品的这种差异度也比较高，在现货实际的这个回收里，它可能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八两秤啊，在称重方面可能会有问题。回收方它经常以包括所谓纯度不足啊、氧化，包括有无发票这些方面去压价，建议多方比较。30%的服务费这肯定是问题比较大了。白银今年它的这种价格波动比较大，所以作为回收方来说的话，它可能也需要一些价格上的空间，才能保证自己在这种价格大幅波动的时候，万一碰上一些不利的波动的情况下的话，能够维持利润。在交易之前一次性问清，包括它其实有不同的名目，包括这个手续费啊、检测费啊、损耗费啊，就正常情况下的话，它的一个合理的损耗基本上是在1%左右。
0: 黄金回收通常会标明每克收取的服务费，而白银回收则常以系统到手价模糊处理，这种区别对待是否合理？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4: 依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同时经营者应当明码标价，真实全面告知相关费用和费用的构成。本案中，商家在交易全程未告知30%的提高服务费，事后消费者才在订单中发现，那么涉嫌经营者故意隐瞒和价格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有可能造成消费者误认误购，这种行为涉嫌违反价格法所明文禁止的价格欺诈。如果造成消费者误认误购的，消费者有权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

0: 早高峰来啦，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先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1: 是的，不管是户外徒步还是城市漫游，我觉得到了夏天啊，一定要有一双宝藏的好鞋。
0: 是，
1: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轻量休闲鞋，那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官网，售价一双1000加。
0: 是，
1: 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仅需一双3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从36到45码不等，而且有7款颜色可选。
0: 对，
1: 那大家可以搭配各类服饰啊，都非常的好看。
0: 昂跑就是以这个缓震舒适而闻名的，整个材料用起来呢透气耐磨，四季都不会闷，踩云感非常的明显。再次提示大家，1000加的这个昂跑专业跑鞋，我们这个399啊，在大象新选商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么除了昂跑休闲鞋呢，既然要出门了，防晒也是必须的。你看云南这个太阳啊，一定要最高倍数好吗？给大家带来的是安耐晒防晒组合，防晒指数 SPF50+PA4+，而且遇水遇热防护力非常足，质地轻薄成模块，清爽不黏腻。你在面部打底的话，妆前打底它不搓腻不泛白，长效守护面部肌肤。
1: 是的，那这款组合呢包括了60毫升一瓶的安耐晒防晒霜加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喷雾，那这套组合市场售价266元，今天我们大象新选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69元。
0: 哇哦！
1: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不要打点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
0: 好，赶快来

0: 看一下，今天我们话题是你最近想摆脱的烦恼是什么？小李说了，中个500万可以解决90%的烦恼。哎，你说的对啊，
1: 我总感觉有钱人的烦恼可能我们也不懂，
0: 也有可能，毕竟和我们不在一个世界啊。
1: 我之前想过，就是我中，比如说我不说500万吧，100万吧，我觉得我下意识的第一个烦恼，你知道什么？
0: 是吗？
1: 我怎么才能让周围的人不要知道？
0: 低调一点。
1: 对，包括就是你要怎么想把这个事情给盖下来，然后我再若无其事的来上早班。
0: 我是隐形富婆的感觉、啊。
1: 对对对，
0: 按时早起说，每天不知道要干嘛，下班就回家，感觉生活日复一日，他觉得这样的单调让他比较苦恼。嗯，
1: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生活就是日常啊。对
0: 啊，小鱼诺诺他说恋爱麻木感。啊，他说这事儿非常困扰我，什么意思呢？就是刚认识那半个月，他觉得非常的新鲜，后来坐在一起就没话说，他就开始厌倦，就开始麻木，就觉得哎呀，我们两个人不合适。但是一想，我又要重新认识新人的话，那我这边流程不是要再来一次啊？他就好累，但他又不想一个人，就很孤单。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恋爱麻木感啊，这个是属于没有遇到对的人。
1: 对，
0: 其实这个人是不对的，所以你才会麻木。如果对的话，就会好很多。
1: 对的人天天都过情人节。
0: 好的，对于相关话题，你想摆脱什么烦恼？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吐槽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自闭、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低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目前室内早高峰的情况，连线到前方路况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8: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路况。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东路方向寿关情诗往大顺立交桥方向，金马立交桥下桥口

0: 不到，茶营北路进入二环东路最右侧的车道，两分钟之前呢，拖曳了一辆故障车，车道全部恢复，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车尾排到由南转东匝口附近，行驶过的菊花立交通行情况恢复。二环南路的西段，关南福海行驶往明波立交桥方向，行驶进入明波立交桥的由南转西匝道不到，也拖曳了一辆故障车，通行情况还在恢复当中。滞留车子的车尾目前呢是排在关南立交的附近。二环快速系统其他路段，高峰时段的常规的高峰路段车多。西二环黄土坡行驶往明波立交桥流量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长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顺畅。继续关注路况，机场高速经过虹桥行驶往两明寺东部客运站的爬坡路段、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车流相互干扰。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徘徊在1.63左右。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小王是个热心肠，某天在边境小镇遇到一位渔民，对方说，
6: 哎，兄弟，帮我带箱海鲜到城里边呗，给你200块钱辛苦费。
5: 小王心想，顺路的事儿还能赚点钱，何乐而不为呢？结果这箱海鲜里竟藏着几只濒危的海马，小王因涉嫌走私被调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成了走私分子的工具人。
7: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濒危物种受保护，走私行为零容忍。海马、观赏鱼等濒危物种受国际公约保护，携带运输需合法手续，切勿因小失大，别让热心变违法，别让帮忙成帮凶。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8: 晨光正好，
9: 早安
8: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9: 一起跳动，
8: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邮轮是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成品油的大型船舶。那今年以来呢，这一船型市场热度持续攀升，短期和中长期的租金也是大幅上涨。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于造船行业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报道。
11: 在辽宁大连的一家造船厂，一艘超大型邮轮即将完成合拢。船厂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已经接到了23艘邮轮的新订单。
12: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李少学，
13: 手持订单呢是123艘，手持全部订单排到2030年。
11: 记者了解到，邮轮新造船市场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复苏， 今年以来进一步繁荣，在不少船

0: 场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1: 大连中原海运重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克雄：
2: 我们今年一季度的订单新承接的是10条船，其中呢9条船是原邮轮。
1: 中船城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建祥：
3: MR 船型作为成本邮轮的主力建造船型呢，造船价也是属于上升通道，大概比去年呢同比上涨了5%。目前 MR 的这个船位呢已经排到2028年。
0: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邮轮租金多次出现暴涨行情，特别是超大型邮轮的一年期期租租金，在刷新199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后，目前仍维持在每天10万美元左右的历史高位。市场预判未来1到2年存在运力缺口，从而进一步催生新船订单。
1: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
4: 中东局势的一个变化对邮轮呢有一个助推，邮轮的整个运费运价指数都在暴涨，所以呢也就会带动新造船下单的这个决心和速度。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对航运航路的阻隔，使得船东也在考虑未来船队的这个安全，所以他们也会多下一些单子。
5: 近年来，我国造船业整体水平持续提升，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我国船厂为什么能从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突围？继续听报道。
0: 不远处的码头上，记者看到有4艘超大型邮轮正整装待发，等待交付。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前邮船的运力市场需求旺盛，能否更快交付成了获得订单的决定性因素。为此，他们首先在装备上下了功夫，配置了2000吨级龙门吊。
1: 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配置了大型龙门吊之后，可以实现大型总段搭载，一条 VLCC 仅用35钩即可实现吊装作业，相当于我们的船坞的效率或搭载速度就会是别人的1倍。
0: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生产的邮轮国产化水平在85%以上，和海外其他主要造船基地相比，国内船厂在保证效率的同时，生产规模更大，成本也更低。
7: VLCC 开工到它交付大概多少？
8: 一年之内肯定交付了。我们综合的成本比日韩船厂都要低10%左右。
1: 大连长兴岛海关副关长周斌：
9: 今年以来实现了10万吨以上成品邮轮的首次出口，超大型邮轮 VLCC 也实现了批量化的一个交付，邮轮成为了大连造船业新的增长引擎。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球共有17家船东在7家船厂新订造91艘超大型邮轮，合计2799.1万载重吨。其中，我国船厂共承接83艘，合计2559.1万载重吨，占全球总订单的91.4%。
10: 视线转往江苏，江苏省无锡朔放机场的宠物托运配套服务功能点日前正式启用了，为携宠出行的旅客提供一站式的咨询指导服务。我们来听报道。
11: 宠物托运配套服务功能点位于无锡朔放机场 T2 航站楼出发层52号值机柜台附近，一个透明的圆球空间内设置了专属休息区与补给站，供旅客及宠物休息，同时还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旅客答疑解惑，帮助办理手续。
12: 宠物托运配套服务功能点工作人员罗婉容：
13: 一些旅客不知道如何托运，选什么包装箱，带哪些书面证明，那么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详细的资讯，而且我们会协助指导办理手续，
14: 就非常贴心，安全感满满。在这里所有和宠物有关的可以得到一站式的服务，让我们带着宠物一起飞行更顺畅和舒心。
11: 此外，如果航班临飞前发生突发状况导致宠物上不了飞机，该功能点还可提供宠物暂存或临时转运服务。据了解，目前宠物飞行分托运和进客舱两类，即人宠分开和人宠同行两种模式。去年无锡朔放机场共完成宠物托运658起，其中宠物进客舱24起。此次宠物托运配套服务功能点的启用，是无锡朔放机场推动宠物友好型机场建设的重要举措。

0: 早高峰来了，影视圈组合今天聊聊你的烦恼。我们想说的是，你最近最想摆脱的烦恼是什么？
1: 是的，财主家的傻妞说穷。他说我想买基金，但不知道买哪个。
0: 这个是一个很专业。

0: 的话题，你一定要先学习相关知识，然后你再去选择。我要提醒大家，不要相信你所就是进的所有 app， 包支付宝啊，
1: 推荐的一些
0: 银行的 app 呀，什么什么微信里的那个腾讯理财啊，什么你点进去首页上推荐的那些，你看上去啊。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蔡琴是歌手，是演员，是主持人，并且在各个领域都大放异彩。她独特的嗓音就像醇香的老酒，劲道十足而又回甘无穷。蔡琴，你的眼神。

在发烧友圈中，蔡琴的唱片都被作为试音碟。电影《无间道》中一首《被遗忘的时光》成就了梁朝伟与刘德华在音响店中试音的经典场景，至今仍为影迷和歌迷津津乐道。今天的节目也即将在这首经典作品当中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是是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FM 91.8，
6: 北京时间10:00。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老师，请雷鸣老师呢带我们来看看这一时刻的实时路况。雷鸣老师你好。
10: 淑萍老师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长距离行驶高峰逐渐收尾，行驶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40左右，在低温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正常。经过昆华医院沿河路掉头点，人民西路进城方向梁家河市体育馆进驶往潘家湾路口云大医院侧门附近路段车多，长距离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恢复正常。昆明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畅通，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市昆明三岔口引桥爬坡路段，过了车道三丙二路段通行情况恢复。陪伴左右，知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云南交通之声。
9: 嗯，好的，非常感谢雷鸣老师的路况播报，分析精准到位，专业又靠谱，我们下个整点见。
1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2: 今年五一假期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170%，酒店间夜量同比增长超过80%，本地玩乐订单量同比增长30%。昆明、丽江、大理、西双版纳最热门，玉溪、普洱、德宏增速最快。5月6号，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比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当地时间5月5号，因为夸大 AI 系统苹果智能的能力，误导数百万 iPhone 买家，苹果公司被起诉后达成$2.5亿的和解。部分 iPhone 用户将有资格获得$25到$95的赔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91.8，天气早知道。
9: 91.8，天气早知道。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转小雨，22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20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33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转阵雨，27度。普洱思茅机场阵雨转小雨，28度；腾冲机场小雨转多云，22度；宝山机场小雨转多云，23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21度；昭通机场多云转阵雨，17度；临沧机场小雨，21度；大理机场小雨，21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14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21度。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一起来听一听最新的路况。艳玲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全省各条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另外，G227张掖至孟连公路姚安县前产镇梁桥因实施危桥改造施工，实行双向封闭管制，施工管制时间自4月5日至9月30日，期间前场前往蒙定中屯方向的车辆可经由 G5621 昆楚大高速绕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
9: 好的，非常感谢艳玲播报，讲解细致又准确，我们下个整点见。
14: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9: 上午10点05分，听众朋友欢迎锁定 FM91.8，这里是每天陪你的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那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大家是不是也感受到了高速上的新能源汽车的火爆了？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国家新能源局在5月2号呢发布了一组重磅数据，这部分数据呢也直接刷新了我们对于五一绿色出行的认知。五一假期的首日，也就是5月1号的0点到24点这一天的时间，全国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的充电枪，全天充电量达到了2303.39万千瓦时，同比直接增长了55.6%，充电服务次数呢更是超过了94.63万次，一举刷新了五一假期的首日充电量的历史记录。那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数据没什么概念，那我们来通俗的解读一下吧。这就意味着五一期间开电车跑高速的车主比去年多了一大半，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从以前的冷门设备变成了现在的刚需标配了。国家能源局呢也提前做了充足的准备，指导了各地提前检修维护服务区的充电设施，还加强了充电车辆的调度引导，就是为了让大家绿色出行，安心出游。要知道啊，高速充电呢一直是电动车长途出行的核心痛点，以前不少车主担心跑高速充电排队，桩子坏了用不了，今年五一的数据和保障措施直接就给新能源车主吃了一颗定心丸。那这组数据的背后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大趋势。一方面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飙升，越来越多的家庭把电动车作为自己的代步首选。另外一方面啊，充电基础设施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完善了，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数量稳定性都在大幅提升，彻底打破了电动车不能跑长途的偏见。而且国家能源局也表示了，下一步呢还会持续的强化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监测，动态的调配应急充电资源，做好后续的充电保障。对于咱们普通车主来说啊，这也就意味着不管以后节假日出游还是日常的跨省出行，开电动车跑高速呢再也不用焦虑充电的问题了，绿色出行会变得越来越普及。那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啊，高速充电量的暴涨也推动了整个充电行业的升级，更多的企业会加入到高速的一个充电桩的建设和投入来，像什么超充桩啊、快充桩啊会越来越多，充电速度呢当然也就有保证了，会越来越快，等待的时间会变得更短。 同时的话，充电网络的完善呢，也会进一步的刺激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形成一个车多装多车更多的良性循环。可以说啊，五一的高速充电数据暴涨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成熟的重要标志。未来的话，咱们出行生活肯定就会变得越来越绿色，越来越便捷，也越来越智能。其实现在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话呢，里程焦虑的话已经不再是以往那么迫切的一个问题了。因为现在不仅在高速公路上有超充各种各样的充电桩，同时的话像这种节假日的话还会有一些移动充电桩，长得真的就像一个扫地车啊，这个户外的这种扫地车一样的移动充电桩，也增加进一步配置了高速公路特别是热门的一些站点的充电能力。当然了，如果说是你的时间规划的比较从容的话，你甚至呢可以从高速公路出去，然后呢下了高速公路之后啊，这个市区配套的充电桩就更多了，所以充电呢再也不是那么焦虑的问题了。而且新能源车出行的话，里程的资费真的是成本燃油经济性特别特别高，所以这也是今年的五一假期很多新能源车主敢于开车上路的一个原因吧。好了，那关于爱车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呢您在搜索 FM9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好了，今天的话呢是我们五一长假后的上班的第二天，夏天呢已经是拉开了帷幕了。在这样的一个高速工作的时候，我们也要适时的给自己放松一下，比如上午10:10这个点呢，就应该让自己慢下来，喝上一杯咖啡，给自己充一充电。一起来听一首歌，毛不易的《风吹半夏》。

0: 折射内在的向往。
1: 肚子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
1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7: 好，来关注这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昆玉高速南向北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车多拥堵。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周家村收费站周边通行缓慢。广昆高速昆石高速部分路段呢，也是有车多缓行的现象。金星立交桥的南向东方向呢，拥堵现在比较明显。小菜园立交的北向西，福德立交的北向南，现在车多缓行。同时，西站立交的双向的转向路段，也就是东向西盘桥处呢，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通行缓慢的现象。提醒您途经以上的节点的话呢，提前减速，保持安全车距，平稳驾驶，有序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18: 天气热了，蛇可能会进院子、地下室，发现蛇别自己上手抓，关门关窗，打119找消防员。云南的蛇可能有毒，咬一口不是闹着玩的，保持冷静，人退远点。
19: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20: 小宁门星
19: 91.8，小宁说车。小宁说车，
17: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淑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互动方法非常简单，在公众号里搜索找到我们 FM918YN， 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当中文字留言了。我们接着来说说近段时间的热点资讯。那刚刚结束的2026年的北京车展，一定是车圈的一件大事儿，堪称啊智能驾驶的科技狂欢，整个行业迎来了底层技术的全面进化。以前车展比的是车能不能看，能不能开，今年呢升级到了车能不能理解，能不能交互，能不能博弈，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物理 AI。 各大厂商呢都开始扎堆布局，彻底改变了智驾行业的格局。我们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吧，到底什么叫做物理 AI。咱们平时用的 AI， 比如说图片识别、语音助手，它只处理信息层面的内容，不跟物理世界互动。但物理 AI 它就不一样了，它能直接理解真实的世界，比如看到路面有球滚动，它能判断后面是有孩子在追；看到前车突然减速，它能推理出前方可能会有交通事故，不是司机走神。这种对物理的规律、因果关系的一个理解，就是物理 AI 的核心能力。而实现物理 AI 的关键就是世界模型和强化的一个学习，这也是今年车展所有头部的方案的各种各样的方案当中的一个核心技术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盘点一下车展上的智驾的黑科技玩家。首先呢是地平线，车展前呢它就发布了星空的一个星空舱的驾融合芯片，这个5纳米的制程，旗舰算力呢达到了650，这也是承保安全构架了。智驾和座舱呢是互不干扰的，能让车企的造车成本直接下降1500到4000元，研发周期呢也从18个月缩短到了8个月。大众、比亚迪等10多个车企呢都锁定了要和它合作，而且还发布了整车的一个智能操作系统。一句话来说啊，就是能让车同时变道、调空调，还能学会车主的习惯，体验超贴心的服务。没有想到物理 AI 有那么厉害啊。然后呢就是 Moment 了，它直接宣告了物理 AI 的序章开启，全球首发了 R7 的强化学习世界模型，靠世界模型学习物理规律，靠强化学习在仿真里万亿次的试错进化，遇到前车掉东西、鬼探头这些危险场景，不用靠预设的一些规则，它能像老司机一样的完全避险，特定场景决策能力甚至超过了人类司机。目前它搭载的 Moment 方案的量产车呢已经超过了80万台，合作了20多个品牌、60多款车型，奔驰、奥迪、丰田都在用，还有出海到英国、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的很多车型用的也是 Moment。好了，物理 AI 当然要说一说华为的乾坤，首发的是 ADS 5.0 智驾系统，搭载的是896线的激光雷达，百米外能够识别小的障碍物，底层呢它用的是2.0的架构，加上了云端的多智能体的博弈训练，处理了加 C、 没有这个保护的路口等等，它会变得更聪明，真的像一个老司机。安全方面呢升级到了6维防护，新增了全时域的守护，乡村土路呢能够开智驾，检测到要被追尾呢它会主动的挪座椅来减轻一些缓冲，驾驶员出了事儿呢能自动的靠边停车。2025年底的话呢，乾坤呢就合作了35个车型，服务了140多万辆车，35万以上的豪华车市场，它的占有率呢目前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今年它的目标呢是搭载车型要超过80款，总量要突破300万台。好了，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科技之外呢，在最北京车展的话，卓翼科技也发布了自己的原生的多模态的基础模型，青州智航升级了物理 AI 模型，文远智行也实现了软硬的一个解耦，小马智行呢冲破到了 L4 的无人商业化的领域。今年的智驾行业呢是有三大趋势的，一个呢是从人工规则变成了机器的直觉，比的就是对物理世界的理解；二呢是从堆参数变成了降成本、提价值，还有它的这个舱驾融合也成了一个主流；第三呢是商业化的加速，L3 呢今年量产， R4 无人车的成本呢降到了23万之内，而且像华为 Moment 呢形成了双雄争霸，占第三方的智驾市场份额呢已经超过了80%，彻底改写了行业的格局。对我们车主来说啊，以后开车肯定会变得越来越轻松，也越来越安全。智驾系统真的能成为靠谱的我们的辅助助手，但是呢，它的驾驶技能真的可以堪比老司机。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一次北京车展上的一些智能化的大提升。物理 AI 呢也成了行业的新风口，未来的世界真的是我们可能想都想象不了，它变化太快了，这个科技进步的速度真的是更迭的速度太快了。那关于爱车，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和我们互动交流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只要搜索 FM98YN 就可以举手留言了。来看看台灯，台灯说，我是新手啊，第一次买车，到底应该选燃油车呢还是选新能源车，哪个更划算？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日常就一直在说，日常通勤代步，一年行驶里程比较低，像少于10000公里的，又不方便安装这个家里没有充电桩的，那你肯定优先可以选择燃油车，没有这个续航焦虑，保值率呢也是稳定的，维修网点也多，后期保养呢非常的简单。但如果你家里能装上一个充电桩，每年的行驶里程又比较多一点，大概在1.5万左右，然后主要呢是市区的短途代步，这个时候你选纯电车呢就更省钱了，它的电费远远是低于油费的。像平时我们家里有一辆这个比亚迪的海豚，这个车的话一个月的油费的话真的是不到70块钱，非常的省，日常保养的项目也非常的少，驾驶平顺安静，市区代步纯电车真的好用。经常跑长途的话，跨省出差多，那肯定要优先的选。

0: 的就是增程式或者是插混型车型。这种车型呢可以兼顾市区的用电，长途呢你可以用油，两头都省心。当然随着未来的发展的话呢，里程呢也不再是焦虑了，还是要看您自己的这个用车习惯，试乘一下，也许你觉得哎这个车真的很好开，它就是我的座驾，感性一点。现在选车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更多的感性一些了。靠帮说买车全款好还是分期付款更合适呢？这个如果你手里资金充足，不想付利息手续费，也讨厌每个月还贷款还会有一个压力，那直接全款肯定是最省心的。那还可以跟销售谈一谈，比如说一些现金的优惠啊。如果你现在手里的钱在各种各样的理财收益里，理财产品里，而这个收益呢还不错，你也不想一次掏空你的积蓄，选择低息或者是厂家免息分期呢，当然是划算的。只要不被强制加装什么装潢啊，不要收取什么高额的服务费啊，分期其实是很灵活的一种选择。切记呢要避开那些高利息的金融方案，还有一些隐形的消费，不然的话呢就有点不划算了。枫叶魔方，买车砍价有什么实用技巧不被销售套路呢？我觉得你可以找我们的主播心宁啊，还可以了解一下同城多家 4S 店的报价，拿这个 A 店的价格去看看 B 店的价格，多比较一下，也许你就能找到一些砍价的心得了。还有魔方还问啊，新车提车的时候需要重点检查哪些地方，防止会买到问题车呢？这个具体来说还是有很多需要看的地方的。那如果说你要买车的话呢，不妨找个专业人士跟你一起去看一看吧。好了，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等您回来。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

0: 我开始。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一起来关注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金碧路的西向东方向国防路到沿河路，目前沿河路到东四街这两段呢是连续拥堵，通行十分缓慢。二环南路西向东，西福路的辅路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教场中路双向车流积压严重，受到道路狭窄、人流集中的影响，这路段的通行效率是偏低的。如果您也想到这里去看兰花营打卡拍照的话呢，尽量选择绿色交通出行。途经以上拥堵的路段呢，请您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文明礼让，谨慎驾驶，合理的规划您的行车线路。路上怕堵的话，就听 FM91.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北监控中心分中心的话呢，提示我们目前机场北高速已经恢复了盈昆高速发水洼立交前往小龙高速兔耳关方向的主线单向通行。继续封闭的路段呢是小龙高速兔耳关立交到机场北高速的空港立交这一段，目前仍然实行的是全封闭的一个交通管制，请车主呢注意绕行。70号信息员告诉我们，在东边的川京路由西向东呢，在白云路红绿灯口的话，有一个汽车抛锚占据了右侧车道，请后车呢注意避让。还有云南交投出行服务提示我们，在武塘高速的武定往寻甸方向的58公里335米塘甸一号的隧道内，故障小车呢已经被脱离，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云南交投服务出行还提示我们，在詹惠高速詹邑往惠泽方向151公里500米处德泽板坡站间，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据了此路段詹邑往惠泽方向的应急车道以及部分的行车道，交通呢目前没有中断。
3: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全新一代宝马 X5 标轴版计划在2026年8月投产，首发车型分别是 X5 40 xDriver 和 X5 40D xDriver。国产长轴距版则将在2026年第4季度发布，随后预计在2027年第1季度正式上市交付。新款奔驰 GLS 计划在2026年年底海外上市，2027年引入国内。作为第二次中期改款车型，其针对外观、内饰、智能、底盘和动力进行了全面升级，并标配预瞄空气悬架等。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提供 3.0T 直列六缸发动机加 48V 轻混系统和全新的 4.0T 双涡轮增压平驱轴 V8 发动机。新款领克10开启了预售，共推出3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20.99到25.99万元。 其将采用900V 高压架构，并将在五月正式上市。领跑 A05 预计在五月发布，最快有望在六月完成上市。该车作为 A 系列的第二款车型，定位是纯电动小型车，此前已经在工信部完成了申报，将会提供405公里和510公里两种续航版本。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7: 如果能保有一颗炽热的心，千锤百炼之后，你一定能破冰重生。曾比特，雪出个未来。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儿清，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那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YN 呢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当然呢，我们也会继续聊一聊这两天的一些重磅新车资讯，比如说我们要聊的这款理想 L9 Levis 啊，重磅来袭，5月15号呢它就会发布了，据说售价是55.98万元，哇、哦，这个定价有一点点吸引人哦。来关注一下高端的新能源 SUV 啊，这个理想汽车呢是放大招了。这款理想 LV Levis 的话，内饰细节全面公开，官方呢是官宣5月15号的15点正式发售，售价直接定到了55.98万元。这款车在北京车展上呢是完成了自己的首秀，堪称理想家族的全新旗舰，配置呢直接拉满。我们可以细细的来看一看，先看它的外观和尺寸吧。理想 L9 Levis 延续了 L 系列的设计语言，它的体重呢更大，长宽呢分别达到了5.25米、2米、1.81米，轴距呢有3.12米啊，这样的一个轴距，搭配了双色车身和22英寸的轮圈，气场十足，妥妥的是大型豪华 SUV。不管是家用还是商务接待，其实面子是绝对能撑得起来的。内饰部分呢，这次曝光的重点升级非常的明显，前排的屏幕呢从双联屏变成了一整块的大屏，按需来分屏，档次感和视觉效果直接拉满。后排的吸顶屏呢增加了前移动功能，既给前排留出了空间，又能照顾后排的乘客来观看的一个距离，细节超贴心。二排的顶部呢还有一个大尺寸的化妆镜，还集成了开门的一个开门按键，实用性也是拉满了。座椅采用的是菱形格纹设计，车门加了原木的饰条，质感大幅提升。枕头呢有 Levis 的一个刺绣，前排的枕的这个音响呢是放在枕头的两侧，避免了软枕会影响我们音响的音效。二排呢有电子开门的按键，物理门把手和音响笼罩的一个融合，隐私玻璃支持3档调光，独立座椅呢带电动扶手，功能和理想 Megane 是非常相似的，它的豪华感呢是直接可以拉满了。好，再来看看核心技术方面啊，理想 L9 的这款 Levis 呢是直接是堆料拉满，搭载了800伏的全独立的主动悬架，4个轮子能独立的升降。官方展示是换轮胎呢自己不用千斤顶了，自己就能把自己顶起来，非常的黑科技。还有全线控的一个底盘，包括线控转向、4轮转向、全电机的一个电控的机械制动，极端情况下3个车轮没有制动，单轮也能刹停。安全性呢是考虑的比较满的，4轮转向呢是这台车5.2米的大车让它变得更加轻巧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配置，转弯半径呢只有5.4米，市区停车掉头都是超灵活的。好，支架层面上呢也算是非常硬核了，它配备了4颗激光雷达、800万像素的高清摄像头矩阵，搭载了2颗自研5纳米的100的芯片，总算力呢是可以达到2560，支持全场景的 NOA 的导航辅助驾驶，覆盖高速、城区的一个环线、城市道路，还有记忆泊车、离车泊位、直线召唤等等功能，智能体验感也给你拉满了，动力和续航也不逊色。这款新车的话呢，在5月15号就会发布了，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的细节吧。好了，广告之后等你回来。
1: 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1: 天
2: 喝，
1: 天
2: 天
1: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一起来看这个时段的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看到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金碧路西向东，从沿河路到东四街，目前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公里。东三环辅路西向东方向目前的话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教场中路北向南教场西路附近呢，目前平均速度仅有每小时4公里。这一段呢，因为这段时间的话兰花营盛开，所以的话呢观花的人比较多，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请您提前规划路线绕行。好了，以上就是此刻的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19: 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爱车。看到蓝色沙发呢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家用买车选 SUV 还是轿车更实用呢？这还是看你家庭，一是你的用车的整个情况，还有就是你家庭成员吧，经常全家出行，老人小孩上下车比较多，经常还会走一走像什么烂路啊、非机装路面啊，又喜欢自驾喜欢露营，那肯定是 SUV， 底盘高，通过性好，视野开阔，后备箱的装载能力强。如果你主要是城市通勤，又追求省油好开，而且家庭成员的话呢，也不是所有人都用一张车，高速行驶的话呢，轿车肯定就是更稳，操控性更好，舒适性也更强。那还是看你的用车的情况来选择会比较好。

0: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0: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淑萍。看到了我们的两个信息员发来了最新的信息，43号信息员说，学府路的西向东方向，在云上城小区位置有一辆私家车抛锚了，占据了主道右侧的车道，后车呢要注意避让。77号信息员说，金碧路的西向东方向，在东四街交叉口呢有两车碰撞了，路口非常的拥堵，请附近车辆呢要避让，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最新的汽车资讯吧。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比亚迪大汉，比亚迪全新旗舰车型大汉最新的信息曝光了，预计最快呢在今年的5月内就会亮相了，6月份会公布它的售价，预售和正式上市呢也可能在6月份。这款车呢会和比亚迪的大唐组成双旗舰矩阵，成为比亚迪冲击高端市场的又一个王牌。先来看看它曝光的细节吧。首先是这款车的定位，比亚迪大汉和大唐都是它的品牌旗舰，形成双旗舰。那参考大唐 EV 的预售价25到32万这样的价格，大汉的定价大概率呢也在这个价格区间，瞄准的是高端新能源市场，和理想、蔚来等品牌的旗舰车型呢要进行一下竞争，进一步的扩大比亚迪的高端市场份额。外观方面的话，结合网上的一个曝光的渲染图，大汉会和大唐一样换装比亚迪全新的家族式的设计，贯穿式的灯带非常的抢眼，下包围的两侧呢有纵深的通风口，还有 LED 的日行灯，颜值是不错的。渲染图呢还有双色车漆，同色的大尺寸的刹车卡钳，运动感也拉满。不过最终设计呢还是以官方的设计为准，但能够确定的是全新的高端设计语言，它大气又时尚。内饰谍照显示，大汉前排布局和大唐是高度相似的，方向盘保持一致，内饰风格非常的简约，科技感满满，延续了比亚迪家族的高端内饰水准。大概率呢会配备大尺寸的中控屏、全液晶仪表，还有这个智能驾驶系统，智能体验感也会拉得不错，符合旗舰车型的定位。动力呢是核心的亮点了，比亚迪大汉呢会提供插电混动和纯电两个版本，第二代的刀片电池闪充技术肯定不会缺席，这也是比亚迪的核心技术了。参考大唐 EV 的最高续航950公里，大汉 EV 的续航有望直接可能会达到1000公里，彻底会打破纯电车型的续航焦虑，不管你是日常代步还是长途出行都是完全够用了。闪充技术呢还能大幅的缩短充电的时间，这个便利性就更是拉满了。比亚迪大汉的推出意义是重大的，一方面啊，双旗舰的矩阵能够覆盖更多的高端用户，大唐侧重的是家用舒适性，大汉呢可能会侧重运动性能，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另一方面，1000公里续航、刀片电池组、闪充技术，再次可以彰显比亚迪的技术实力，巩固在新能源市场的一个领先地位。目前比亚迪呢已经是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的冠军了，海外市场呢也算是获得了不错的成功。大汉的到来也会为比亚迪的产品的矩阵更完善，冲击更高端的市场呢尽一份力。目前大汉最快5月亮相，6月份定价，距离和咱们见面呢应该是越来越近了。对于想入手中高端新能源车型的消费者来说，这款车也是值得去对比看一看的。那当然对于这款车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第一时间呢会给大家带来关于比亚迪大汉的最新的一些消息。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0: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1: ，
0: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0: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好了，欢迎回来，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看得见星星的房间想问说，加装行车记录仪、充电桩、脚踏板会不会影响整车的质保？在正规门店无损加装行车记录仪、脚踏板、行李架，不改动原车的线路，不影响整车的质量，那肯定是不会影响你整车质保的。那如果你是私自乱改线路，或者是破线加装电器，后期的话线路电器出现故障，厂家是可以拒绝质保的。新能源车私改充电线路的话，可能还会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如果要改装的话，尽量是到正规门店。

去，这样的话会靠谱一点。爱宅家的卡皮巴拉说，长期不开车，车子怎么停放养护可以不伤车呢？那首先如果你是油车啊，断开电瓶负极防止亏电，胎压适当可以调高一点，停在平整的地面上，拉住手刹，挂上 P 档，有条件的话呢垫车轮的线位，然后再罩上车衣，防止日晒雨淋落灰。当然也有人说车衣其实更伤车，那还是要看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了。不要长期的停在树下，树枝鸟粪都会腐蚀车漆，每隔半个月呢启动一下怠速运转一会儿，给电瓶充一充电，润滑一下发动机，不要长时间的停，然后长时间停的话电瓶真的会亏电的。躺平的立方体说，智能驾驶辅助功能能不能完全依赖啊？开车可以放手不管吗？今天上班的路上，我看到我隔壁有个司机呢，是开着智驾，看到他的小蓝灯了，然后我感觉他是完全放开手了，这样真的可以吗？我们要提醒大家是目前啊，到目前为止，现在的所有车企的辅助驾驶都只是辅助，还不是自动驾驶。法律和安全层面上都要求驾驶员要全程手握方向盘，要专注路况，高速的 NOA 车道保持自适应巡航只能减轻你的驾驶疲劳，遇到什么鬼探头啊突发的路况啊，仍然是需要人为接管的，绝对不能低头玩手机走神松懈，更不能就直接在车上睡着了。现在的话真的只是辅助驾驶，还不到自动驾驶时代。夏天说，买二手车选择个人车源还是二手车行更靠谱呢？各自有什么优缺点？个人车源的优点就是价格更实在，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嘛。车况呢就要看了，如果是朋友的话呢，他车况大多非常真实，不会刻意的隐瞒小毛病。缺点呢就是他没有售后质保，手续流程呢也需要自己去跑，不懂行容易被这个隐瞒隐患就比较大了。后期如果出问题，你找不到人来给你负责，过户合同手续都特别的不规范，所以呢二手车行就有自己的优点了。车源选择性多，可以对比挑选，正规车行呢会做一些基础的准备，提供短期的质保，过户手续全程有人代办，也会省心一些，能够规避大部分的重大事故车。缺点呢就是有中间商，当然就会有利润有差价，报价可能会比这个个人车源的话偏高一点，部分不良车商呢可能会隐瞒一下，比如说这辆车是不是有过事故啊，他可能会调表啊，翻新伪装车况啊等等，所以还是找那些靠谱的正规车行，不要找不良车商啊。当然建议普通的不懂的听众呢要选择正规的大型的二手车市场，连锁的品牌车行，签一个正规的购车合同，写明无事故无泡水无火烧没有调表等等承诺，懂车况查验表会看手续，可以考虑个人买一下一手车源，性价比呢可能会更高。当然了，你也可以找我们的专业主播心灵，让心灵呢带你去看一看。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的话呢，在每天关注我们的 FM91.8 的铿锵车语和小宁说车。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算是接近尾声了。朋友们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的话呢，和我们互动交流。我们互动的方法呢，就是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今天呢，其实我在节目中，我们还是盘点了高速充电、北京车展的智驾、理想的最新款的 L9、未来的 ES9、澳洲车市，还有宾利。飞驰改款、哈弗大狗 Plus、 比亚迪大汉，这也算是近期车圈的八大热门车型了，涵盖了行业的数据、科技的趋势、新车上市、海外动态、豪华改款等等，内容算是全方位了吧。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里留言，把您想了解的信息告诉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整理也欢迎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节目最后的话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呢是来自小娟的一首歌，叫做《我的家》。也适合在节目结束回家路上呢来听这首歌，轻松又愉快。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您说再会，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关注路况，43号行驶员提示：学府路西向东方向云上城小区位置有私家车抛锚，占据主道右侧车道，请行经该路段的司机师傅注意避让。77号行驶员提醒：金碧路由西向东与东四街交叉口发生两车擦碰的交通事故，导致路口拥堵，请车友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再次提醒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1: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本台记者何欢报道，近日，松明县杨桥街道2026年法治护航、政策惠民、自治强基主题文艺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场演出举行。活动通过自编自导的文艺节目，把防范诈骗、森林防火、医保养保等政策传递给群众。杨桥街道坚持一社区一特色，一社区一品牌，指导13个社区紧扣自身治理重点与资源禀赋，选定宣传主题。太平龙社区的情景剧《老张建房记》生动演绎了农村建房审批流程，让依法建房理念深入人心。上河社区的情景剧《老李的后悔药》聚焦了养老保险政策，以鲜活案例算清养老账。全场节目用身边人演身边事，让政策法规在笑声中入脑入心。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

0: 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赫尔木兹海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共同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4到23度，楚雄小雨15到24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曲靖多云转阴12到22度，大理小雨12到21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0到17度，蒙自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普洱阵雨转小雨17到28度，景洪小雨22到33度，宝山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文山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临沧小雨14到22度，芒市小雨转阵雨19到27度，丽江小雨12到20度，香格里拉小雨4到14度，卤水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

0: 我是工人，
1: 我是教师，
2: 我是警察，
3: 我是送快递的，
1: 我是医生，
4: 我是司机，
5: 我是战士。
6: 这
5: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6: 就是时代的声音。
5: 91.8，我来了。
7: 中午的12:06，您正在收听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91.8我来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明。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身边的热点事、新鲜事。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大家是不是选择了一个自己心仪已久的地方，去和家人朋友欢聚一堂，度过一段愉快的假日时光呢？在这个假期，在我们交通出行方面，有一个好消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五一假期，渝昆高铁云南段的第一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了。这个站点呢，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施工克服了地形崎岖、多种工种交叉作业等各种挑战。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渝昆高铁是咱们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途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设计时速呢可以达到每小时350公里。等到渝昆高铁通车之后呢，重庆到昆明的通行时间将会被压缩到2.5小时，从成都到昆明到时候只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呢，渝昆高铁的建成是川渝两地人都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啊，大大的压缩了我们的出行时间，让我们的这个通行呢变得更加的便利。那么最近呢，渝昆高铁全线的进度条可以说在不断的刷新。在4月28号的时候呢，中铁电气化局承建了渝昆高铁云南段的第一条接触导线成功架设，第一座220千伏的牵引变电所一次售电成功，这也就标志着渝昆高铁全线的四电工程进入到了冲刺阶段。就在同一天的上午呢，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随着放线车平稳启动，经过了45分钟的紧张作业，这个第一条接触网导线精准架设到位。现场的技术人员经过了反复的确认，各项关键指标都符合设计要求，实现了一次达标。那么可能大家不知道啊，这个接触导线是什么？接触导线呢，作为高铁列车的供电线路，直接影响列车供电和行车的安全。这个第一条接触线的成功架设呢，不仅验证了

放弃工艺在云贵高原复杂地形条件下的适应性，更为后续大规模导线架设作业提供了标准化施工的范本。连日来呢，由中铁十八局承建的渝昆高铁云贵段站前五标施工现场可以说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众多的师傅呢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忙碌的五一劳动节。四月底之前呢，这个标段的无阻轨道底板和道床板施工率完成率都突破了90%，整个项目已经全面进入到了最后的攻坚决胜阶段，正在向着全线质量高质量的通车目标发起冲刺。那么这个标段呢是位于曲靖市的会泽县境内，这个轨道的施工任务呢包括有底座板10.189公里，道床127.231的公里的铺轨长度。4月28号呢，随着最后一段无阻轨道道板床的浇筑成功呢，中铁八局参建的重庆至昆明的高铁宜宾至延津南段，它的这个无阻轨道的施工也是顺利完成了，为渝昆高铁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渝昆高铁川滇段呢，设有宜宾、高陷还有延津这几个车站，渝昆高铁川滇段四川宜宾云莲至云南昭通延津南段59公里的这个轨道施工任务呢，是位于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过渡地带，桥隧比高，施工难度呢也特别的高。就在这个五一劳动节，这个车站云南段渝昆高铁云南段的第一个车站建成的消息，让人非常的欢欣鼓舞。我们也在期待着整个线路的早日全线通车，到时候呢，真的是川渝两地互联，从昆明到重庆到成都，都可以2-3个小时到达，非常的方便和快捷。一起等待吧，最新的这条线路上的施工信息呢，我们也会随时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目前城区道路二环快速系统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请车友注意出行安全。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天气热了，蛇可能会进院子、地下室，发现蛇别自己上手抓，关门关窗，打119找消防员。云南的蛇可能有毒，咬一口不是闹着玩的，保持冷静，人退远点儿。
6: 12:18，您正在收听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91.8我来了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明。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说身边最新的新鲜事、热点事。那么刚才呢，我们分享了渝昆高铁咱们云南段的第一站，云南段的第一站。

建成的最新消息，这也是这个五一假期的一条好消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事关咱们出行的一些道路通行方面的最新的动态。最近呢，针对咱们昆明市广福路和乌家坝路交叉口常态化的交通拥堵的问题，有很多市民呢通过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的这个新的解堵的措施，包括说有建议路网分流的，建议调整信号灯时长的然后呢也建议通过导航大数据来引流的各种各样的优化方案，呼吁呢借助数字化的手段优化这个片区的交通组织，缓解路口的通行压力。昆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4月30号的时候呢，针对这个地方的通行问题呢，进行了相应的回复。据市民反馈呢，广福路和乌家坝交叉路口的日常车流量很大，尤其是乌家坝路左转驶入广福路方向的车流，经常积压严重，通行效率比较低。为了破解片区的拥堵难题呢，有市民结合周边的路网布局，提出了两大核心优化建议。第一呢，就是打通周边路网分流通道，联动和美路与广福路交通组织，允许和美路右转驶入广福路的车辆，在右侧车道等候信号灯的时候完成车辆的掉头、左转这一系列的操作，盘活和美路的通行能力，避免道路沦为断头分流节点，分散主路口的车流压力。第二呢，是希望通过优化信号灯配时来解决路口的这个拥堵问题，建议延长乌家坝路与和润路交叉口红绿灯通行时间的时长，让相邻的两个路口形成通行时间差，可以缓解车流扎堆拥堵的情况。同时呢，还有市民朋友建议依托导航的大数据算法，精准的推送改道路线，引导车流绕行和美路，从源头上分流广福路和乌家坝主路口的车流。那针对广大市民的诉求呢，昆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表示，经过核实呢，广福路和乌家坝路交叉口紧邻广昌立交，当前呢，广昌立交下层和周边区域呢还处在施工状态，片区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组织方案还没有得到相应的完善，这个呢是这个路口拥堵的主要的诱因。那对于市民提出的路网分流建议呢，交管部门表示呢，目前有左转掉头需求的车辆呢，可以通过和美路与和润路交叉口完成绕行，来满足日常的通行需求。后续呢，将会持续的跟进这个片区的施工建设进度，积极向建设单位反馈市民的合理化建议，进一步的完善片区整体交通组织体系。针对市民提出的信号灯配时优化诉求，交管部门也做了相应的解释。广福路和乌家坝路，乌家坝路与和润路这两个交叉路口呢，受到现有道路宽度、瞬时交通流量、基础信号周期等多重条件的限制，没有办法统一信号周期，暂时呢还不具备绿波协调、错峰放行的改造条件。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道路通畅，交警部门呢已经常态化地安排警力，在广福路和乌家坝路的交叉路口定点值守、动态疏导，及时地处置车流积压、车辆剐蹭等影响通行的突发的状况。据了解呢，如果广大市民在这个片区遇到了交通拥堵、通行受阻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昆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辖区三大队的咨询处置电话，大家呢可以记一个号码，是一个座机啊，0871-6719-0200，0871-6719-0200，交警部门呢将快速响应，到现场处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呢将持续的强化这个片区的道路巡逻管控。

力度紧盯施工路段的交通变化，动态优化交通管理举措，持续的改善片区道路交通通行环境，来提升市民的出行体验和交通管理服务水平。这个呢，就是针对广福路乌家坝路如何解堵目前的最新的一个动态。很多热心市民呢，可以说相当专业的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和建议。那么针对现有的现实状况呢，咱们交管部门呢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应。那么希望呢，未来呢，在更多的易拥堵的节点上，交管部门和广大市民都可以群策群力，想出更多更好的方法，在可行的这个条件下来解决众多交通拥堵节点的这个通行难题。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互动是非常良性非常好的，也希望呢今后这样的互动这样大家的群策群力呢可以持续下去，来让我们这个城市的出行环境变得更加的好。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关注指挥中心路况提示，目前城区道路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方向，在昆石三岔口这一段车比较多，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再次提示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3: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全新一代宝马 X5 标轴版计划在2026年八月投产，首发车型分别是 X540 xDriver 和 X540D xDriver。国产长轴距版则将在2026年第四季度发布，随后预计在2027年第一季度正式上市交付。新款奔驰 GLS 计划在2026年年底海外上市，2027年引入国内。作为第二次中期改款车型，其针对外观、内饰、智能、底盘和动力进行了全面升级，并标配预瞄空气悬架等。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提供 3.0T 直列六缸发动机加 48V 轻混系统和全新的 4.0T 双涡轮增压平驱轴 V8 发动机。新款领克10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20.99到25.99万元，其将采用900V 高压架构，并将在五月正式上市。领跑 A05 预计在五月发布，最快有望在六月完成上市。该车作为 A 系列的第二款车型，定位是纯电动小型车，此前已经在工信部完成了申报，将会提供405公里和510公里两种续航版本。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3: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1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9:08，我来了，我是主持人小明，来看一条最新的路况。春城路由北向南，靠近乌家坝地铁站口信号灯处，刚刚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请行经该路段的司机师傅注意减速避让事故现场。这几天昆明最火的是什么？相信其中一个重要选项就是兰花楹，观赏兰花楹的重要地点就在教场中路。那么说到一个小小的赏花，这背后有我们城市的科技协同保障，有我们众多工作人员辛苦的工作，让大家的这个赏花之旅可以变得更加的安全和舒心。也许你不了解，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这个事情。在这个五一假期呢，教场中路的热闹可以说是已经闻名全国。哎，时不时的你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广播声，在广播当中呢，有一个声音提醒您说，各位游客朋友您好，如果需要找人帮助拍摄照片，请选择已登记备案的持证职业人员，祝您赏花愉快等等等等。哎，这个广播声是从哪儿来的呢？不是从我们电台来的，也不是现场有大喇叭，这是一架装载着高清摄像头的无人机穿梭在紫色花海当中循环播报的文明提示。去到现场的朋友呢，可以看到在这些兰花楹树下呢，游客举着手机用相机来定格咱们春城的浪漫。在道路两旁，我们的民警、志愿者、城管队员分段值守来回巡逻，可以说呢，科技巡检和人工引导在这一路段同步展开，让大家的赏花变得更加的安全有序。外地来的游客呢，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也由衷的赞叹说，虽然现场人非常多，但是交通和秩序管理是很到位的，安保人员随处可见。随着今年兰花楹巅峰盛夏季的启幕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游客纷至沓来，这么五花绝绝子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是持续刷屏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持续火爆的现象背后呢，对于城市的管理者来说呢，其实这是面临着一场大考。五花区呢，统筹了公安、交警、城管、市场监管、文旅、环卫、街道社区、志愿服务等一系列的力量，通过规范管理、科学疏导和暖心服务，为大家的游玩呢营造了一个文明有序、整洁通畅、安全舒适的环境。针对花期游客集中、旅拍需求旺盛这一系列的现实情况呢，五花区将教场中路全线设为了赏花规范区，对经营性旅拍、跟拍、直播这些行为进行实名登记备案，还有持证管理，明确了五严禁五必须，包括严禁无证商业拍摄、占道经营、抢占机位、尾随纠缠游客这些行为。马路和人行道也摆上了凳子、架梯子拍摄，这些情况是看得到的，但是这些呢都是有安全隐患的。那么相关的这个街道办的负责人也表示说呢，要从这个游客的通行秩序和安全来考虑相应的这些问题。那么同时呢，也和街道的沿线商户签订了文明公约承诺书，引导商户诚信经营、文明待客，并且要落实好门前三包，来维护整个街区的环境。为了应对赏花高峰呢，教场中路全段和周边的重点区域实行了分段的管控，定岗定责。学府路口到北二环、莲花小学、农贸市场、主题公园、小区出入口这些关键节点呢，都安排了人员值守，整个街区设置了13个值守组，引导游客错峰取景、分散拍摄，避免因为人员聚集影响到交通。市公安局五华分局特巡警大队的辅警也表示说呢，整个五一期间呢，五华警方增派力量，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昆明公安交管呢，则根据人流车流变化的动态来调整勤务，在重点拥堵节点定点值守、流动巡逻，提醒游客尽量选择公交、地铁、非机动车等绿色的出行方式。同时呢，五华区综支局区环卫处在核心观赏区呢，也增设了垃圾桶、果皮箱，并且呢，对箱体。

行了兰花楹的主题美化。整个花期内呢，保洁力量从原来的25人增加到了50个人，每天8点到23点定点保洁，凌晨和夜间还要开展道路清洗，确保垃圾日铲日清，街面清爽有序。在教场中路、政教路这些核心点位呢，每天还会有大概150名大学生志愿者开展定点值守和流动服务。那么这些志愿者呢，主要是进行文明摄影劝导、道路秩序维护，还有游客安全提醒，同时也会为一些外地的游客提供问路的指引。整个五花区在兰花楹盛放的这段日子可以说是做足了功课。也希望呢，不管是外地的朋友还是我们本地的朋友啊，在我们到教场中路片区去赏兰花楹，留下人生美美瞬间的时候，做到文明赏花，爱护绿植，不攀植不刻画，让这个美丽的花期持续得更久，让这张春城的新名片呢可以变得更加的亮丽。有了那么好的保障，你是不是也选好了一个日子要到教场中路片区去拍一拍兰花楹啊，去打一打卡，留下一段属于春夏之交的特定的美景呢？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关注路况，目前城区道路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稍早前呢，春城路北向南靠近乌家坝地铁站口呢，在信号灯处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行经这里的司机师傅呢，请注意减速避让。事故现场，感谢70号信息员的路况提示。同时呢，指挥中心也提醒大家，昆渝高速由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路口这个位置车比较多，通行情况呢基本还保持正常，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关注完路况呢，我们回到今天的9:08我来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明，接下来大家说一说出行方面的事情。现在这个绿色出行呢非常的方便快捷，那么在很多热门的出行目的地和旅游片区呢，这个绿色出行也可以很好的解决交通拥堵的这个问题。接下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一条新发的公交线路，也是一条旅游公交线路。4月28号的时候呢，昆明公交集团西部营运分公司花样春城邂逅海燕文旅专线开线仪式及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滇池东岸的海燕村举行。这条专线的开通呢，标志着昆明公交加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场景，也为市民游客解锁了打卡昆明最美夕阳地的全新出行方式，今后大家可以坐公交直达海燕村了。在此之前呢，受到交通条件的限制，很多的市民游客前往海燕村打卡存在着出行不便的问题。那么现在这个公交专线的开通呢，让坐着公交追日落可以成为轻松实现的体验，也为游客呢提供了更绿色更便捷的出行选择。这次开通的文旅专线呢，始发站呢是海埂大坝车场，和昆明公交滇池绿道专线形

成了一个联动，采用的是定时发车的模式来运营。同时呢，配套开通落日主题班次，可以帮助大家精准的匹配日落观赏时段。目前采用的这个票价

花10块钱，这一天这个观赏落日的海燕村的专线可以不限次数的乘坐，非常的棒啊！轻松的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条专线呢，大家就串联起滇池绿岛沿线的很多个湿地公园和景点。不知道海燕村其他的湿地公园和景点也可以通过做这趟专线呢来实现。同时呢，同期还配套推出了昆明老街至海燕村的直通车，也就是说从昆明主城的中心区也有直通车直达海燕村。这个乘车的地点呢，在抗战胜利纪念堂的东门，昆明人常说的胜利堂啊，胜利堂的东门。这里的这个乘车点位的单程票价呢是19.9元，往返票价36.6元。这个呢和刚才的直通的这个海燕村的这个专线，从海埂大巴车场发车的是略有不同。从主城区的中心地段胜利堂出发的这个车呢，单程票19.9元，往返票36.6元。这样呢也可以为不同区域的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加多元的选择，从南片区走也好，从城中心走也好，都可以。那么随着到海燕村的这个专线呢正式开通呢，广大市民游客呢可以乘坐公交车直达海燕村了，在滇池畔的晚风里面邂逅一场专属于昆明的浪漫日落。这条线路呢也将会成为展现昆明文旅融合魅力的一个新的窗口。通过这样一条专线的开通呢，不管是我们昆明的本地人还是外地的游客，在各个点位上都能够很好的很便捷的通过乘坐公交的方式看见滇池东岸的烟火和诗意。找时间我也要去体验一下，坐上到海燕村的专线去逛一逛沿途的这个湿地公园和景点，再就着我们这个海燕村这个专线的精准的时间匹配去看一看海燕村的完美日落。好，今天关于这个出行的这个消息呢，暂时就和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再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啊。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城区的整个道路通行情况呢，基本是保持正常的。拥堵的点呢，还是出现在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这个位置，通行情况呢基本保持正常。那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我是小明，今天的九一点八我来了啊，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6: FM 91.8，
7: 北京时间13:00。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关注路况，目前昆明主城区道路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这个位置车比较多，通行基本正常，请车友注意出行安全。
8: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5月6号，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数据，五一假期全市接待国内游客1278.39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花费135.92亿元。假日期间，昆明以“花样春城，心动昆明”为主题，推出牡丹、兰花营和玫瑰三大主题10余条精品旅游线路，融合赏花、观光、户外运动、人文体验等场景，并配套沉浸式互动活动。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同济大学6号通报教师王某论文数据存疑一事，免去其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2级。当地时间6号，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跌幅近1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1: 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3到22度；松明站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曲靖北站多云转阴，12到22度；阜源北站多云转阴，11到20度；石林西站小雨，14到25度；弥勒站小雨，15到25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4到21度；广南站阵雨转小雨，17到25摄氏度。阜宁站阵雨转小雨，20到25度；玉溪站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楚雄站小雨，15到24度；南华站小雨，14到23度；祥云站小雨转阵雨，14到23度；大理站小雨，12到21度；鹤庆站小雨，12到21度；丽江站小雨，12到20度；蒙自站小雨转中雨，18到28摄氏度。
1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0: 走进一个空间，
1: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0: 不仅是房子，
1: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继续在今天周四的午间时3:04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相约在91.8爱上家住在云南的板块。下午好，那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到底在五月的风的陪伴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打开云南的美呢？说实话，我不知道就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有那么一点对于这个浪漫的紫色审美疲劳了。因为在昆明也好，在附近的抚仙湖也罢，还有在周边能够去到的一些小的城市县城，你都会发现好像真的全种满的是兰花楹。而在这个盛放的兰花楹的花期的季节，真的到哪儿你都觉得满眼是紫色。所以呢，对于很多的省外的朋友来说，这一抹浪漫的紫色那是难得一见的美景。然而对于住惯了看惯了的昆明人来说，可能真的有那么一些些的审美疲劳，看的已经是有那么一点疲惫了，有那么一点不想看了。所以是不是也有很多的人和我一样，想在你的眼底换一种颜色来呈现呢？因为我觉得云南的美不应该只有一种颜色，而应该是五彩斑斓、五彩缤纷的。比如说在五月，其实除了这一抹浪漫的紫，在滇中腹地的一个小山谷里面，这个小镇就藏着红彤彤的美。假如说大理的风花雪月是一种柔情，昆明的兰花楹是一抹梦幻，那么在玉溪的翼门这个绿之镇，它在五月的这个季节，它就是全云南最热烈也最不掩深情的一个小镇，因为在那儿，凤凰花迎来了它的盛放期。以前提到翼门，你会第一个在脑海当中浮现的场景是什么？第一，山路崎岖很难走，第二就是翼门好像除了豆豉也没什么太多的好看好吃的。但是现在从昆明出发大概就是3个小时，如果你开得慢一点，如果开得快也就是2个小时，而且全程是高速，所以就说路比以前路况更好了，而且时间缩短了。那么翼门其实除了豆豉，当然还有就是羊肉也是一绝。然后如果是说真的要去翼门的绿之镇去拍出大片的感觉，记得穿搭上一定要浅色系为主色调，因为那抹红实在是红得太艳丽太热烈了。如果你再穿一些颜色更艳丽更花哨的这种颜色的衣服去，那么可能就真的主次不那么突出了，那么照片的美也就不那么好看了。去到绿之镇，你会发现好像是仿佛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这里曾经是著名的翼门矿物局所在地，典型的工业文明遗址，和红土高原的粗犷交织在一起。在这儿，它有数千株的凤凰木正在盛放，而这些凤凰木呢，它在苏式的建筑的这种红砖瓦房旁边，在蜿蜒的绿之江畔竞相绽放了。那么整座小城，来在午间的时候闭上眼睛想一想，是不是瞬间就有那种燃爆了的感觉。

0: 其实凤凰花它还有一种叫法叫英雄花。林志炫他有一首歌也非常的这个传唱度很高，叫凤凰花开的时节。凤凰花开的时节它还伴随着一抹什么样的感情色彩呢？惆怅。因为当凤凰花开的时候就是每年的毕业季，在这抹凤凰花的映衬下，很多的学子不管是小升初、初升高还是高考结束，他们都面临着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的大门的开启和之前的一个阶段的告别。所以凤凰花的寓意就是真的我觉得凤凰花开的时节别有一番伤感的感觉。叶如凤凰之羽，花若凤丹之冠，这是凤凰花名字的由来。而在绿之镇的这种碧绿的江水映衬下，这一抹红真的是红得惊心动魄的。在云南，打开云南的每个小城的美景的必然的最佳的而且是绝无二选的方式一定是慢下来。到了绿之也一定要去慢慢的徒步打卡。在绿之你一定不要急着赶路，在这里的浪漫都是藏在街头巷尾的。如果去到绿之，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两个著名的地方，一个呢就是最有味道的那个极具时代感的旧厂房和家属院。这里的凤凰木呢大多都是树龄惊人的，可能就是往往随便一棵树都已经是爷爷奶奶辈的这种年纪了。树冠它就像巨大的华盖，遮阴蔽日啊，遮蔽了半条街道。红花落在斑驳的红砖墙上，落在了老旧的自行车架上，随手一拍就是一张极具故事感的怀旧大片。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通往江边的长路，叫做凤凰大道。最壮观的就是道路两旁整整齐齐的全是凤凰树，而且目前的这个时间节点正是满树盛开红花的时候，花开得又密又多。在路的中间抬头看，两边的花枝都接连在一起，像撑起了一把巨大的红伞，花朵呢还没有开始谢，满眼都是整齐干净的火红色。其实在很多的云南的小城，生活都仿佛是被按下了慢放键一样，在绿之它也一样。在这里你好像也是沉浸在慢放键的时空胶囊里面，那些花开花落不仅是季节的轮回，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守望。无论外界如何变迁，生活总要开出一朵属于自己的红花。凤凰花开是离别，其实更是另外一种意义的归来。所以在这个季节，如果你已经看腻了满眼的紫色，不妨去看看这一抹红的灿烂的凤凰花，去感受离别和归来的生命寓意。 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这一段住在云南，我们一起去用别样的方式打开云南那些别具特色的小镇美景，稍后回来咯。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有些车主喜欢在后挡风玻璃放一排布娃娃，天热了，这些东西挡住视线不说，还可能会起火烧起来，赶紧收回家，车里清爽又安全。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高火险期内，森林草原中枯树、落叶等可燃物大量增多，焚烧杂草、烧荒等行为很容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需高度警惕。以下案例敲响警钟。
4: 4人野外违规用火被查处。1月10日下午，浙江乐清市乐城街道与柳市镇交界处发生了一起突发山火，经紧急扑救，明火于当日夜间被扑灭。经初步调查，此次山火系野外违规用火引发。当日，村民柯某某等4人在山林中清理作业，期间擅自点燃废木材，最终引发火灾。目前4名涉事人员已经到案，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违规燃放烟花引火灾。1月8日，广东佛山南海区丽水镇一业主在禁燃区域内违规燃放烟花，不料烟花升空后火星落入草地，引发火情，相关责任人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5: 2026年1月1日起，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开始施行，切记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违反条例规定，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防火区内野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违反条例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9:08，爱上家就在云南，我是方圆。今天去到的目的地是义门的绿之镇。如果你想去感受那种时间倒流的感觉，跌回80年代的烟火里，那这个地方就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在玉溪的滇中峡谷深处，就有这样的一座不被时光洪流席卷的小镇——绿之镇。它仿佛就真的刚才提到，时间静止了。它不是那种精心去搭建的影视基地啊，它也不是刻意营造的人工布景，它是真真切切的存在地图上的时空褶皱，等待着我们去探访。所以如果此时此刻的你真的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人造网红打卡地，渴望在纷扰的城市当中去寻得一方净土，那么我觉得真的抽个周末去绿之看看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这里没有昂贵的纪念品店，只有时光低语的呢喃和旧日风情的轻轻拂面。但是呢，当然如果是去到绿之

之镇五月和六月是他这个地方最火的两个月，因此还是要提前做好这个订房的工作。因为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这儿打卡呢？因为之前一门铜矿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当时也入列了156个苏联援建项目当中的项目，这个项目计划当中，所以这里曾经是中国的八大铜矿之一，是有色金属王国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虽然是说现在伴随着铜矿资源的逐年枯竭，一代代建设者生产者先后的离去，留下了大量苏式的厂房、住宅、桥梁、电影院这些生活设施，但是呢，虽然人走了，可是景还在，依然是这样的一些景，所以非常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几代人奋斗的青春留在了这个深山老林，有几代人奋斗满满的回忆。如今虽是人去楼空，但是部分房子依然是绿之镇各部门的办公用地，很多的住宅楼房空下来了，一栋栋多层楼房住了几家人。当年热闹非凡的电影院、单身宿舍、铜矿招待所，这些建筑物依然立在了这个深山老林的小镇上。铜矿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农业，这几年呢，也希望能够发展起一个滇铜的旅游业。正所谓的物是人非啊，真的。每年的五六月份，因为凤凰花的盛放，疑似当年红火的岁月，所以各地来旅游的人把小镇的宾馆客栈住的是满满当当的。哀牢山深处，云海茫茫，山路弯弯，因此如果要去这里，一定要提前订好房间。如果去这个滇铜古镇去游览的话，它一般有一门矿务局招待所、绿之公园的时光纪念墙、绿之电影院、单身宿舍、新华书店这些历史建筑，还有就是一门矿务局的车库、篮球场，还有职工宿舍楼，以及滇铜文化展示馆，还有绿之市场，这些地方都可以好好的走走。绿之镇很小，街上呢有很多的停车位，停好车之后，你可以真的就用你的双脚去慢慢的走，慢慢的看。这里的客栈、宾馆、农贸市场吃住没有问题，海拔1253米，其实比起昆明6000多的海拔，对于很多就是恐海拔高的人来说是更友好的。所以如果在昆明你已经看腻了这一抹紫色，想要去换一种颜色欣赏的话，哎，真的刚好可以错峰，五一假期人是很多的，现在刚刚好可以抽个周末去看一看这满眼的火红色。 Let's go party. OK， 我是方圆，稍后继续今天的9:08爱上家，走进的是住在昆明，来聊聊昆明的房地产市场，来聊聊这个楼市五一的表现，创下了4年来的一个新高，是不是真的楼市迎来了拐点？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下一段9:08爱上家继续回来。当然了，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抖音的方式来边听边看边聊起来。抖音的直播呢，大家可以通过打开抖音搜索方圆看看房，走进抖音直播间，和方圆一起来边看边聊咯。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东二环下层南向北这个方向，东风东路口有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交通事故发生，占据了左转的一条车道，提醒大家注意避让。
8: 妹妹嫂嫂，
9: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了。
8: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9: 就一点饱汉吧啦。
8: 妹妹嫂嫂哈，老卖力啊！我觉得我两个可以组成一首歌了。
9: 哪个夸了哥？
8: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9: 给。你哪个翻译师傅只要风度不要温度，上个星期立下雷雷是我觉得是说立冬我的下心了。虽说这两日回暖了，但是这个一号子穿的很少，一号子穿的太多，还是很容易感冒呢。
8: 是了吧，快面这个天气嘛还是有点变化无常的呀。
9: 俺这老话说那在理的嗨，在可明了嘛，一个穿的棉袄的人，挨着一个穿的短袖的人，完全可以擦肩而过。别的三法呢是春夏秋冬分分明明呢，还有些地方说夸张的只有夏冬两个季节，甚至有那地方了嘛，春入四季。我讲大宽民们虽然说是四季如春，但是昨晚还是冷冷的，中午嘛又是相当的热。
8: 有些时候我觉得宽民一个星期啊就可以过完春夏秋冬了。有个星期哦，我完全是星期一是穿绒衣啊，星期二是穿大衣，星期三穿毛衣，星期四短袖，星期五衬衣，星期六星期日啊就穿羽绒服了。一年四季随机不换，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
9: 哦。哎呦，夸老哥，你说的太有意思了。不过我们穿羽绒服是稍微过着点，可以换个秋裤。
8: 宽民昨晚的温差有点大。昨晚特别冷，就像是过冬天一样，穿羽绒服又那不合适呢，你说个好。
9: 混呢混呢，夸老哥你最有道理了。最近天气昨晚有点冷，下午有点热，大家注意不要说本来穿的多，发现天气热一下子就脱掉，容易感冒个。
10: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91.8爱上家，
11: 91.8爱上家。
7: 91.8爱上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小好，我是方圆。这一段呢，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当然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条件的，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

抖音的直播后呢，非常简单了，打开抖音搜索房源侃侃房，走进直播间来听听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动态。据说这个五一创了4年来的一个新房的认购新高，认购了500多套房，所以在这个五一，你有没有贡献你的一份力量来为昆明的楼市助力一把呢？讲真，目前的目前，是不是真的整个楼市迎来了一个拐点呢？我觉得其实如果用走路来形容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拐点。什么叫拐点？就是拐弯的地方，而且是那种暗弯。就是这个弯拐出去以后，这条路到底是一个坦途还是那种唐石路，其实谁知道呢，对吧？所以房子目前对于更多的人来说，真的买房不是涨跌的问题，而是能不能通过买房让自己的生活实现更好的一个过程。如果买这套房子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糟糕，那你没有买的必要。我觉得这就是判断的第一个逻辑，而不是说我现在买这套房子，未来这个房子能给我的资产带来多少的一个增值空间。错，目前买房首要问问自己的是，我买这个房子能够给我的生活带来的是更好还是更糟糕，还是没有变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房子就算可能，我觉得你觉得它的整个性价比没有中介口中说的那么高，但是对于你而言它就真的是最适合的，那你就适合买。买房不是投机，它是生活质量的一次升级，我觉得这才是未来买房的一个正确的逻辑和正确的打开方式。所以这个五一，我不知道在这创了4年历史新高的一个成交量的这个当中，有多少人是恐慌性的买房的，生怕现在买不起，以后生怕现在不买之后买不起。我不知道就是这500多套房子里面会不会有1/3的人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至少我觉得我真的是看到在每天晚上咨询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人都在忧心忡忡的觉得说现在不买以后买不起，就是现在不买以后高攀不起的这个感觉。但是其实我们看到目前从4月底的那次会议结束之后，着力这个词变成努力，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长的这个心态的变化。努力我之前在视频里面也认认真真的和大家来分析了，努力更多的是要让他的这个政策发力能够保证他的一个长期的可持续性。所以我们也看到在五一期间，很多的城市也各种政策纷纷落地。今天还认真画了，画啥了？画啥了？没画。我今天头都没洗。我同事都说我咋今天那么的夜妆，说因为洗头我现在都懒，真的。所以明天会认真的画一下。明天好长时间没有发视频了，明天我会和毛毛去彩盘箭头的宣银学府。所以对于宣银学府这个低调开盘的项目，我明天去踩一下，看看到底在包包这个政策上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稳妥的这个东西作为保障。明天去踩了会第一时间发视频。还有就是我真的没有说我淡出这个短视频圈啊，昨天就有我的伙伴问我说，你最近不发视频了，你是要转赛道了吗？是真的对于房地产市场这个赛道已经绝望了吗？我说我没有啊，我发的呀。但是其实我发视频，我发现就是现如今的媒体号有多难。我大号的这个视频的流量，真的我觉得10几万的粉丝量还不如小号的这20000多粉丝量的这个账号的整个视频的浏览量好，跑得健康。所以就是伙伴们，如果一直也在关注方圆，也希望你们可以后续看了大号的视频以后，手动点点赞的同时，也可以转发给更多有买房需要的亲戚朋友，让他们了解一下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不要恐慌性的去上车。现如今的买房真的还是一定是有需要再上车，没需要就观望。因为你们知道，就是现在如果你观望的情绪是说等等再降价，那倒是不用观望了，降价的空间没那么大了。但是如果你观望的原因是因为其实目前你已经有住房，而只是观望更适合你的这个项目，我觉得观望是非常有必要的。毕竟买房这件事情还是那句话，心急

吃不了热豆腐。新房比二手房贵太多，虽然看似是好房子，但是买不起，随便看得上的都是250以上的。万科城值不值得买？为了包包，万科城值不值得买？我讲真啊，就是你要梳理清楚逻辑，就像我刚才说的，买房不是投机，买房其实是你的生活品质的一次提升的机会。但是呢，当然买万科城，你如果是奔着说生活品质提升来看的话，它绝对做不到，因为它的整个容积率也好，得房率也罢，再到小区的居住氛围感也好，它真的不能够做到说是改善的这样一个定位，它真的就是纯书包房，我只能这样去定义它。住在里面的人真的我觉得都叫像抱着孟母三迁的那种决绝，然后为了孩子能读一个 top one 的这个初小初。所以就是你买万科城，你已经抱定了就是一定要为孩子卷奋斗九年的这样一个目标的话，那买它没问题。但是呢，就是买了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就是不能因为说我买了万科城的房子去了长城新城，孩子就一定是985 211的这样一个出类拔萃的这个苗子，它不是啊，只是说你为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仅此而已。至于这个环境能够为他的得分加多少，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终于到轩盈学府了，期待视频。因为我最近看到就是频繁的各种中介在发说轩盈学府最近这个人满为患，整个五一期间去售楼部连个座处都不升，我就在想到底这个盘是好到了什么地步能够热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一定要去眼见为实。关键的关键其实对于这个项目从踩地到踩盘，我觉得这样的逻辑是还比较符合我的人设的。当年去看的时候它只是一片空地，而且去了两次，后来的后来才半年没去，它已经是盖到基本上接近封顶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就是真的自己养施工团队，这就是最大的好处，因为自家的人帮自家的人干活就会速度很快。但是该说不说，我只是从图片和照片上去看了那个轩盈学府的一个小区园林环境，我知道就是图片嘛，因为看的是公众号的文章嘛，图片已经一定是选了小区的绿化环境比较好的一角去拍的了。但是讲真的，我真的觉得那个小区的园林的这种氛围感做的可能就很箭头，我只能这么说，就很箭头很传统。所以我可能觉得我去看了以后，如果价格在15000左右的话，我倒是觉得也蛮适合那个板块和片区的。但是就是品质嘛，就先去看了再说，现在先不予评价。东端好还是西端好？如果就是你是一个怕热的人，那就选东。如果你不是一个怕热但是你怕晒不到太阳的人，就选西。如果是我会选西。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还是蛮爱阳光的，就是虽然西晒很热，但是我会觉得在昆明这个地方嘛，西晒你可以拉上窗帘就解决了，但是东边如果是没有那么好的阳光的话，你开灯费电，而这个拉窗帘其实它不费电，它节约成本。所以我这种扎金的斤斤计较的人，我可能会选西啊，但是因人而异。阳光城的潭境要开盘了吗？这个盘呢也是蹉跎蹉跎再蹉跎，一直说今年会开了，但是我看目前这个动态还是有点难。关键是他错过了最佳的销售时期，所以就算弹进开盘了，如果价格不合适的话，我觉得他也是卖不动的。而且最近我不知道你们去看了俊瑞的那个房子没有，俊瑞的那个房子现在虽然说比起之前的只是一个包裹的这个围档来看，目前的这个工程进度算作是健康的，对于之前买了君瑞然后烂尾的朋友小伙伴来说也算作是一种交代。但是按照目前的好房子的这个提法的背景下，目前君瑞的那个不管是从户型产品再到目前的外立面来看啊，它除了是

0: 占据了滇池路这样一个优势，我真的找不到优势可言了。当年的俊瑞那可是妥妥的豪宅改善这样的一些标签的项目，可是现如今真的时移世易啊。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直播的这个内容。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请大家打开抖音，搜索方圆看看房，一起来边看边聊。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如果时间难以理解，倒不如把它忘掉，好好活在当下。Dear Jane，快乐不止时日。

0: 人生从不是一场被定义的博弈，三万天的时光不该为极其勋章而活，而该为自己的心跳与热爱尽兴游戏。孟慧圆，野草探险家。
1: 就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ZZ，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阿胖，好吧？我是说阿胖，原来你也是老师啊！哇哦，劲儿，在我直播间，老师，你们好多哦。嗯，好，我是说我们家的阿胖。然后阅览晴川值得，我不知道值不值得啊，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适合你啊。阅览晴川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特定的群体很适配，很适配，就是对于包包，对于包包很关注的，就是想让孩子远离那样的灯红酒绿，一门心思认真读书的，我觉得很合适。原滇池畔山有回迁房。回迁在哪里啊？那个沙套啥？回迁在哪里啊 ？WZY 就是想买个包包，关键是你对于包包的定义是怎么样的，还有你的预算，还有你的区位，这些我觉得你都不告知，我没有办法帮你来做选择和来帮你做规划。所以还是那句话。你不要改天自己去看好吗？你可以点一下我的小风车，怎么着我也能拿个最低嘛，对吧？就是关键是说，既然你们都要买了，为什么不能就是大家互帮互助一下，也帮我完成一下我的 KPI， 对吧？所以就是关键，如果不适合你，有什么好去看的？所以你让我，所以你让我帮你评估一下，点一下小风车，老姜。

你真的超给力的说。老姜，你真的超给力的说。对，不仅仅有优惠，还能把能薅的全部薅到。就是为什么老姜会那个，你要先点我小风之后，先看一下你是不是适合，对吧？然后我们要先勾搭上了，我才能让我的人陪你去嘛。我都没勾搭上，我怎么让我的人陪你去？关键是说，老姜就是这样那个帮我推荐，是因为不仅帮他拿了优惠，还帮他拿了一个扫地机器人。虽然说他已经有了，但是我告诉你们，就是在开发商那儿，我除了能帮你们拿优惠，什么家具家电这些，我可以帮你们薅的都薅到。就算你们不用，在闲鱼卖了它也是一笔收入，对吧？就是嘛，专业是啊，现在这行情我觉得能薅的一定要薅尽了，对吧？好像都是补钱的了，有家亲戚以往在那里，后来在大商会买了。反正我不知道电池半箱有回钱，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嘞。好了嘞，没有，不要老是以前听说，你哪来的那么多听说？你天天刷抖音听说的是吗？到底有没有这个房票的房源？在这个昆明规划网的房票房源库里面，一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房票房源库有哪些房票这个房子了。对的对的，阿胖你说的很对，赶紧好好去批试卷了。好了，我今天的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也接近尾声了，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星期五了，我要去彩盘了，我要去彩的是宣影学府。然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记得点我小风车哟。怎么明天可开药铺吗？你小风车点好吗？明天我两个下午约的去烧腊山那去开好药铺嘛，虽然就在我家这个街对面，但是我一个人去我觉得有点寂寞。走嘛走嘛，点儿我们两个去嘛。需要有人帮忙去完成 KPI 的时候，我天天需要有人帮我完成 KPI 啊，你们都不约我呀。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我的在线流量那么差吗？就是因为没有带看量，所以抖音不给我流量扶持。你过得来吗？毒死你。你说炫逸学府吗？喝那个，我刷小蓝，谁能阻挡我说这些。好啦，明天见，拜拜。哦，明天见不了，后天见，星期六见，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FM 九一点八，
6: 北京时间15:00。
5: 3:00 PM。
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5: 感受分分秒秒，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关注15:00指挥中心路况提示，现在北二环马村到小屯立交桥方向，北教场立交桥路段，东二环石闸往菊华立交桥方向，大树营立交路段，南二环石虎关立交桥东转南匝道车流量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提醒车友注意出行安全。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2026年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建设项目清单，中央投资22.1亿元，支持29个城市供水、排水、燃气管网项目建设。该批建设项目清单下达后，我省今年以来累计56个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得到中央资金支持。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据全国总工会6号消息，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5名运动员被授予全国5一劳动奖章。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1/8决赛中，中国女团3-0战胜瑞典队，中国男团3-1战胜罗马尼亚队，均晋级8强。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照程序，该版本草案仍然需要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共同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15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及昆明市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中雨，13到21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2到33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3到24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6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12到21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4到25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转中雨，15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3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昆明今天有小雨，14到23度。

0: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下午15点，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1: 15:05，您正在收听 FM91.8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一路护航。今天呢，没有专家到来，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的一些养生话题。春日渐远，夏日出来，立夏节气到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该如何养生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收集了一波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啊，希望在这个时节呢，能够帮助您很好的养生。来自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主任医师王庆波，针对夏季养生提出了两个要点。第一呢，是顺应自然，养护阳气。夏季自然界阳气最旺，万物竞相生长，人体的阳气也最盛。此时如应顺应自然界的规律来养阳，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二个要点呢，是五脏养生中重点的养心。中医的理论认为呢，夏对应五脏的心，进入初夏时节，人们常常会感到浑身不舒服，有的朋友会头痛、失眠，随时感到倦怠等等。所以呢，五脏调理的重点在这个时节应该是养心。立夏之后，昼长夜短，天亮的早，黑的晚，在自然界阳盛阴虚的气候变化之下呢，人们可能应该注意一下，比春天稍微晚一点睡觉，一般建议呢晚上11点之前睡觉，以顺应阴气的不足。早上则应该早一点起床，适应阳气的充盈与盛时。同时，中午可以小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来保持下午的精力充沛。在吃方面呢，饮食上要把握春夏养阳的原则，选择温补阳气、有辛味生发的食物。那么什么是有辛味生发的食物呢？在调料当中啊，我们举个例子，姜和葱都属于是阳性食物，有助于人体的阳气生发。而且呢，适量的食用葱姜可以开胃健脾，增进食欲，防止肚腹受凉和感冒。同时呢，到了夏季呢，应该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来养心，比如说西瓜、樱桃、番茄、胡萝卜、红豆、牛羊肉等。另外呢，夏季的气候炎热，暑热当令，心火易于旺盛，容易出现胃肠道疾病。膳食调养应该以低脂、低盐、低糖的清淡饮食为主，最好呢，在这个季节就不要暴饮暴食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多注意增加室外活动，多晒太阳，适当的运动。运动呢，就以微微出汗是最为合适的，这样既可以舒展体内的阳气，调节体温，还可以除湿。但是呢，要注意出汗不应该过多，因为运动过度呢，反而会损伤阳气。这个运动方式上呢，可以选择散步、慢跑、抱蛋紧、太极拳这些运动。立夏之后，气温逐渐的就开始升高了啊，高气温容易引起情绪的焦躁，导致心火过旺，引发各种各样的疾病。特别是老年人，受到情绪起伏和气候外感因素的影响，发生心律失常、血压升高的情况呢，很常见。因此呢，立夏之后要做到戒躁戒怒，静养身心，保持心情愉悦，以降心火。可以吃一些，可以用这个，简单的一些按摩方法来调节自己的这个情绪，比如说用食指、指腹对巨阙穴 按揉两个三分钟啊，是可以起到调节心脏功能、养心安神的作用的。好，关于这个立夏之后的养生，第一段咱们先聊到这里。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关注路况，目前北二环马村到小屯立交方向北教场立交路段，东二环的石闸立交往菊化立交桥方向在大树营立交路段，以及南二环石虎关立交东转南匝道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况。从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目前车比较多，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高速方面，来自高速公路三支队的提示，今天的15点这一时段，就下午3点这个时段呢，杭瑞高速安丰营路段有降雨，请车友注意缓慢有序通行，遵守法规。遇险情需车靠边，人撤离，快警示即报警。请记住高速公路上的24小时报警服务电话：12122、12122。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有些车主喜欢在后挡风玻璃放一排布娃娃，天热了，这些东西挡住视线不说，还可能会起火烧起来，赶紧收回家，车里清爽又安全。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一路护航，我是小明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立夏的养生。这个立夏节气刚过啊，有人说呢，这个春天还在回味，夏天就已经来了。你看，这不前几天一降雨呢，昆明这个气候特征就非常明显的表达出来啊。下雨就显得气温特别低，很冷，别说是夏天了，连春天都觉得不太像。那么话说回来呢，立夏之后呢，气温一定是会逐渐攀升的。进入夏季以后呢，湿气渐大，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呢也会受到影响。刚才上一段呢，我们说了一些养生的小知识和小要点。这段呢，咱们将主要针对家里的小孩子，针对儿童来说一说这段时间应该注意的问题。首先呢，还是从起居开始说起。刚才说过呢，这个立夏之后呢，昼长夜短会更加明显。这个时候呢，要顺应自然阴盛阳盛阴虚的这个变化啊，小孩子呢要睡好。

好子午觉啊，子午觉请注意很重要，这样呢才能保证一天的精神饱满和体力充沛。在立夏的临近的这个时间段上呢，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呢还是很有可能会出现温差较大的情况的，这段时间的早晚呢还是要注意适当的添衣啊，不要着凉。那么在立夏时节的养生原则呢是春夏养阳，养阳又重在养心，刚才说过。那么具体到孩子呢，像儿童呢在这个时节饮食也应该清淡，多吃一些容易消化的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少吃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可以多吃蔬菜水果粗粮，适当的吃点鸡肉啊瘦肉啊。民间有很多的关于养生的谚语，叫做比如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这个姜呢刚才已经介绍过了，性温属阳，夏天吃点姜呢有助于人体阳气生发，还可以开胃健脾增进食欲，防止肚腹受凉和感冒。那么中医在养生方面呢，除了这个具体的一些表现，还特别讲这个情志这个事情啊。立夏的时候我们要重视静养，这个在情志方面呢就是要做到戒怒戒躁，切忌大喜大怒，应该保持精神安静，心情舒畅。像孩子们呢也应该教会他们在这段时间呢适当的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比如说可以通过参加写书法呀、绘画呀、下棋呀，这些活动是特别有助于放松身心的，而且能够很好的培养情志，在立夏这个时节帮助孩子们也学会静养。现在的人呢都讲究运动养生，关于运动呢也要针对小孩子说上几句啊。立夏之后呢气温会逐渐的升高，孩子们呢是一般来讲我们常说的是纯阳之体，很容易出汗，在中医来看呢，汗为心之液，剧烈运动呢导致大汗淋漓，汗出的太多了不仅伤阴亦可伤阳，因此呢运动的时候呢应该避免过度出汗，运动之后呢适当的饮用温水来补充体液啊，记住了是多喝温水，不要喝太多的凉水，哪怕是凉开水啊，冷的瓶装水我们也不建议，就是多喝温水是最好的。然后呢很多的小孩子玩闹运动之后呢特别的热，像我们小时候经常运动之后马上跑到水龙头下去洗个冷水脸冲个冷水头，这是特别不科学的。运动之后呢不要立即用冷水冲头淋浴，因为呢这会对身体造成非常强的刺激啊，这点呢过来人可以多跟孩子聊一聊啊。在这段时间呢我们选择一些相对平和的运动是比较好的，散步啊慢跑啊，就做一做学校里面的广播体操，认真的做一做广播体操都是很好的锻炼。那么说到这个冬病夏治呢也有一些说法啊，是借助夏季自然界阳气充足机体阳气充沛的有利时机呢，可以通过相关的中医疗法来达到以热驱寒温虚温阳补虚的这个作用。像到了三伏天呢肌肤毛孔张开，人体气血运行也达到了高峰，这个时候呢运用艾灸啊穴位贴敷啊刮痧这些中医疗法呢就可以治疗一些沉寒痼疾，还可以鼓舞正气保健强身。好，你看这个立夏的养生啊，除了针对成年人老年人，对孩子们也是有一些特别的说法的啊，家里的小孩子也应该适时的根据节气养生起来，祝愿这些孩子们呢也能够随时关注健康快乐的成长起来。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低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关注路况，目前北二环马村到小屯立交桥方向在北教场立交路段，东二环石闸往菊华立交桥方向在大树营路段，南二环石虎关立交东转南匝道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况。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路口车比较多，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来自云南交投的提示，詹惠高速詹邑往惠泽方向德泽板坡站间故障货车已经脱离，该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今天省内的部分路段上呢，都会有降雨的情况出现，雨天路滑视线不好，请各位车友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跟车距离，注意出行安全。
12: 妹妹莎莎，
13: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1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3: 就一点饱汉吧啦。
15: 妹妹莎莎，老卖力啊！我觉得我两个可以组成一小锅了。
13: 哪个夸了哥？
15: 一个下夏天，一个下秋天。
13: 给。你那个翻译师傅只要风的不要闻的，上个星期立夏来了，是我觉得是说立冬我的下心了。虽说这两日回暖了，但是这个一号子穿的很少，一号子穿的太多，还是很容易感冒呢。
15: 是了吧，快比这个天气嘛还是有点变化无常的呀。
13: 俺家老话说那在理的嗨，在可明了嘛，一个穿的棉袄的人，挨着一个穿的短袖的人，完全可以擦肩而过。别的三法呢是春夏秋冬分分明明呢，还有些地方说夸张的只有夏冬两个季节，甚至有那地方了嘛，春入四季。我想大款你们虽然说是四季如春，但是昨晚还是冷冷的，中午嘛又是相当的热。
15: 有些时候我觉得快每一个星期啊就可以过完春夏秋冬了，有个星期啊我完全是星期一是穿绒衣啊，星期二是穿大衣，星期三穿毛衣，星期四短袖，星期五衬衣，星期六星期日啊就穿羽绒服了，一年四季随机不换，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
13: 哦。哎呦关老哥你说的太有意思了，不过我们穿羽绒服是稍微裹着点，可以换个秋裤。
15: 昆明昨晚的温差有点大，昨晚特别冷，就像是过冬天一样，穿羽绒服又那不合适呢，你说个好。
13: 混呢混呢，快乐哥你最有道理了，最近天气昨晚有点冷，下午有点热，大家注意不要说本来穿的多，发现天气热一下子就脱掉，容易感冒个。
12: 近，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6: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2: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6: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12: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11: 时间来到

下午的15:35，您正在收听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的一路护航。今天我们说的是立夏养生这个话题。那么从总体上来讲呢，成年人还有儿童的立夏养生应该注意的问题，其实在立夏这个时间段呢，也有一些很具体的病症，是比较多发常见的，也会困扰到很多人啊。今天呢，我们也可以从一个具体的实例来说一说立夏比较常见的一些疾病以及该怎么来化解它。有一位中年女性呢，平时是非常注重健康的啊，饮食也一向清淡。那大概是一年前的夏天开始呢，这位女士的嘴唇周围开始出现了皮疹，瘙痒难耐。最初呢，这个皮疹是通红的，会伴有一些灼热感。然后吃了药啊，外涂了激素啊，进行了相应的处理之后呢，倒是好转了不少。但是每次饮食稍微燥热，这个唇炎就会复发，而且激素药物的效果是越来越不明显。哎，说起这个唇炎，我觉得在身边真的也还是很常见的一种疾病。那么像最近这个立夏时节，夏天到了，天气越来越闷热，很多朋友的唇炎呢，相信在这个时节也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像刚才提到的这位女士呢，她的嘴唇的瘙痒明显，嘴唇周边的皮疹越来越多，如果说你不小心去抓它、撕它、挠它，挠破了还会有渗出一些透明的液体。因为这个嘴的这个影响啊，其实还真的对人是特别重要的啊。比如说这个唇炎发作的话呢，胃口相应的也会变差啊，这个时候可能人体的其他的一些器官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胃口变差以后，你看你这个排泄功能排便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很多朋友说这个小小的一个唇炎啊，把人会磨得没了精气神，因为这嘴上的问题呢，可能会影响到你饮食，影响到你交流啊，经常涂点厚厚的药膏你也不舒服。很多时候呢，这个痒啊疼啊会让你睡都睡不着觉。那么我们来听听针对这个立夏时节养生很常见的这个唇炎，这个广东省中医院的院长的张中德医生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解读。如果你正好在这个时节唇炎也是复发了，咱们就来了解一下该怎么来应对。那么张医生解释说呢，这个唇炎呢属于中医的唇风的范畴。刚才提到的这个中年女士的这个唇炎反复发作呢，起初呢应该是湿热蕴结唇部的皮肤导致的，所以呢在这个嘴唇周围呢会有皮疹发红灼热的感觉，特别是稍吃一点燥热的食物马上就会加重发作。但是呢，由于长期服用一些清热解毒的寒凉制品，又会损伤人的脾胃，导致这个脾胃阳气虚弱，脾胃运化水湿的能力下降。于是乎呢，很多唇炎的朋友常见的这个症状，比如说胃口差呀、大便烂啊，这些症状就会出现。南方地区在立夏之后的雨水会变得比较多，脾胃损伤之后呢，化不了那么重的水湿，水湿呢就会被困在脾胃里面，于是这个时候呢，唇炎也就顺应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呢就复发了。有的呢还会出现像刚才严重的出一些小泡，这个皮疹抠破了会渗液这个情况啊。那么张医生说呢，在这个问题上治疗呢要标本兼顾啊，中医常讲标本兼顾啊，清热止痒的同时呢可以配合一些健脾化湿的药物。经过调理之后呢，在张医生的调理之后呢，大概一个月左右呢，这个唇炎是可以得到根治的，也没有再复发。那么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情啊。降雨越来越多的时节，就像最近昆明的天气呢，脾胃虚弱的人呢一定要防好外湿，杜绝邪气入侵，避免淋雨。住房呢在有可能的条件下呢，你选择相对干净的这个环境，或者说你要自己去刻意的让环境变得干燥一些，不要太潮湿。必要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出动一些除湿设备。像这个时节呢，洗完头之后，特别头发长的女性朋友啊，应该尽快的把头发吹干，避免湿邪趁虚而入。那么除了防好外湿呢，

内湿也是要注意的，内湿就讲究一个化，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健脾化湿的食材啊。这个时间段白扁豆啊，薏苡仁呢，还有山药啊，五指毛桃啊，砂仁鸡肉猪肚排骨都可以啊。自己呢也可以找找自己的这个足三里穴在哪里，用指头呢按摩一下足三里穴或者是丰隆穴，而且找穴位呢找不准，现在很方便啊，这个大概的位置呢可以通过这个查询来了解啊。这些穴位呢是可以健脾化湿的啊，拿自己的拇指食指呢指腹去用适当的力度，适中的力度去按摩啊，每天揉个一两百次就可以了。那么针对这个立夏时节的这些会易发唇炎的朋友的养生呢，也有这个饮食养生的专家呢给了一些非常好的食谱。这当中有一味不知道您会不会爱吃啊，叫做薏米白果猪肚汤。大概400克的猪肚，生薏米炒薏米各15克，白果5粒，腐竹皮1张，生姜3-5片，适量的青盐放在一起炖个汤。哎，把这个生薏米炒薏米白果洗干净啊，腐竹皮切断，温水浸开，猪肚洗净切成条，放入沸水里面焯水备用。所有这些材料都准备好了以后，找一个煲汤的瓦罐瓦煲，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陶锅啊，放到这个煲当中去，加入适量清水用大火煮沸之后转文火，再煲个2小时，放点盐啊，来调调味就可以吃了。刚才说这个量呢，大概400克4两的猪肚，配合煮出来的这个薏米白果猪肚汤呢，2-3个人吃一顿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呢，这段时间可以借鉴一下，做一做，尝一尝，试试啊。当然，如果说有的朋友对于这个内脏是比较抗拒的呢，也可以选择把它换成排骨啊等等这样一些食物，或者是鸡肉啊这样一些食物来炖出来，也能够基本达到相应的一些效果。好，这段时间如果被唇炎困扰，这是一个小专题啊，专门说了唇炎在立夏时节前后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个问题，中医讲了原理，讲了简单的应对方法，包括食疗的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到这些被唇炎困扰的朋友。

0: 姐姐跳舞好厉害，
1: 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0: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关注路况，这一时段呢，北二环马村立交到小屯立交方向在北教场立交桥路段，东二环石闸立交往菊花立交桥方向在大树营立交桥路段，南二环十五关立交桥东转南匝道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况。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城区在昆石三岔路口车多。173号信选提示，北京路由北向南方向新世界小区路段有公交车抛锚了，停在了右边车道，请行经该路段的车友注意提前减速避让。高速方面，云南交通提示，楚大高速大理往楚雄方向沙桥南华站间故障货车修复驶离，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杨宗马郎站间故障货车修复驶离，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原木高速墨黑往沅江方向南溪红光站间有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因处置需要呢，要临时中断该路段墨黑往沅江方向的交通，车辆在大丰垭口隧道入口处截流。南溪收费站入口往沅江方向的车辆目前也要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啊，已经被堵在这一段的朋友呢，请随时关注我们的路况播报啊，还没有到这个管制路段的朋友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呢，选择周边其他道路绕行或延时出行。

我们只用湖北蕲春的。这个地方的艾是顶尖的，我们也是定制款，只用那个艾绒。你掰开那个艾条，里面是灰黑色的，我们掰开我们用的定制款的艾条，里面是金黄色的，细的跟棉花一样，这叫黄金艾，可贵了。这种艾多厉害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艾呀，它有个特点，它着了之后，这个烟儿啊，它着水，这烟儿它往下走。不信你弄个屋子，你点着一个艾，然后底下有水，你看看啊，这艾的烟儿慢慢慢慢就往下沉，就奔着那个水去了，很神奇啊。那我跟你说，蕲春的艾比南阳的艾还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啊，艾这个东西啊，乃纯阳之物，太阳之火，去湿通经络，养精神补阳气，效果神奇。又讲究什么呢？又讲究五月为艾，六月蒿，七月八月当柴烧，就是必须是五月端午前天地阳气最强的时候收的这个艾。哎，这是有药效，过了端午啊不能要了，就是杂草，就是蒿子杆儿烧柴火吧，一点药用都没了。当年呢，我们有一个医学大家叫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呢就做了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用南阳的艾、蕲春的艾，还有别的地方的艾，拿这个艾叶搓的绒啊，就艾灸，不是给人艾灸啊，艾灸什么东西？艾灸一个酒坛子，艾灸这酒坛子不得了了，你说那酒坛子连水都不透，用这艾灸试，就发现啥了？发现这个烟儿啊，艾灸这个烟儿可以透过酒坛子，艾灸过去了。哎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但是呢，只有蕲春的艾能够艾灸，灸透这个酒坛子，把这酒坛子水都过不去的，烟能够穿过去。别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艾，包括南阳的艾，任何地方的艾都做不到。这就是啥？这就是产地的重要性。你离开了这个主产区啊，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不怎么说文山的三七，长白的人参，西藏的红花，板桥的党参，这就是产地。出了产地就没这个效果。咱们继续说这个海棠啊，海棠这种树几乎全国都有。你看云南的海棠叫滇海棠，湖北的海棠就叫湖北海棠。这个海棠啊都有药性。可是呢，你像这个咱们整个中国这么多地方，这些海棠啊，绝大多数的海棠它只能叫水果。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啥叫林芹，为啥叫海棠啊？古代啊，把这个苹果科的植物都叫林芹，无论是大苹果、小苹果、东北的沙果啊，都叫林芹。那神农氏传说记载能救命解毒的只有湖北的林芹，而这湖北的林芹就是湖北海棠，只有湖北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能救命的，还只有这个他采药这小溪这边上就这一块，只有这儿的有这个效。这就好比啥呢？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响水，种大米的，只有响水这儿，它这个地呀、啊、是火山土地，自带地热，出了这一块就不是响水大米了，味儿就不对，口感不对。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个啥东西呢？叫深州蜜桃，就是河北省深县啊，深州蜜桃，真正正宗的这个深州蜜桃啊，就在一个果园里，这果园现在是武警把守啊，那是母树啊，只有这个果园的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据说这桃熟了之后啊，个头比拳头都大，你咬开一个小口，你就拿嘴这么一嘬，滋儿就吸这么一下，哎，整个水蜜桃里这个水啊，包括滑滑的这果肉啊，一口就让你吸干了，只剩下桃子皮儿和桃核，这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

0: 你包括福建武夷的这个大红袍，你说你们谁家里有那大红袍？那都不是，正宗的大红袍一年就出那么2斤左右，那只和母树。全国所有的大红袍都是嫁接他的，或者是扦插的，跟母树你没法比。就包括这个救命、解百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鳞沁茶，这个东西也只是在神农溪边上的才算，只有它才有效、才正品、才解万毒，离开神农溪10米外就不行了，就没有这个药效。那这神农溪多长啊？往上是大山，武陵山脉，这片山跨度500多公里，大小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面积的1%，你说大不大？是不是？这个在边上就是中国的三峡，都是属于武陵山，神农架也是武陵山。你坐高铁穿过武陵山脉，5-6个小时啊，高铁呀，你知道吗？一条小溪流了几万年，不知道。反正是中华始祖神农氏就在这采药，是不是？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故事，也留下了这么个神奇的东西，对吧？有人说，那左右长的呢？左右几十米外也叫湖北海棠，对吧？那不是说这个小溪边它只长着一种树啊，别的树也长啊，你不能让别的树不长啊，所以这个树啊就少之又少。离开了这条小溪，湖北也叫海棠啊，也有啊，恩施也有海棠。那别的类的，这海棠啊就不能解万毒了。那别的湖北内的海棠干啥？消暑，也是药，就是治中暑啊一绝。要解万毒，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这个10米左右的才是正品，才是正宗的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呀，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就去湖北恩施旅游的话，你们呢就到这个巴东去转一转，神农溪去看一看，那是好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养老避暑啊，人间仙境。那个地方被称为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天然氧吧，旅游的好地方。我跟你说，去了呀别忘了带点回来。带啥嘞？听好了，你不能摘，那块都围着呢啊！你带点当地的特产转一转，你呀找一找，如果能找到那就行了。然后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播的时间有点长了，哎，听了我的广播，我得嘱咐你别乱买啊，别乱买。如果你们感觉解毒重要，我不教你们各种方法吗？明天啊教你们咋选，哪个真哪个假，你学会了你再去自己给自己解毒，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那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是司机，带着你通往健康，奔向100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2: FM91.8，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5:00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的，感谢在这个时间一起来关注91.8的即时路况。我们一起连线一下前方的交警指挥中心的我们的路况播报员，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行车的晚高峰在雨中进行，行车拥堵指数也是高开高走，目前呢已经运行在1.60左右，在中运并行。

0: 在中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正常，市区正在下小雨，路面湿滑，部分路口路段车行速度不快，像二环东路的金马立交桥下桥口，二环南路昆士高速进城方向的东转南匝道口，春城路出口附近车流密集，速度不快，特别是二环北路小屯杨坚坡行驶往北交厂在加油站的爬坡路段车速缓慢，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东西北其他的 AB 两线行车情况基本通畅。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目前行车情况保持畅通。陪伴左右之民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谢谢雷鸣在前方发来的第一消息。那么同样今天呢，现在已经下起雨了，所以呢提醒大家行车还是要注意安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林，我们一起关注最新的一些交通信息的情况。
2: 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2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大宝高速大荔湾宝山方向龙街至永平站间分别发生2起交通事故，因处置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大荔湾宝山方向交通，车辆在湾宝山隧道入口进行截流。目前全省各条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艳林。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近日，松明县松阳街道蓝帽骑手驿站正式启用。骑手驿站是为外卖骑手提供休息、充电、饮水等便民服务的平台。蓝帽骑手驿站站内配套服务设施齐全，可以提供临时休息、免费饮水、餐食加热、手机充电、应急救助等一站式便捷服务。现场还设立了民情收集站，安排专人记录居民的诉求和建议，同步开展新兴交谈会，与新就业群体代表面对面交流，倾听他们的实际需求。再来关注其他消息。5月6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其中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的，在这一时段一起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在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小雨13到20度，楚雄小雨15到23度，玉溪小雨15到22度，曲靖小雨12到19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2到21度，昭通小雨10到15度，蒙自中雨转小雨18到24度，普洱小雨17到28度，景洪小雨22到32度，宝山多云14到23度，文山小雨16到22度，临沧小雨14到24度，芒市多云19到28度，丽江小雨11到22度，香格里拉小雨4到15度，卤水晴转阵雨17到28度。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
3: 资讯又新又到位，
9: 路况准确
3: 又权威，
9: 还能捕捉

0: 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
1: 没错
2: 没错，
0: 九一点八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1: 来自你的关怀，
0: 你的关怀。

0: 昨天这个天晴了一大半，今天又开始阴啊。
1: 是啊，我都还期待着，哇，昨天晴空万里，天气特别好，然后终于在五一假期换来了一个晴天了，想着今天应该继续啊，结果又回去了啊。
0: 是，这阴天呢其实能带来很多不同的情绪啊，就是有的情绪就比较大，有的就是可能喜欢下雨天。
1: 但是我跟你讲，昆明有个特别的时候，就是一下雨必堵车。
0: 哎，对，
1: 所以现在我们的晚高峰呢，交通车流应该是非常大了。
0: 对，所以听我们节目就是让你的心情明媚一点啊。咱们就是，即便堵车，咱们保持好状态啊。
1: 没错没错，
0: 堵车是常态，是吧？堵点车，你还能多听听我们节目，乐呵乐呵，是不是？
1: 堵啊堵啊，习惯就好了。
0: 对，而且能给你推荐各种这个好吃好玩的，然后这性价比高的东西，是吧？比如说我们大象巡演商城，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就是这个。
1: 昂跑的休闲鞋啊，还有安耐晒的防晒霜，这样一个组合特别的棒。
0: 对啊，当然了，我觉得现在这个夏天了嘛，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必不可少，你毕竟要经常出去溜达嘛。今天我们推来这款宝藏好鞋，就是这个昂跑的轻量休闲鞋，官网的售价呢是一双要1000多块钱呢。
1: 哇，
0: 我们大象巡演商城是夏日特惠啊，这一下就给你基本上砍掉了2/3啊，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36到45码，这各种款的码都有，而且有7种颜色，大家登录大象精选就能看到了啊。
1: 对，
0: 简约啊，亮色兼备啊，搭配呢是各类服饰都好看啊。
1: 是的，这款专业运动鞋呢，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啊，它轻盈，减震也很好，然后舒适也贴合脚。那么当然了，上脚这种踩云感是非常明显的啊。如果你是空腔啊、环跑呀、还有呢临界感的发泡中底，轻盈回弹，回弹也够顺，穿上去呢就。会分散你的足底的整个压力啊，包括你久站呀、暴走啊，脚都不累啊。
0: 对啊，
1: 鞋面呢采用的是100%的再生的聚酯纤维，工程的网布，然后透气耐磨，四季不闷脚。那这一双你穿上去之后呢，你就觉得哇，专业水准真的是非常棒的。
0: 没错，而且喜欢这款昂跑轻量休闲鞋的朋友啊，现在下单性价比特别高啊。刚才说了，大象巡演商城一双只需要399元，尺码都有，各种颜色可以选择，男女还同款，奥莱直发。当然了。这个鞋配好了之后，还得给大家配这个防晒的这个组合。
1: 是的啊，这个安耐晒啊，不用多说了，这是防晒界的名牌了啊。而且呢，夏季到了，云南紫外线真的很强。所以呢，擦防晒霜变得是非常必要了。
0: 没错，其实现在的确实在暗戳戳的每一位姑娘啊，就是但凡出去没有不擦防晒霜的啊，所以千万别等晒黑晒伤才追悔莫及，尤其是。本身肤质比较偏敏感的朋友，容易晒黑的朋友，在户外呢待上几个小时，肤色就可能会明显暗个好几个度，所以防晒一定要提前备足。
1: 是
0: 的，那这款防晒组合包含了60毫升一瓶的这个安耐晒防晒霜60克，一瓶的安耐晒防晒的喷雾，这套组合售价是266元，但是我们大象巡演肯定更便宜，我们只要169元，有溯源码可以扫码溯源啊，夏季防晒是一套就够了啊。
1: 对，安耐晒这套组合是高倍的防晒啊，防晒指数呢是 SPF50+，还有 PA 值呢也是4+。那遇到水啊、什么各种热啊，都阻挡不了它啊，它很好的帮你防护了。
0: 对，
1: 并且它质地轻盈、成膜快、清爽也不油腻啊，适合呢脸部打个底呀、再化妆，你会觉得不搓泥也不泛白，长效都非常好。
0: 没错啊，所以呢，总之价格169元，抓紧时间到大象星远商城，咱们下单喽啊。
1: 那么直接在你的手机微信搜索大象。新选或者是搜索918的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你就可以在商城里下单。那不管款式啊、颜色呀、鞋型啊，在里头应有尽有，放心挑选。
0: 没错。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觉得把大象巡演商城收在你的这个收藏夹里是一件必备的事情啊。
1: 对，每天逛一逛，惊喜非常多，就是除了好品质之外，我觉得价格是最重要的惊喜了，对吧？
0: 没错啊。好，来听首歌吧，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回到过去》。
1: OK。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此刻我们来看看现目前云南交投提出的出行服务啊。楚大高速呢，楚雄往宝山方向有一辆小货车单方肇事，那因处置需要呢，临时中断了这一路段的楚雄往宝山方向的交通，车流量非常大，车辆呢从大理收费站呢已经分流了，大理收费站入口往宝山方向的车辆呢临时交通管制，那提醒经过的司机朋友呢一定要减速让。

0: 行。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截止到5月7号的17点，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东风路以及西昌路、寻京街、永平路广福路方向呢车流量大，二环快线系统的 A 线菊花立交、 B 线石湖关立交、小屯立交车流量也非常大。昆渝高速进城方向呢，民权立交路段呢，昆明昆石高速进城方向以及朱家村立交的车流量非常大，所以呢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有些车主喜欢在后挡风玻璃放一排布娃娃，天热了，这些东西挡住视线不说，还可能会起火烧起来。赶紧收回家，车里清爽又安全。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63条，涵盖火灾预防、扑救、灾后处置及法律责任，标志着我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法治化、规范化迈上新的台阶。国务院1988年、1993年先后颁布了森林防火条例和草原防火条例，两个条例施行以来，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高温干旱、大风等极端天气频繁发生，我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日趋严峻，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面临新情况、新挑战。为此，有必要在整合森林防火条例、草原防火条例的基础上，制定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条例在火灾预防方面做了具体规定，条例将预防为主作为工作方针，政府有关部门编制森林草原火灾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定期组织演练，各类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按照有关标准配备个人防护装备，建立联防联训联战机制，有关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当承担防灭火责任，严格防火区、防火期和高火险区、高火险期的管理措施，加强火险监测预警，开展日常巡护和防火检查。

0: 好了，继续回来我们的直播节目了。各位好，我是苏兄，
1: 我是直爱车小郭米线小郭
0: 啊。是的，今天我们俩这个一搭，哎，嗯，结果
1: 天晴
0: 了，雨
1: 了，天会晴的，你相信？
0: 没错，今天白天倒挺好的，但是就是这会儿傍晚的时候下起了一点小雨啊。
1: 对啊，
0: 没关系，不影响我们的心情。那当然，五一期间呢，很多人都出去玩去了啊。你五一去哪儿了呢？
1: 我五一去了。云龙，
0: 云龙啊，
1: 嗯，
0: 在哪儿啊？
1: 云龙在大理。
0: 哦，云龙
1: 啊，云
0: 龙
1: 啊，我去了趟诺邓古镇
0: 啊，那真的是非常舒服，
1: 对，
0: 很美的一个地方。
1: 对，我就猜啊，就大理大部分的这个村子都人比较多，我就挑了一个反向的，
0: 是不是出火腿那个地方？
1: 对对，诺邓火腿。
0: 我突然想起来了，诺邓火腿。
1: 哎，因为那地儿比较远，然后他只能开车去。
0: 对，
1: 然后呢，就好多人好像大部分都会扎在什么大理古城啊、什么沙溪啊、喜洲这种地方，所以那个地儿就人比较少，我就难得清静了一下。
0: 哎，这个真好，真好。嗯，我都没想起来。
1: 但是天气不好。
0: 那天气是都不

0: 对不对？
1: 这两天天气
0: 就不单你那儿，我们这儿也不行啊。然后呢，我前两天已经收进去的羽绒服我都又翻出来了，
1: 但是
0: 特别冷啊。
1: 就是现在就觉得不想出太远门，因为出太远门就大包小包的，对吧？你还拎着，然后又要坐飞机各种。
0: 对
1: 啊，
0: 有些人说这个办托运也会很麻烦。你看前两天就有一个这么一事儿啊，在湖北武汉的天河机场，然后就立了一块牌儿，上头呢居然明确说着这个刀刃超过6厘米的越王勾践的这个剑，不能随身携带上飞机啊！
1: 哎呀，这个神奇了！
0: 这个一下很多网友就炸锅了，
1: 因为你到武汉玩，你肯定要去湖北博物馆啊。
0: 对啊，
1: 最有名就是越王勾践剑了，
0: 对
1: 对不对？
0: 但是这个好像已经成为了当地文创一个特别火的产品。
1: 对啊，
0: 对吧？
1: 就你都会买点走
0: 啊？你在说啥？不让带了，我这宝剑不白买了。
1: 对，因为工作人员就说，很多游客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他认为这个文创纪念品没有开刃，尺寸也不大，是吧？就是一个缩小比例的小剑，可以直接带进客舱。但是呢，
0: 哎，你别说，我真的我也是这么以为的。
1: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既然是文创产品，
1: 对
0: 吧？我可以携带，是吧？
1: 但是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说你不能买，你也是可以带走的，但是你不能随身带。
0: 哦，
1: 你可以把它放到你的行李箱里。
0: 对，
1: 啊，
0: 你不能像越王一样放在腰间。
1: 哎，对，
0: 这意思吧？
1: 就再小的刀啊，它都是刀啊，都是剑。
0: 对对对。
1: 所以呢，
0: 哎，我倒有一次遇到，就是那个很小的那个叫什么瑞士军刀，也是不让带，就再小的尺寸它也不让带，就
1: 对
0: 手脚。
1: 啊，是
0: 就没了。
1: 但是你其实是提前可以，就是把它托运到你的行李箱里的。
0: 对，
1: 你办托运就可以了。
0: 对，那会儿主要是着急，所以没来得及就忘了，又赶飞机。
1: 对，往往就是你在安检那儿被拦下来，然后之后你就不得已就只能落在那个地方了。
0: 对
1: 啊，
0: 他也不给你邮寄，现在应该很方便了。
1: 对，所以记得类似于这种，你就想它是把剑的。
0: 对对，
1: 你甭管它是仿制的。还是一个文创纪念品，它都是一把剑啊！
0: 你不管它是越王的啊，
1: 哎，
0: 自己购买的那都不行啊！
1: 是啊。
0: 对，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你看这个纪念品挺好的，但希望呢能够给带，但真是不行啊。你看，包括在这个飞机上，大家也看到了，一人一包物品啊，还有这些托运的东西，比如说爆竹、烟花、汽油、高浓度酒精等等，它有安全隐患的都不行。
1: 是，包括就是女生可能会用到的指甲油啊，洗甲水啊，这种易燃的溶剂也是属于易燃物品的，也是不能带的啊。
0: 对，当然更严格的那些什么随身托运的什么枪支、弹药啊、刀具啊，都是不行的。
1: 对，
0: 还有军警械一系列的活这些器具啊，都是不能随身携带的。
1: 尤其是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你也知道，就像水果榴莲是直接就不能带到飞机的机舱里的啊，
0: 味道太重了。
1: 对，
0: 你倒觉得香了，可能很多人觉得这味儿太重了，受不了啊。
1: 对啊，其实你到武汉你就知道，就是文创店在卖的时候，卖越王勾践剑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个小牌儿，友情提示啊，如乘坐飞机，这个东西需要托运啊。
0: 对，就这个以后如果是在就是哎这个上面写清楚，让大家也知晓，
1: 哎，
0: 我觉得做一个安心的提醒
1: 是，
0: 就会比较好了。
1: 你在我们云南省博物馆，你带走我们那个大鹏金翅鸟，应该问题不大。
0: 对，
1: 还有那个
0: 太大了是吧？
1: 还有我们那个就是滇王那个印是吧？
0: 印对
1: 啊，那个
0: 还有一个什么牛头那个虎案，
1: 对，
0: 牛头，
1: 虎案牛头，对
0: 啊，这些可以带。
1: 是，
0: 但是你想啊，这个真的，我觉得你就托运吧，这么大把剑，对吧？你别身上，你自己也不方便。
1: 是，
0: 其实，
1: 对他其实只要放到箱子里都是可以的，就是你不要他怕成为你的凶器，就是万一你，
0: 哪怕你不想行凶，但是万一起个争执，你想我还有把越王剑，
1: 对，你不想行凶，你万一有人想行凶抢了你这把剑，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这就都是问题啊，所以要表示理解，
0: 提醒大家多注意啊。
1: 没错，好嘞，来听首歌，这首歌来自于飞儿乐队的一首老歌的啊，带大家去月牙湾转一转啊。
0: OK。
1: 甘肃这阵儿应该还是好玩的啊，就有点热啊。

0: 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

0: 时刷新，九一点八，即时路况。
1: 来吧，继续要邀请出我们前方记者雷鸣，为我们实时更新此刻的路况信息。你好，
2: 苏志豪，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二环北路爬坡路段，经过马村里街往秦始皇北交叉，在钻洞内的中间车道有故障车，民警已经赶到，正在处置。这个路段车道减少一条，又是爬坡路段，后面的迅速就排起了队伍。目前的车尾呢已经排过了马村立交，正在接近葵花公社附近。行驶出了钻洞，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市区呢下小雨，路面湿滑，行车的高峰逐渐形成。车多路段呢增加了二环南路昆石高速进入石虎关，东转南藏了口到昆明火车站铁二院的上口，车流相互干扰，这个路段有点堵。车位已经排到了盛达物流的附近。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排过了太平村，车尾距离虹桥立交桥大概1公里。大水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便利行。以上是这圈的路况。
1: 好的，谢谢雷鸣为我们带来的出行信息。
3: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4: 妹妹嫂嫂，
5: 就一点八哈巴啦，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八哈巴啦。
7: 哎，没啥啥露露卖力啊！我觉得我两个可以组成一首歌了。
8: 哪个卡了歌？
7: 一个下夏天，一个下秋天。
8: 给，你哪个发你是粉？只要红的，不要文的。上个星期立夏来了，是我觉得是说立冬我的下心了。虽然说这两日回暖了，但是这个一下子穿的很少，一下子穿的太多，还是很容易感冒呢。
7: 是了吧？快比这个天气嘛，还是有点变化无常的呀。
8: 哎，这老话说那在理的嗨，在可明了嘛。一个穿的棉袄的人，挨着一个穿的短袖的人，完全可以擦肩而过。别的三法呢是春夏秋冬分分明明呢，还有些地方说夸张的只有夏冬两个季节，甚至有的地方了嘛，春入四季。我想大宽民们虽然说是四季如春，但是早晚还是冷冷的。中午嘛，又是相当的热。
7: 哎，有些时候我觉得快没一个星期啊，就可以过完春夏秋冬了。有个星期哦，我完全是星期一是穿绒衣啊，星期二是穿大衣，星期三穿毛衣，星期四短袖，星期五衬衣，星期六、星期日啊就穿羽绒服了。一年四季随机播放，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哦。
8: 哎呦，宽老哥，你说的太有意思了。不过我们穿羽绒服是稍微裹着的，可以换个秋裤。
7: 宽明早晚的温差有点大，昨晚特别冷，就像是过冬天一样，穿羽绒服有那么合适呢？你说个好。
8: 混呢混呢，宽老哥你最有道理了。最近天气早晚的冷，下午有点热，大家注意，不要说本来穿的多，发现天气热一下子就脱掉，容易感冒个。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这是一首经典的旋律 Cappuccino 啊，这来的谁呢？你记得他吗？萧亚轩啊，这一首歌曲呢，再次在晚高峰这个时段陪伴着大家。那么2026年呢，世界杯这个转播权呢，听说是报价高达了21亿人民币啊，是印度的17倍啊。中印多个国家就未签约了，因为价格太高了，受不了呀，对吧？那么当然了，在当地时间的5月5号，国际足联 FIFA 啊表示，仍然在中印两国呢持续在谈判这个转播权啊，全程是保密的，不能透露任何的细节啊。那北京日报呢也报道了 FIFA 向央视开出了单届世界杯转播权，初始报价呢是高达2.5亿到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8亿到21亿人民币啊！哇，这个价格真的是一下就吓到了很多人呢、啊。这个价格真的是高，但是呢，央视的预算可能只有个6000万到8000万左右啊，并不能拿出这么多的钱来购买这个转播的权。但是现在呢，经过多轮的拉锯战之后呢，降到了1.2亿。或者是1.5亿美元啊，这可以讲价啊，这个挺好的，可以讲价
1: 买卖嘛。
0: 当然21亿啊，一下砍到了1.2亿，这个刀也很大呀，对吧？
1: 那这中间如果还有水分呢，我觉得
0: 对。但是我们的预算就6000万，怎么着吧、嗯、啊？然后呢，这个预期呢也是会存在蛮大的差距。
1: 嗯，
0: 那双方呢仍然在拉锯啊。
1: 对啊。
0: 但是呢，5月6号就又收到消息了啊。
1: 嗯
0: 就说中国和印度，因为全球人口是最多的两个国家嘛，
1: 嗯，
0: 那包括什么泰国呀、马来西亚啊，这个东南亚各个国家都比较多，所以呢，也希望能够和 FIFA 达成这个转播的协议啊、
1: 嗯。就是如果转播不了，就基本上我无法在电视上看到这个，
0: 看不到了，
1: 看不到了世界杯的嘛。
0: 但现在这种网络我觉得这么发达，就是整场转播比赛是看不到，可能切片的结果可能会有所看到。
1: 对，但球迷肯定是希望能
0: 不干，对，
1: 要看直播嘛。
0: 对，我们要看直播。
1: 而且这次在美加墨搞，然后这个是6月11号。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就要举行了，
0: 那时间很紧了。
1: 对，就是你看都5月份了。
0: 对啊，
1: 决赛会在7月19号在美国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三个国家16个城市共同承办104场比赛。
0: 对，
1: 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64场增加了将近一半多啊。赛事周期也延长到了40天。
0: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就是场次增多了，所以它的报价也就会全面提升？是这个意思吧？
1: 嗯，可能是这个意思。
0: 了解了，所以呢，这个报价呢，它也会根据自己的这些需求。但是目前来讲呢 ，FIFA 将跟全国的市场划分了这个几个级别，比如说中国的、印度的，因为人口的基数是特别庞大的、啊，
1: 嗯，它就是高价市场。
0: 对，第一个高价市场必须卖贵啊。
1: 对啊，
0: 嗯，
1: 哎，这倒是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还是硬气的啊。
0: 对，
1: 可以可以，就是太贵咱也就算了，是吧？那得不偿失。
0: 钱太贵了，我转播啥不大不了，我们不看了。
1: 对，而且
0: 我们现在不是自己的球赛。蛮多的嘛，
1: 对啊，对，我们颠超啊，是不是？你看颠超不行吗？对不对？
0: 啊，手机直播还免费啊，
1: 啊，不要钱，
0: 多花点流量。
1: 对，而且这美加墨世界杯里有中国队吗？
0: 啊，对啊，
1: 没有，
0: 是吧？哎，对，你说到了这个
1: 重点，什么时候有
0: 过？哎呦，
1: 韩日世界杯的时候有过。
0: 嗯，好像是，
1: 是吧？
0: 对对，那一次
1: 其他应该
0: 进去了一次，然后又出来了，对，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不给那么多的钱买这个转播权也是对的，
1: 对对，不需要不需要，不是我们看颠超，看颠超是不是？我们拓东体育场都修好了，
0: 但是以后哎，刚好可能6月份颠超那场还真有可能在拓东啊，
1: 对，
0: 是吧？有个什么决赛那会儿，
1: 是啊，你这颠超不好看吗？都是我们自己的人，
0: 都还认识啊，喊得出名字，搞不好他亲戚你也认识，对吧？
1: 对。
0: 哎呀，这挺好的
1: 啊！而且给自己的这个老乡加油，
0: 嗯、
1: 那多开心是吧？哎，非要蹲在酒吧那小屏幕上看直播，对吧？

0: 还不如直接到花
1: 还得熬夜。
0: 我听说那门票也很便宜，就是那个十块钱什么就可以进去看了，是吧？
1: 九块九网上抢、
0: 啊，
1: 抢完就可以进去看
0: 啊，
1: 多好
0: 多好，是了，能看的东西多了，选择不用看它，是吧？给太贵，坚决不看啊。
1: 没错
0: 啊。嗯好，那个听首歌吧，
1: 爱转动，
0: 爱转动啊，
1: 球转动嘛，
0: 哎，对，是。

0: 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4: 不必执着于无解的答案，不必纠结于短暂的动摇。人生这趟旅程，本就是在与自我的对话里，渐渐懂得释怀所有不过尔尔的过往。陈卓璇，《而已》。
15: 要听海吹风里。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3: 好了，继续回来，我们的晚高峰正在进行。
4: 没错，没错啊，这个。五一刚回来，大家心可能不一定收得回来啊，就是也逛了很多美景啊。
3: 对，
4: 无论是出去的还是留在本地的，其实大家多关注一下昆明的变化啊。其实我们现在这种能玩的、能逛街的、能遛公园的、能感受美景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3: 嗯，没错。最近这段时间，我听着这个生态修复工程接近尾声了，特别是备受关注的滇池4.5公里零滇池湿地沿线的整个生态改造提升了啊，这个整个项目呢也快完工了。
4: 这条线路在哪儿呢？其实特别好找，就是如果你经常往呈贡跑，你走环湖路
3: 啊，特别容易发现了。
4: 对，它就是从宝丰半岛开始，一直向这个呈贡的方向，
3: 对，
4: 一直到了这个，基本上到了这个
3: 斗
4: 南湿地
3: 的那个湿地。
4: 对，
3: 而且我看那一段好像感觉就是离滇池特
4: 别近，
3: 对，就是你在开车一回头都能看见，
4: 对，
3: 对吧？
4: 然后我感觉好像一些杂草除了之后，就直接在路面上就直接看到水面了，对不对？
3: 视野开阔呀
4: 啊！
3: 然后我前两天我还发现还种了点什么那个。

0: 棕榈树之类的，就有很有那种热带沙滩边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啊、
1: 真的是海滨城市的感觉了啊、
0: 嗯、
1: 这感觉其实挺好的，尤其对于经常走这节的朋友，你会觉得赏心悦目，你甚至想停下来在里边溜达溜达啊。
0: 而且我还发现就是自从

0: 所以说现在呢，经过科学的规划啊，然后重新的升级改造，然后你能看到从这个宝丰一直到斗南这一片已经焕发新机，大家有机会一定要走走这一节绿道啊，你会发现哇，一步一景啊非常漂亮啊。它有几个特色的空间结构叫一带五点，它这个一带就是依托环湖这个绿道沿线会打造四季花带。
1: 这个真是好了啊！那比如说五个节点呢，啊，覆盖了海东湿地的草甸区，还有广浦大沟入湖口，以及马料河的入湖口，还有桉树林以及藻类水的这个分离北侧，通过了科学的规划之后呢，呈现出了春花烂漫，夏日清新，秋韵飘扬，以及原生态的这个野趣啊，这四种美景，不同的生态感觉特别好。
0: 对啊，而且它还划定了这个鸟类的保育核心区和缓冲区，形成了。林木啊，乔冠林、高杆草丛，还有矮草和光滩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层次的这么一个景观啊，要营造了匹配鸟类生活的有梯度的植物生态的这个群落，也保留了湿地原生乡土的这个植被啊，优化了植被的层次和搭配比例，所以你看上去就会觉得很好看啊，非常漂亮啊。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值得大家就是休闲娱乐时间，带上家人朋友去感受一下，就不一定老要往几千公里几百公里之外的地方跑了。
0: 对，
1: 其实很多人全国的朋友还往咱们这儿跑呢，对吧？
0: 没错没错。而且特别要跟大家说，就是其实整个这个环湖的绿道的建设啊，基本上越来越成熟了。这绿道能够从草海片区一直横跨到晋宁片区啊，
1: 对，
0: 然后绕这个最美环湖路，然后其实在这个西山脚下的很多绿道都在修建了啊，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以后就会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然后大家就可以完全骑着车，然后在绿道里边畅游这100多公里的这个路程啊。
1: 哎，你别说啊，真的说骑自行车要骑行整个环滇还是需要点时间和
0: 对
1: 对体力的，
0: 对吧？不是一般人就一次性能完成的啊。
1: 对对对对。
0: 而且我们当时我骑环滇的时候真的是不好骑，你只能在环湖路上，
1: 而且那会儿就是路面条件也不好，
0: 对，
1: 旁边什么大车呀，
0: 对
1: 啥的啊，
0: 有点危险。然后你现在你看你就可以骑进去了，
1: 在
0: 绿道里骑，
1: 哎，
0: 赏心悦目。
1: 就是境有内堂，园有滇池，就这种空间感。这个营造特别好，
0: 对，
1: 啊，
0: 就相当于他把这个滇池水引入到内塘里边，就形成了很多湖面啊，然后有湖面，有这个，
1: 就是一会儿在这个田野间穿梭，一会儿在湖面上穿梭这种感觉，
0: 哎，
1: 啊，
0: 哎，真的太漂亮了啊！
1: 对， 对对，
0: 哎，你觉得包这节以后肯定是又变网红了，
1: 对，绝对是个打卡点，
0: 啊，
1: 就是我们最爱走的悠闲的美景，环湖东路又该堵车了，
0: 是啊，我觉得就是还可能还要配套多修点停车位
1: 啊，哦，是，
0: 对不对？
1: 周末我就发现了，像斗南湿地那个王冠湿地那一段，全是路边就停满了车了，
0: 对啊，
1: 没地儿停，估计就停那儿，
0: 啊。对，我们给相关部门一点点时间哈，以后我们会越来越完善的，
1: 没错没错，这挺好的啊，那希望这样的一个美景。可以陪伴大家这个下班路听听我们的节目呢，然后感受一下这些美景，周末呢真的是去实地的去探索一下，
0: 没错。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0: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5: FM 91.8，
16: 北京时间18:00。
15: 6:00 PM。
1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9: 来了。及时路况，我们继续连线前方交警指挥中心，我们的信息播报员雷鸣啊，来问一下雷鸣现在此时此刻的情况。

0: 好，你好，雷鸣。
1: 苏志豪，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曲高速经过小庄立交到北市区双向路段行车情况畅通，经过金昆高速小屯立交王琼路陈家营上口下口行车情况基本顺畅。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往明波立交进入西二环排队差不多两公里，对向车道往 B 机关行车情况畅通。二环北路比较影响通信的故障车，在北教场的隧道内中间车道的故障车辆呢已经拖走了，车道三条全部恢复，行车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二环北路反堵车尾呢到小庄立交桥的出口附近，对向的车道上了杨仙坡过了加油站，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到 1.81 在中高位运行。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距离虹桥立交桥600米，大石云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昆明火车站的周边春城路经过蝴蝶形匝路口，在福德立交桥右转车道车辆占道，导致北向南方向车尾呢排到了武警桥的附近，行驶出了二环通行情况恢复。昆玉高速长贡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一路畅通，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昆市昆玉三岔口和东三环朱家村立交桥进入东三环的匝路口附近，行车情况也正常。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跟着距离注意安全。陪伴左右，这边的详细上是这段的路况。
0: 嗯，好的，谢谢。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今天五一假期，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寻甸东站正式建成。该站地处高原复杂地质区，施工克服了地形崎岖、多工种交叉作业等挑战。渝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途经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之后，重庆至昆明的通行时间将压缩至约2.5小时，成都至昆明约3小时。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卫生组织3号确认，一艘在大西洋航行的邮轮上出现汉塔病毒感染。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中国驻伏德角大使馆发表声明称，船上无中国公民。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新一股冷空气呢再次抵达了啊，降雨过程呢已经是全面铺开。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易贤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好，易贤。
5: 下午好，主播。昨天、今天云霄雨季，气温回升，尤其是金沙江干热河谷重回高温。然而，这样的晴热天气只是短暂的，冷空气快速南下，目前已经抵达了我省，还在继续推进。加上强盛的暖湿气流北上，降雨和对流在进一步的发展增多。今晚到明天，从丽江一直到版纳，会形成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雨带。这次降雨过程多是对流雨的形式，来得急、下得猛。在南部的玉溪、版纳、普洱、红河等地，在水汽输送前沿地带，不仅雨下得大，加上地形抬升作用，冷空气来到热的地面，从高空分散俯冲进地面，这就好比凉水滴进了热油锅，特别容易激发剧烈的雷暴、冰雹和短时强降水。我们来看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2到1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2到32度，怒江大峡谷晴转阵雨，19到30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16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9到17度，官渡古镇小雨，13到20度，丽江古城小雨，11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5到25度。

0: 东双红土地小雨15到2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4到15度，玉溪应援藏温泉小雨15到22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3到20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12到21度，楚雄一任古镇小雨15到23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中雨转阵雨14到2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逸贤。
2: 听说了吗？科研是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小换一种生活？资讯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2: 来自你的关怀，
3: 你的关怀。

0: 哇，这样的美景呢，在音乐当中一下就把我们的思绪带到那种荷花满堂、绿地满堂，然后带着点荷塘的那种月色感觉啊。
1: 嗯，没错啊。当然了，这个荷塘这周边呢，这小动物就多。
0: 对，因为生态好，所以呢，生态周边这些小动物就多啊。
1: 嗯，
0: 前两天呢，就是在浙江啊，有一个地方呢，它是当地啊有一些民宿的这个居民啊就反映了，哎呀，我们这儿开始有蛇了。而且蛇开始增多了，怎么办啊？然后呢，就出现顾客去退单了。那么当然相关部门呢也去了解了啊，原来就是涉事的这个民宿呢，是因为涉嫌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被立案调查了。消费者呢已经获得了2倍的这个客房单价的一个赔付了。
1: 也就是说
0: 具体什么事儿了啊？
1: 太逗了，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浙江淳安县啊，点个名了，他的民宿呢。就经常是以酒店劝退预订客户，他劝退的理由就是说，这客户已经预订了你的民宿了，
0: 对，
1: 然后呢，你就说你别订了，是因为我这儿蛇很多
0: 啊，所以人家也懵了，你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但是你还让我退了，
1: 是，
0: 还有这种说法啊？
1: 最后这个就是一调查，这玩意儿就是造假，涉嫌违反了我们的各种法律法规啊，
0: 没错。
1: 然后你这个人家订了客房，你不能随便取消的，是不是啊？
0: 其实是主要什么呢？比如说像五一节这种特定的时期，你提前订了，结果呢，他后来发现预订量特别多，那我是不是可以涨价的呢？我就把高价又卖给别人，但是现在这个房间已经被你订了，我没办法，那我就告诉你啊，你看我们这儿是有蛇呀，没办法，让你赶快退。你一旦退了，崩，他又把这个房拿回来高价
1: 卖
0: 给别人了，
1: 对
0: 啊，
1: 不要老想搞这种事情，
0: 是
1: 吧？
0: 是是，
1: 赚钱咱们也要讲点良心，是不是啊？
0: 没错，你既然敢提前让人家预订，你就得接受订了这个事实，对吧？
1: 没错啊，
0: 但
1: 是你这理由找的真的是
0: 有蛇，所以我都是懵的，真是蛇多哈。那意思你不清理，还钻房间里吓客人嘛？
1: 是不是太像是个蛇窝了？你这地方。
0: 对对对，所以呢，依据了这个第三条，有一个叫酒店违约取消客人订单预订的客房，客人是可以选择要求酒店方双倍赔付这个客人的订单的款的这样一个规定啊。所以呢，相关部门也主动跟这个客人取得了联系，然后呢，也是通过了政府资金池已经赔付到位了啊，也已予了这个处罚。所以下一步呢，也将联合相关的部门，在全县的这个住宿行业开展出全面这个普及排查。整治啊，那么当然也要畅通投诉消费渠道，让大家真的是，比如说有些严厉查处这种强制退单，还有恶意涨价、虚假宣传、侵害旅游的这些行为都得到遏制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举措也是非常棒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就是所有的作为消费者，无论是网上订单或者是这个提前订单，都可以这个得到一些申诉的这个条件，维护自己的权益嘛，对吧？
1: 没错没错啊。所以呢，这个也希望大家伙啊，这个咱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都长个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加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1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1: 天气热了，蛇可能会进院子、地下室，发现蛇别自己上手抓，关门关窗，打119找消防员。云南的蛇可能有毒，咬一口不是闹着玩的，保持冷静，人退远点。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在火灾扑救方面，条例明确了防灭火值班制度和火情报告程序，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接到火情报告，应当立即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处置工作，根据需要及时设立火场前线指挥部，立即就地就近组织相关力量参与扑救，重要目标物和重大危险源要在专业人员指导下科学施救，及时解救疏散撤离受火灾威胁的群众，保障扑救人员安全，尽最大可能避免人员伤亡。另外，在强化问责追责方面，较大幅度提高了对各类违法用火行为的处罚力度和对失职渎职行为的追责力度，设定了明确的罚则，适度提高了罚款数额，集中对个人的罚款数额一般提高到1.5倍以上，对单位的罚款数额一般提高到2倍以上。如对未履责情形，单位罚款上限由5万元提高至20万元，个人罚款上限由5000元提高至2万元。对未经批准野外用火情形，个人罚款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单位罚款上限由5万元提高至10万元。对拒绝接受防火检查情形，个人罚款上限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单位罚款上限由10000元提高至20000元。
1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5: 有什么新奇的？
14: 你可别错过！
16: 你可别错过！
1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8: 听听
17: 身边事儿，
18: 再讲讲
17: 新鲜事儿。
1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7: 也是正经事儿。
1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5: 晚高峰。
18: 晚高峰，
17: 听一路嗨一路，
18: 91.8
17: 晚高峰，
18: 我好喜欢。
19: 好，来了，继续回到我们的晚高峰91.8啊，各位好，我是苏兄，
5: 我是翟师，小郭米线，小郭，
19: 小郭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个好玩的事儿，这两天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各大店，然后呢到处都就这个就是有那种给狗狗来吃饭的地方。就是觉得对狗狗特别好，
5: 宠物友好的地方。
19: 对，然后就是宠物友好，你也可以带着进来，然后你也点餐，然后再顺便给狗狗也点一份餐。但这样的餐呢，就是很多地方，有的人觉得大力支持，有的人觉得 很不舒服，就是我自己在那吃饭，你旁边大条狗坐在那儿，呱啦呱啦也在吃，
2: 甚至就很
19: 不舒服、啊。
2: 很多餐饮场合它是不允许狗进入的，
19: 没错、
2: 啊，它都不让狗进去啊。
19: 对，因为有些那个狗，万一你没训练好，人家上个菜就直接往桌上扑的，
2: 对，
19: 也挺吓人的。
2: 是它扑那个桌都还行，它别扑人就行啊。那是。
19: 对，我们看到5月4号啊，有两名女子在浙江台州的这个一个餐馆里头啊，就在。摆着桌子了啊，那么用店内的这个餐盘在喂狗
2: 啊，就看到了，
19: 对，视频上传看到之后，你就说啊，这个有点不好吧？然后店家表示，其实这个你看到的呢，它是一次性的，啊，这个餐具没回收啊，我们是按照废旧用完就处理了，那么他也联系了这个涉事的顾客，希望对方呢也能够理解啊。后来呢，5月1号呢，就一个女子呢带着金毛狗在内蒙古的这个赤峰，也是一家烧烤店的大排档，然后用店内的，就是他自己是客人啊，他用店里头的公共的这个循环的东西呢，就铁签穿肉串的在喂狗，大家就拍到这个视频，然后也上传了网络，

0: 随后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不满，那店主也道歉了，说啊不好意思啊，那我这个呢也是两口子都快五十岁了第一次创业就含泪啊，
1: 确实确实
0: 确实不容易啊。
1: 嗯，但是确实这个无独有偶啊，今年三月份河南商丘的时候，也是一段顾客带狗上餐厅餐桌的视频热传。之后呢，这个店方当场销毁了近6000套的循环餐具，还安排了消杀团队对门店进行全面消杀，然后连民警都介入了啊。当然，因为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狗接触了这个餐具，所以顾客道歉了，但是并没有赔偿啊。你看还有好多事儿，就安徽合肥一家烤肉店，也是一只宠物狗跳上了餐桌，用店内的餐盘就啃那生肉啊，然后。主人呢当时并不在身边，就没有制止，之后这个店家还停业整顿了3天啊，所有餐具也是销毁更换啊。
0: 这受伤的是店员，
1: 哎，对
0: 对吧，那我是开门做生意的，有顾客就来了，结果他带狗进来了，引发了这个事情，所有的消费者都不来了，
1: 是
0: 他就很受冤屈啊。
1: 对，是因为你是毕竟你有监督责任嘛，就是你可以选择告知顾客不要把狗带到身边或带到这个餐桌前啊。
0: 对，
1: 但就是这玩意儿确实啊，就是现在养宠物的朋友也多，
0: 嗯，
1: 他有时候他出去吃饭就喜欢带着狗狗猫猫的啊，猫少啊，就狗比较多。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面临着，就是说宠物同伴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进入到哪些公共场合的问题。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主人真的是对你的宠物好，你自行带餐具，
1: 嗯。
0: 或者比如说你真的如果喂饱了，就不要让他进去这个餐厅里，对其他消费者引起不必要的一些心理上的麻烦和障碍，对吧？
1: 对。但是大家就会问了，就是像这种事情，就是说是不是违法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食品安全法明确了守护食品经营全链条的卫生安全，让宠物接触使用公用餐盘钢签本质上是主动污染公共餐饮器具，破坏食品安全防控底线，民法典呢也确立了一个公序良俗的事儿啊，他这个具体来说，就是说公共餐饮空间有通行的卫生伦理共识，用餐具喂宠物是明显违背公序良俗的。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也是要引起注意，就是这个是狗主人，
1: 嗯，
0: 对吧？你既然做他主人，好好爱护他，你不要去违背这样的一个公序良俗。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对，
0: 那现在我也看，比方说。很多商场它好像也是允许人带着宠物去到商场和公共场所。
1: 对，
0: 那我觉得你看，比如说超市是最危险的，因为超市各种新鲜肉啊、吃的全放那儿，对吧？
1: 对啊，
0: 你的狗狗不能像你一样这么的遵守纪律吧？
1: 嗯，
0: 万一它偷吃，哗咬了一点，你根本拦都拦不住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吧？它咬了就跑了，
1: 是
0: 怎么办？
1: 其实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地方的法律法规在出台，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个数据，全国超过80%的地级市通过了一个养犬管理条例，或者地方政府的规章制度，明确是禁止宠物进入餐饮、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那这里边导盲犬除外啊。当然就是也有很多商场是为了推行宠物友好，就吸引年轻客群嘛，他就是默许了，
0: 带着来啊，增加一点你的入店量，
1: 对啊。但是这里边确实你说很难说我们一刀切，对吧？我还是要这个因环境而异，是不是？
0: 没错没错没错。还有关键是就是养狗狗的这个主人是变为了最关键的一个焦点了，
1: 对啊。我个人觉得，比如比较开阔的公共空间，我觉得有一只狗，你只要拴着绳儿，对吧？你带着进去，我觉得无伤大雅。
0: 是的，其实我们反过来想啊，狗狗呢对于这种人多的商场，对它来讲其实
1: 也不舒服，是吧？
0: 它
1: 也
0: 会恐惧，人一多了，然后密闭空间内到处都是陌生人，
1: 对，
0: 对它来讲也是会造成一种很紧张的这个局面，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真的是带它去，对吧？我觉得这个会大家考虑。
1: 对，就是希望我们城市就是这是很考验城市管理智慧啊，就是说首先有一些空间它专门就是可以宠物友好的，
0: 对，
1: 有一些大草坪啊，对吧？
0: 对，
1: 一些公园啊，
0: 或者专门的宠物公园，
1: 哎，
0: 里头又蹦又抢球，还可以蹦到水里洗澡，
1: 对，
0: 对吧？
1: 对啊，你不如就放这儿，这是最合适，狗狗也开心，它还有很多小伙伴跟它一起玩，是吧？你反正你把它带到全是人的地方，我觉得这就有问题。尤其是就是商场，有的商场还比较大啊，那你像餐饮的这种空间，大部分都是比较拥挤的，
0: 没错。
1: 啊，你把一只狗搁那个地方，它往哪儿放都不太合适啊。
0: 对对对，甚至有老人小孩呢，他也容易吓到别人，不说咬吧，会至少会吓到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啊，就这确实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当我们还没有太健全的一些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些规则，那我觉得我们作为我们养狗的群体来说，你作为主人，我觉得尽量
0: 负起责任来，
1: 负起责任来啊，去到一些更方便的地方吧，是吧？
0: 对对，
1: 来听听王心凌这首《感药》。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

0: 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T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嘞，路上情况我们再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来介绍一下。雷鸣你好。
12: 小郭好，大家好，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近西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西二环利比两线行车情况最好，其他的路段呢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二环北路行驶往北教场，车尾呢排在小庄立交桥附近。二环南路由东向西，石虎关清水往明波立交行车流量呢接近饱和，建议后车注意上层桥面的注意绕行。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呢已基本停了。进城方向昆安高速略有排队，排队 1.2 公里左右，行驶进入南二环进入西二环通行情况恢复正常，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9: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3: 全新一代宝马 X5 标轴版计划在2026年8月投产，首发车型分别是 X540 xDriver 和 X540D xDriver。国产长轴距版则将在2026年第4季度发布，随后预计在2027年第1季度正式上市交付。新款奔驰 GLS 计划在2026年年底海外上市，2027年引入国内。作为第二次中期改款车型，其针对外观、内饰、智能、底盘和动力进行了全面升级，并标配预瞄空气悬架等。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提供 3.0T 直列六缸发动机加 48V 轻混系统和全新的 4.0T 双涡轮增压平驱轴 V8 发动机。新款领克10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20.99到25.99万元，其将采用900V 高压架构，并将在五月正式上市。领跑 A05 预计在五月发布，最快有望在六月完成上市。该车作为 A 系列的第二款车型，定位是纯电动小型车，此前已经在工信部完成了申报，将会提供405公里和510公里两种续航版本。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4: 耳机已经是现代人的必备单品，很多人戴耳机的时候习惯是调到自己听着舒服的音量，认为只要不觉得刺耳就不会伤耳，更不会刻意控制佩戴时长。其实啊，这种做法正在悄悄透支你的听力。我们能够听到声音，主要是靠耳朵里的听毛细胞，它就像小触角，负责感知声音，但是它的数量有限，非常脆弱，一旦受损就无法再生，相当于是用一个少一个。 在你主观觉得舒服的音量，其实可能已经超过了耳朵的安全耐受范围85分贝。长期在这种音量环境之下，听毛细胞会慢慢损伤，导致噪声性听力下降。

0: 而这种损伤隐匿性很强，等到发现的时候往往不可逆了。另外呢，即使是使用时间很短，但是音量过大也能够损伤听力。研究显示，在85分贝声音环境下，这相当于电影院放映厅内持续2小时，或者是100分贝，这相当于演唱会现场连续听15分钟，就可能对听毛细胞造成损伤。而如果处在120分贝的环境下，相当于爆竹声吧，只需要听几分钟就可能导致暂时性听力下降。我们推荐的耳机使用原则是60/60原则，也就是说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且无论佩戴时间长短都要控制耳机音量。佩戴耳机之后一定要让耳朵休息10到15分钟，以缓解听毛细胞的疲劳。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4: 有什么新奇的
3: 你可别错过，
5: 你可别错过
6: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7: 听听
6: 身边事儿，
7: 再讲讲
6: 新鲜事儿。
7: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6: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6: 晚高峰，
7: 听一路嗨一路，
6: 91.8晚高峰，
7: 我好喜欢。
8: 好了，晚高峰继续回来了，欢迎各位啊，停留在我们的 FM 91.8，我是苏兄，
9: 我是宅车小光明线的小棍儿，
8: 迟来啊，我们继续回来了啊。刚才这个说到这个狗狗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有很多网友呢也在评论，也给出了我们一些意见，我们来看看啊。
9: 对对，
8: 很多网友说呢，是你看，第一是这个养宠的一些管理条例啊，可以有一些改变。那么比如说针对用餐具来喂狗这个事件，大家可以有一些改变啊。强烈的这个。明确一下会比较好一些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明确一些，比如说宠物的主人啊，那你如果使用了这个一些餐具食材啊，包括在这个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是不是应该承担一些责任啊？也不能完全是让这个商家来背锅，是吧？
9: 对啊。而且当然从各种层面来说，我觉得就是狗的主人啊，宠物的主人作为这个
8: 第一责任人，
9: 第一责任人主体，我觉得就是说可能还是要约束一下，就是我们不能老是拿法律约束，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法规来约束这个狗啊，如何呀、啊？但是呢，你至少从个人的层面上，就是说我养狗，但是不给大家造成太多麻烦，对吧？
8: 对，
9: 就完事。
8: 实际上，这个事情对狗狗也是个好事儿，
9: 对，
8: 对吧？
9: 嗯
8: 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呢，也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9: 对
8: 啊，
9: 这就不造成，就是不要说就养狗的不养狗的又开始吵了，是吧？一说就不喜欢狗的，看着养狗的，他就是牵着绳他都觉得不爽，是吧？是，你都不要说别的了，对吧？我们。不要造成这种对立，但是呢，我们大家都是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环境里啊，就是互相都体谅一下，对不对啊？
8: 对对对，
9: 嗯，
8: 好，我们来看看最近啊，就是有一些这个
9: 路况
8: 的信息，对，我们来看一看啊。目前呢，就是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东风路、还有西昌路、青年路、寻金街、121大街、龙泉路以及虹桥路的东三环这边呢，都是车流量很大，提醒呢这个司机朋友还是要驾车注意安全。
9: 对啊，然后就是这个广福路东向西辅道与关南大道红灯口两车擦碰了，占据了路口中间位置，后车要注意避让，这个是81号信息员提示的啊。另外呢，就是五厂寻高速武定往寻甸方向九龙啊厂甸站间一个小货车单方肇事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正在恢复通行，不过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车辆积压，咱们这还是小心慢行吧啊。好嘞，来听首歌，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8: OK。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9: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9: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1: 有什么新奇的？
10: 你可别错过！
12: 你可别错过！
1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0: 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08晚高峰，我好喜欢。
2: 无忧出行行啊，依然是很多人选择的一个非常好的假期啊。
3: 嗯，没错。
2: 不管呢去哪玩，都是拥有一块愉快的心情。那目前呢，在这个云南新双版纳啊，我们据获悉啊，就是边防啊，云南的边防呢，有很多次列车，比如说出去老挝呀啊，各种边境去玩的人，今年是增长了，
3: 没错，
2: 旅游人数呢超过了5200人次啊。
3: 哇，这太厉害了啊！就是证明我们中老铁路现在这个双向对开的这个旅客列车越来越红火了。
2: 没错
3: 啊，而且从我们这儿出去确实太方便。啊，
2: 对
3: 啊，其中有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游客也超了550人次。
2: 嗯
3: 啊，这个莫罕铁路口岸位于我们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中老边境，作为我们中老铁路的重要枢纽，这个口岸已经成为了中国对东盟的第一大铁路口岸了。
2: 是的，我想让孩子看看青年这看看中国是变化
3: 啊，
2: 那也想让他了解一下中国和14年前比的变化啊。
3: 是，这翻译的真好，真是、
2: 啊、主要是这个法国旅客嘛，然后来到这儿，他们是一家四口了啊。
3: 嗯、
2: 从莫罕口岸的入境，直接是云南、四川、西安、北京等各地去旅游。
3: 对啊，
2: 然后呢，五一假期呢，刚好就带着孩子啊、一块儿就来到这边，什么银发游、跨国游、学生游为主的啊。
3: 对啊，
2: 来了以后。感慨颇多呀。
3: 嗯，我觉得就是说，我到现在我其实我都一直还没圆这个梦，就坐着铁路去老挝、
2: 哦、还没去啊。
3: 对，因为
2: 那你马上停下就可以去了，然后周六周五去，
3: 对对
2: 对，回、
3: 啊、那怕是有点赶了吧，是这样
2: 上班
3: 是我去那儿喝杯咖啡吗？
2: 就很快、
3: 啊、
2: 真的、
3: 嗯、
2: 啊，而且听说我现在就手机上一个什么网上就可以提前
3: 啊，对对对，12306可以买票啊。
2: 不是，连那个就是、啊、护照签证还是什么的，
3: 哦，就全都可以办
2: 了，上面就弄了，然后呢、
3: 哦、
2: 到口岸那儿只要递交这个东西你
3: 就
2: 可以
3: 走
2: 了、啊、
3: 哇，太棒了，
2: 很快，就是说
3: 这一定要铁路实验一下啊。
2: 对，就是整个通关的流程是非常快的啊、
3: 嗯、
2: 你看现目前我们看到了5月6号啊，由这个昆明铁路的中铁集团公布的消息啊、
3: 嗯、
2: 啊，发送的人次已经达到了233万人次。哇，
3: 对，
2: 这量也挺大，
3: 就是来云南来玩的坐高铁的比较多啊。
2: 对对对，
3: 客流总体保持高位运行。
2: 嗯，
3: 而且呢五一假期嘛，又是旅游探亲学生多重客流叠加啊。
2: 嗯
3: 啊，所以我们这个也满足了在这个高位运行状态下的这个列车啊，
2: 嗯，
3: 客流高峰日开行旅客列车超过了500列、
2: 嗯、
3: 安排加开啊，馆内临客也增加到55列，其中动车组就有41列，我们又增开了跨省直通的一些临客37列，其实动车组也有33列啊，就确实
2: 最主要就是提升城市之间这种热度啊，旅游热力的一个接送，
3: 嗯，
2: 通达能力也提升了。
3: 对，
2: 目前呢你看中老铁路在五一的假期持续发挥了黄金通道的作用，5月1号到5号呢全线发送旅客39万人次、啊、
3: 嗯，
2: 其中呢国际列车发送的跨境旅游的游客接近5000人次。哇，
3: 对啊，就从我们这儿去到老挝的外国朋友也开始变多了。
2: 嗯，
3: 哎，我真是觉得确实你这个朝发夕至的啊，
2: 对，
3: 是方便多了。然后好多去老挝坐的那个稻田边喝咖啡呀、啊
2: 嗯、
3: 看看那些古建筑啊，哇，
2: 然后在那儿你就觉得时间整个慢下来，让自己的身心也得到一个非常舒适的放松。
3: 没错啊，我觉得大家都去体验一下，到老挝吃个西瓜是吧，然后这个
2: 甜的不得了，
3: 哎，喝个老挝啤酒啊，
2: 对，老挝碧儿
3: 啊，
2: 听说在那边就是你花钱会花的特别爽。
3: 对，
2: 就是你
3: 数额都很大，是花一肚子
2: 钱，
3: 几万几万的
2: 啊，人家也不玩那个什么支付，就直接一摞一摞的给就行了啊，体验一种
3: 那零儿你都数不过来，一张一张的。
2: 所以我说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体验，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事儿啊、嗯、
3: 没错啊。来听听燕姿这首逆光。
2: 嗯嗯。

0: 今年五一假期啊，到处都是人满为患啊。据说呢，最近啊，五一假期的这个豫昆高铁云南段首个车站群电东站正式建成了啊，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讲真的是好消息了。
1: 嗯，对啊，
0: 你看豫昆从这个东大门出去以后啊，你想啊，豫昆高铁是我们国家八纵八横的高铁网啊。
1: 嗯，
0: 你看京昆通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嗯，
0: 以后我们想去四川、
1: 哎、呦
0: 成都、
1: 是
0: 重庆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开玩笑，重庆有后两个多小时，到了是吧？到成都也就三个小时啊，
0: 就是早上我们这儿就买个高铁，
1: 哎、
0: 中午就。算是火锅了，
1: 是吗？哇，太爽了这个事情。而且这是我们就是因为它这条铁路的速度会更快啊，设计时速是350公里，整体比我们现在到成都这个就基本上缩短了一半以上的时间了。我们现在去成都要6个多小时是吧？然后以后就是可能3个多小时啊。
0: 哇，我觉得真的就带上小孩去看花花，熊猫
1: 是呢，
0: 很方便，吃个火锅，
1: 对啊，
0: 干嘛还在昆明吃呢？也去成都吃，
1: 对，
0: 哎，没准把那边的游客
1: 就
0: 吸引过来也很快，
1: 对呀，就是双向的嘛，
0: 开啥车对吧？
1: 是。啊，完全没必要啊！而且
0: 我觉得这是好事，
1: 而且对于我们云南昭通来说，它是昭通通高铁了啊，那它对吧？然后
0: 也就可以直抵昭通了。
1: 嗯，还有惠泽，好像是曲靖的惠泽，是
0: 没错
1: 啊。
0: 就是那条吧，原来去成都还得绕一下这么过去啊。
1: 嗯，
0: 但是我发现呢，那边主要是因为施工的这个难度比较大，
1: 嗯，
0: 因为它地形崎岖。各种工种的交叉作业是个挑战，我觉得这条路真的是啊、不容易啊。
1: 对啊，
0: 所以呢，五一假期啊，这个首站落成之后呢，慢慢的我们越。

0: 越快速的啊、
1: 嗯、
0: 到达重庆、四川、成都就会更好了。
1: 对啊，
0: 包括贵州
1: 是啊，
0: 连通了。
1: 哎，对，我给大家个时间节点啊，我们的所有的消息都指向今年年底啊，
0: 嗯、
1: 今年年底这个渝昆高铁就会正式通车了。
0: 对，
1: 然后住在成功的小伙伴可能要开心一下了，因为、
0: 哎、我开心啊，
1: 他在昆明设站就是昆明南站。啊，
0: 太好了！
1: 啊、他并不经过昆明站啊，他经过昆明南站啊、
0: 嗯。那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从这儿过去，
1: 对、
0: 嗯，去成都吃完然后再回来。
1: 哎，是，所以来，
0: 只要你不嫌累，
1: 欢迎来成功置业啊。
0: 对，哎、其实也不累，两个半小时。
1: 对。
0: 我们从这儿开个车进城也得一个半小时，
1: 是你就坐个飞机你都费老劲儿了，对不对？你到机场一干一个小时，你再等两个小时，上飞机一个小时，对不对？
0: 哦，
1: 你这个
0: 这太好了，
1: 对吧？而且就在大部分的高铁站都在城市里边，
0: 嗯、
1: 啊，坐起来也方便，
0: 嗯、哎，真是个好事儿啊！
1: 嗯，随便去啊、
0: 嗯，
1: 真好啊。
0: OK，
1: 那
0: 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关注我们的一些消息啊。
1: 嗯，这个好消息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啊。好的，稍后呢是我们的整点对时，就七点钟了啊。我们晚高峰会继续的陪伴带着大家再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如果您找好吃饭的地方了，该下车下车啊。如果还堵在路上或者刚刚加班结束下班的朋友，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0: OK。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7: FM91.8，
8: 北京时间19点整。
7: 7:00 PM。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进入到现在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交通状况。我们联系一下前方的记者雷鸣，你好。
10: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行车拥堵指数要大幅回落，目前运行在1.65左右，在中位运行现在最高呢在1.85左右。机场高速回程方向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大水虹桥两边四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车北收进了西二环南二环通行情况全部恢复，经过昆曲高速韩瑞高速的小庄立交到北市区双向路段行车情况恢复正常。昆印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行车情况呢继续保持畅通。春城路北向南车北前收进了福德立交桥附近，经过武警桥行驶往环城南路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另外主城区的东风路金碧拓东路行车情况也全部恢复，陪伴左右之便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9: 好的，谢谢前方记者我们带来的消息。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5月6号，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数据，五一假期全世界

0: 带国内游客1278.39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花费135.92亿元。假日期间，昆明以花样春城心动昆明为主题，推出牡丹、兰花楹和玫瑰三大主题10余条精品旅游线路，融合赏花观光、户外运动、人文体验等场景，并配套沉浸式互动活动。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5月6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五一档票房为7.58亿元。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妈的情书》分列票房榜前5名。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媛，下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好了，在这一时段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在19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的一些天气情况。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松昆高速啊，昆明到松明，昆明北小雨13到20度。松昆高速呢，在松明路段呢是小雨11到19度，寻甸路段是小雨12到20度。好，我们再次看到昆明南，昆明到玉溪啊，中雨转小雨12到19度。成贡段呢是中雨转小雨12到19度，静宁段小雨12到19度，玉溪段小雨15到22度。昆安高速，昆明到安宁，昆明西小雨13到20度，安宁段小雨13到20度，陆丰段小雨14到23度，楚雄段小雨15到23度。我们再次看看昆曲高速，昆明到曲靖啊，昆明北小雨13到20度，松明段呢是小雨11到19度，马龙段小雨10到17度。昆石高速，昆明到石林，昆明西小雨13到20度，宜良段中雨转小雨13到19度，石林段中雨转阵雨14到20度。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6: 晚高峰，
8: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2: 是的，来到我们的晚高峰呢，第一时间为大家推荐一些好物了。当然最近呢，不管是你去户外徒步去玩，还是在城市里漫游，拥有一双舒适百搭的鞋子那都是必不可少的。今天在我们的大象新选新城啊，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一双宝藏好鞋，绝对可以说是承包了你的出行好心情。这双鞋呢，它是一个昂跑的轻量化的休闲鞋，官网售价是1000多元一双啊。哇，大象新选在我们这个夏日特供，仅仅只需要399元一双，奥莱直发男女同款，尺码呢是从36码到45码，7个颜色可以选择，简约亮色兼备啊。那么可以说搭配各种类型的服饰都非常非常的好看。现在的朋友呢都觉得户外徒步啊、城市漫游啊都需要一双好穿的鞋，所以呢来自瑞士的专业运动品牌昂跑，它以轻盈减震啊、贴合脚面啊闻名，上脚的这种彩云感非常的明显。那么它这个鞋底呢是超临界的发泡棉的中底，并且呢弹性也非常好，回弹也很顺啊，非常适合运动的朋友穿，包括你城市通行也是非常适合的，能够分散你足底的这个压力，包括你久站呀、暴走呀，你都会觉得特别舒适，不累脚。 而且这个鞋面也非常好，采用的是100%再生的聚酯工程网布，并且呢非常的透气。

新耐磨，四季都不闷。这双鞋呢，没有这个设计师啊，设计之后呢，真的是超专业水准。同样，它也适配着各种各样的场景出行。喜欢的朋友呢，可以赶紧的去看一看大象新选新城，上去之后呢，看一看这款鞋的款式和颜色，这都非常的重要。而且现在下单的话呢，性价比极高，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到手仅需要399，尺寸呢从36码到45码全覆盖，7个颜色可以仅供选择，男女同款，奥莱直发。那么今天除了这个昂跑的轻量化的休闲鞋，还要为大家来推荐一个安耐晒的防晒组合。说到防晒组合，当然除了防晒霜还有一个喷雾了，这两个合在一块儿绝对棒，因为说到安耐晒绝对是防晒当中的佼佼者了。当我们在户外尽情享受阳光带给我们的快乐的时候呢，哎，可能一个不小心紫外线又戳伤我们的皮肤了，对吧？晒黑之后你发现，哎呀，那才难受啊，晒黑都算小事儿，晒伤那才是大事儿，皮肤又疼啊，又撕掉一层皮，啊，想想都可怕。所以呢，要为自己的身体啊带来一层防护啊，特别在云南高原，这个太阳真的是非常的辣，户外呢待上几个小时，你的肤色明显就暗好几度了。所以呢，来一个防晒变得就非常重要了。那么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特别为大家推出这款安耐晒的防晒组合，它包括了啥呢？首先是60毫升的一瓶安耐晒的防晒霜啊，加60克的一瓶安耐晒的防晒喷雾，啊，这个喷雾用起来很方便啊。那么如果你懒得涂呢，直接用喷雾喷一下，它也是快速成膜，那绝对是夏季防晒选这一套那就够了。这一套组合呢，在市场售价是266。今天在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价仅仅只需要169元。你没有听错，就是169就可以拥有了。这是一个套装哦，啊，夏季这一套绝对足够。安耐晒这组呢，属于这个高倍的防晒，特别适合云南紫外线强的这些地方啊。防晒指数呢是 SPF50+和 PA 值呢4+。遇水遇热防护能力将会更强哦。防晒霜呢质地轻盈啊，快速成膜，清爽不油腻，适合在脸部呢打个底，妆前打底也不搓泥啊，非常适合很多化妆的女生使用。防晒喷雾呢就更方便了啊，它易吸收，小巧，随身携带，出去之后呢也不用就是特别要补啊擦呀搓呀的是吧，直接往脸上一喷，防水防汗又抗摩擦，特别的好，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户外出行，这一套就足够了。所以呢，趁着这个优惠啊赶紧下单啊，还没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直接搜大象新选啊，或者呢是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我们的商场里面就可以购买下单了啊。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喽啊，大家一定要记得了，所有的商品呢我们都是有质保的，对于任何不满意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来，让我们看一看这时段的路况情况啊。目前呢，在我们的这个交通呢是拥挤的情况是慢慢的恢复了啊。那么主城区的北京路、人民路、东风路、西长路、青年路一带呢，车流量呢已经慢慢的回减了。二环快速线呢，包括这个菊花立交啊、马村立交，还有呢 B 线的石湖关立交，现在车流量呢仍然是很大的。昆明高速进城方向民权路段以及昆石高速呢朱家村路段，这两个路段呢现在车流量还有点大，其他路段呢目前是行驶顺畅的。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有些车主喜欢在后挡风玻璃放一排布娃娃，天热了这些东西挡住视线不说，还可能会起火烧起来，赶紧收回家，车里清爽又安全。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已于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63条，覆盖火灾预防、扑救、灾后处置及法律责任等关键环节。作为国家层面的行政法规，其系统性、全面性的制度设计，为高效预防和应对森林草原火灾筑牢了法律根基，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预防是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核心与首要任务。条例不仅在总则中明确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还专章对森林草原火灾的预防措施作出详尽规定，其中明确，国务院林业草原

0: 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森林草原火险区划等级标准，政府有关部门编制森林草原火灾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各列森林草原防灭火队伍应当建立联防联训联战机制，加强防火道、隔离带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森林草原防灭火航空协作机制，严格防火区、防火期和高火险区、高火险期的管理措施，加强日常巡护和防火检查。这些规定的出台深刻体现了风险前置化治理的理念，进一步凸显了预防工作的重要性。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4: 有什么新奇的？
3: 你可别错过！
5: 你可别错过！
6: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4: 听听
6: 身边事儿，
4: 再讲讲
6: 新鲜事儿。
4: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6: 也是正经事儿。
4: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4: 晚高峰，
6: 听一路嗨一路，
4: 9:18
6: 晚高峰，
4: 我好喜欢。
7: 来了，继续回到晚高峰了啊！这两天呢，大家可能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发现了，就是有在一个穿着警服的场景，然后呢说他们之前呢在这个杂技的领域当中取得了很多的成绩，然后呢也在我们云南入住了，并且呢有很多精彩的这个杂技的节目要上演。哎，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呢，是在滇池旅游黄金岸啊，再添新的一个文旅的新场景，战士战旗杂技团正式的落地西山了，入住了昆明融创的滇池后海，以后呢将开始常态化的驻场演出。那所有喜欢杂技的朋友，包括市民朋友呢，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世界级的杂技盛宴了啊！你看看，如果你看过春晚，对吧？你肯定会对里面的杂技表演印象深刻啊，包括空中的这些翻腾啊、托举啊、旋转啊，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毫厘之间，那个场面真的是非常的惊心动魄。很多朋友看完之后都觉得很震撼，绝对是高光时刻的背后啊，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值得被记住，那就是战旗杂技团啊。那么他们从2019年5月呢，一支承载着厚重荣光的杂技团成立了。那么他们的班底呢，也是非常的厉害，从军旅舞台到艺术的殿堂，个个都是技艺惊人，开启了新的征程。这支团队的实力呢，真的非常不错。那从平时的严苛训练到核心的这些演员站到了世界的杂技最高舞台上，并且也获奖了，包括在这个摩纳哥金小丑奖项当中也看到他们的表演。那他们有很多剧目都非常精彩，团队当中每一个演员都是精挑细选，并且呢他们的节目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排演，都非常的棒。所以这一次呢入住到了我们的云南昆明啊，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儿，可以让很多喜欢这方面的表演艺术的朋友呢真正的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杂技艺术。那么这次呢他们也是来到昆明，希望能够打造符合旅游市场以及消费市场需求的好产品。听说呀战旗在昆明的家就在这个融创啊，大家可以搜一搜看到，目前他们也排演了很多的精品节目，将轮番上演。比如说杂技的杂技剧啊，叫丝路传奇，跟云南也很有关系，还有杂技的话剧特种兵，以及新版的杂技芭蕾舞剧天鹅湖，还有当代的杂技剧叫奇迹，天天轮番上演，场场有戏。总之能够把这样的一些惊喜呢送到大家的眼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在我们的身边可以欣赏到国际级的杂技表演。那么可以带上你的朋友亲人家里小孩一块去欣赏一下杂技艺术的魅力。

这是一首来自张靓颖的《旗开得胜》啊，最近呢这个滇超也是非常的火热的啊。这周末呢，也就是5月10号啊，在玉溪有玉溪队和普洱队的一个竞技较量。那么玉溪也说了，免费就可以看直播了啊。如果大家抢得到票呢，也可以到现场去感受。那并且玉溪融媒呢也开始送福利了，想去滇超的朋友呢，快来助威一下啊。那么写一段你和玉溪足球的故事啊，或者是期待。只要写得好的，那么随机抽取幸运的球迷朋友呢，会在这个玉溪融媒上送出现场的观赛门票2张啊！届时大家可以多去了解一下，一起为玉溪队还有普洱队呢共同打 call。那么这两个队伍呢，也将会在5月10号的本周日在玉溪的体育场啊进行现场的比拼。大家可以关注玉溪融媒去参与活动，领取门票。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的，继续在这一时段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雷敏。你好，
6: 苏志豪，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长区的行车晚高峰逐渐收尾，京昆高速出城方向王琼路陈家营下口路段还有一点翻堵，昆瑞路出城方向的昆一凤院红山南路路口路段还有一波行车高峰，长区的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其他路段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也恢复正常，陪伴左右指引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7: 妈妈嫂嫂，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8: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7: 就一点饱哈巴啦。
9: 哎，妈嫂嫂，楼买你呀、啊！我觉得我两个可以组成一小锅了。
10: 哪个？夸了哥？
9: 一个下夏天，一个下秋天。
10: 给。你哪个发你是否只要风的不要温的，上个星期立下来了，是我觉得是说立冬我的下心了，虽然说这两日回暖了，但是这个以后

0: 子穿得很少，一号子穿得太多，还是很容易感冒呢。
1: 是了吧，宽面这个天气嘛，还是有点变化无常的呀。
0: 俺家老话说那在理的嗨，咱可明了嘛，一个穿的棉袄的人，挨着一个穿的短袖的人，完全可以擦肩而过。别的三法呢是春夏秋冬分分明明呢，还有些地方说夸张的只有夏冬两个季节，甚至有那地方了嘛，春入四季。我想大宽面嘛，虽然说是四季如春，但是昨晚还是冷冷的，中午嘛又是相当的热。
1: 有些时候我觉得宽面一个星期啊就可以过完春夏秋冬了，有个星期啊我完全是星期一是穿绒衣啊，星期二是穿大衣，星期三穿毛衣，星期四短袖，星期五衬衣，星期六星期日啊就穿羽绒服了，一年四季随机不换，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啊。
0: 哎呦，宽老哥，你说的太有意思了。不过我们穿羽绒服是稍微裹着点，可以换个秋裤。
1: 宽面昨晚的温差有点大，昨晚特别冷，就像是过冬天一样，穿羽绒服又那不合适呢，你说个好？
0: 混呢混呢，宽老哥你最有道理了。最近天气昨晚有点冷，下午有点热，大家注意，不要说本来穿的多，发现天气热一下子就脱掉，容易感冒个。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3: 你可别错过！
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4: 好，来了来了，继续回来了啊。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个好玩的事儿啊，在我们云南临沧耿马傣族自治州啊，就有个县叫孟定镇啊，那儿呢出现了一个新农人的强人强哥，叫尹振强啊。
5: 嗯，
4: 他是啥呢？他新农人为什么呢？养的是鸵鸟啊。
5: 哦呦呦，
4: 想象吗？
5: 养鸡养鸭我都能理解啊，养鸵鸟啊。
4: 问题是鸵鸟它怎么这个变现呢？啊，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它是这个畜牧业发展到孟定啊，
5: 嗯，
4: 说养殖场养啥呢？哎，我们可以看到那儿就有鸵鸟养殖，
5: 嗯
4: 啊，小鸵鸟那个呆头呆脑的，可爱至极啊。长大之后啊，哇，体型健壮，比人还高
5: 啊。
4: 然后呢，它那个毛色光亮啊，抬起腿来行走那个感觉也特别好，低头觅食。大家一看说，哎，这个挺有特点的。
5: 嗯，
4: 那么。怎么养这个呢？养这个怎么挣钱呢？
5: 哎，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孟定这地儿气候不错，草料也丰富，特别适合养殖鸵鸟。鸵鸟呢一般吃青菜啊青草啊五谷杂粮的啊，成本也低，一年就能长到200多斤。出栏呢不仅啊这个能长成一只大鸟，而且浑身是宝。我们看它有什么宝啊，就是蛋啊肉啊毛啊都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啊。
4: 哎呦，当地人都说这个鸵鸟蛋的营养价值堪称是软黄金的美誉。
5: 哎，这鸵鸟蛋这个蛋壳可以加工成精美的工艺品。
4: 哦，
5: 鸵鸟的羽毛可以加工成围巾。
4: 哦，是
5: 啊，鸵鸟这个养殖鸵鸟肉，肉质精细，风味独特。啊，目前这个养殖场每年可以孵化这个鸵鸟苗1000多只，每只要售价400到600块，仅种苗年销售额就会达50多万元啊！所以这
4: 走上致富道路了啊！
5: 这尹正强的，要不然他种鸵鸟的，啊，不是他养鸵鸟的，对吧？
4: 对，而且呢，乡亲们也说了，哎呀，这个特别好。那么强哥也很好，他呢不忘就是跟其他的这些街坊邻里啊分享这些养殖的技术，希望大家可以跟他一块儿。养起来啊，
5: 对啊，
4: 然后呢也可以增加这个收入啊，
5: 对，它还可以发展特色的养殖的一些观光旅游业啊，它计划要扩大它养殖规模，进一步延伸产业链的发展，它要集养殖观光体验于一体的这个乡村旅游啊，希望把这个鸵鸟产业做大做强，让更多乡亲搭上特色养殖的致富快车。也就是说，你不仅这个鸵鸟本身能产生经济效益，它的身上的各种东西，但你到时候人过去了之后，看看鸵鸟，骑骑鸵鸟玩，喂喂鸵鸟，这些都能产生经济效益，
4: 对，
5: 啊，
4: 这挺好的。骑鸵鸟，哎，只有在动画片里看的。
5: 对，我还都是，我还真的就是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骑过鸵鸟啊，我
4: 掐着脖子嘛，是吧？
5: 对，
4: 是真掐脖子吗？
5: 是
4: 骑得稳吗？
5: 我

0: 就是
1: 看他跑不跑得快是吧，
0: 稍往前坐
1: 哦，
0: 稍往前坐，往后坐，就女生如果就是她那个平衡感不好，夹
1: 不
0: 住两只腿夹不住的，你那个鸵鸟那个大肚子，它就容易往下摔。
1: 是是 是, 是，跑得快吗？
0: 快，
1: 真快、
0: 啊，真快，劲儿大啊！然后那是个儿也大。
1: 哎，那没准真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项目、
0: 啊。对啊，
1: 体验项目，
0: 毕竟在城市里你一般也见不到鸵鸟。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啊、
1: 哎，
0: 你见到大片积的是几百多只鸵鸟的什么感觉？对不对？
1: 啊、强哥真强
0: 啊！对，到时候。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0: 对
1: 这个临沧猛顶节，
0: 哎，到时候泼水节的时候把这些鸵鸟再放出去，
1: 泼泼水，洗个澡了，过年了，
0: 更精彩、
1: 啊，你们也该洗洗澡了，
0: 对啊，
1: 太好了，
0: 所以啊，所以人生就在于这样的这种，你要有想法，对不对？你有想法，你说不定就能够发家致富。现在敢想是吧？
1: 嗯，就谁能想到养鸵鸟成为了这个当地的一个很好的。经济支柱哈，也得到了政府扶持了，
0: 没错啊。好嘞，那今天我们的晚高峰就要稍微告一段落了。稍后呢，是我们为大家送上的这个卫生健康之窗啊，我们时刻守护大家的健康，每天都听这么五六分钟的小单元，让你的这个身体棒，长得倍儿棒啊。
1: 健康才是我们关注的最重要的话题点、啊。
0: 没错啊。好嘞，那我们就 say goodbye
1: 啊。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五月一日至五月五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嘉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如果时间难以理解，倒不如把它忘掉，好好活在当下。Dear Jane，快乐不止时日。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 音乐随行，
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发现就是晚期，做好胰腺癌预防很重要。胰腺癌令人谈之色变，提高早诊率无疑是延长胰腺癌患者生存期事半功倍的关键。一、胰腺癌难以早期发现的原因。一、胰腺癌早期症状和体征很不典型。胰腺位于左上腹腔深部，在胃后方。多数胰腺癌发病时可能仅表现为肚子不太舒服、闷胀、隐痛等。即使部分患者警觉去做胃镜检查，但检查结果也大多会被描述成胃炎、胃病等，发现不对时病情已延误至中晚期。二、胰腺癌一些相对特异的表现也易与其他疾病混淆，比如黄疸被误认为是肝炎、肝病，血糖波动被误认为是糖尿病，腰背部疼痛等不适被误认为是腰肌劳损等。三、常规体检的腹部 B 超易受胃肠道气体干扰，常出现胰腺显示不清，极易漏诊。若腹部 B 超显示不清，有条件者可做上腹部 CT， 以免延误病情。上腹部增强 CT 是确诊首选，但难以作为常规初筛手段。二、做好预防很重要。要预防，首先要认清风险。约10%的胰腺癌患者有胰腺癌家族史，其中3%的胰腺癌患者存在遗传性，剩下7%的胰腺癌患者仅有胰腺癌家族史，但未发现明确遗传易感基因突变。可能与家族相似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饮食结构等相关，这类人群需要格外警惕并加强筛查。90%的胰腺癌属于散发型，公众可通过主动预防规避那些

些可改变危险因素，养成良好生活方式，降低胰腺癌的发生风险。一、远离烟草。无论一手烟还是二手烟，其吸烟强度、年限、累积性。

0: 量饮酒可能通过损害胰腺内外分泌功能，导致慢性胰腺炎、糖尿病等疾病，增加胰腺癌的发生风险。三、调整饮食结构，保持营养均衡。不健康饮食，尤其是高脂肪、高能量、低纤维的饮食，以及过量摄入红肉，是胰腺癌的风险因素。三、规范治疗是关键。胰腺癌进展迅速，治疗容错率低，稍有延误可能就难以挽回。目前80%左右的胰腺癌患者在确诊时已发生局部侵犯或远处转移，丧失了手术治疗的机会。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胰腺癌患者必须也只能靠规范治疗，才有可能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下面播出工作动态。昆明市盘龙区开展预防接种科普活动。近日，昆明市盘龙区组织举办青少年预防接种科普活动，兼具专业疫苗科普、科学家精神宣讲、沉浸式健康实践等多个方面，旨在把公共卫生知识转化为青少年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健康技能，为辖区青少年筑牢健康认知根基。活动特邀三位专业讲师分层开展专题科普与科学家精神宣讲，向参与活动的青少年系统讲解了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研发改良、质量管控、全域推广接种的完整历程，普及了规范预防接种关键常识，分享讲述了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一生扎根科研、舍己为民的事迹。此次活动由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指导举办，未来将进一步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创新青少年健康科普场景载体，持续讲好预防接种惠民故事，全方位筑牢青少年健康防护屏障。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FM 九一点八，
4: 北京时间20:00。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7: 六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四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以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107%，酒店间夜量同比增长超80%，本地玩乐订单量同比增长30%，昆明、丽江、大理、西双版纳最热门，玉溪、普洱、德宏增速最快。据韩国媒体报道，六号凌晨，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沙涉嫌股份操控等案二审主审法官55岁的申宗武被发现死于法院内，警方在死亡现场发现遗书，遗书中包含对不起等内容，并未涉及金建熙二审判决的相关内容。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在他的文字国度里，他像是坠入凡间的一片叶，有时辛辣，有时温婉，以叶子的柔和坚韧浸了文字的尘，的确是一叶浸尘。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情感随笔，爱是一种修行，新锐女作家叶倾城原创情感随笔，作者叶倾城。

本书文笔犀利，文风依然沿袭了叶倾城，理性睿智和泼辣豪言，以多元的思维角度为读者诠释爱情这回事儿。爱是一种涉及人生命题的苦乐自享、冷暖自知、适时进退的自我修养的过程。本书凸显了作者以其智慧、独到的爱情观点和麻辣的见解，为每位读者悉心普及关于爱的正确的教育。一段坏死的感情像一个卡死的螺丝钉，两个人交替用力，一会儿逆时针，一会儿顺时针，拧了又拧，却既不能拧紧也不能松开，只能彻底废弃。所以我们都明白，情感毁掉容易，重建困难，伤害容易，愈全困难，丢弃容易，找回困难。所以我们应该放下私欲去担当，深呼吸，在爱的国度里天天修行。作者叶倾城，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湖北作家协会会员，生于东北小城丹东，长于中南重镇武汉，是曾经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的签约作家，作品在很多报刊杂志当中有很高的转载率。作品有《情感的第三条道路》《我的百合岁月》等多部散文集，《原配》《麒麟叶》等多部长篇小说。写作之于我，越来越像一桩宿命，一份天赐的枷锁，但我愿意背负这沉重，直至永远。他如是说，为此，他笔耕不辍，期意有朝一日成为文坛常青树。

很多女子因为叶倾城的妙笔生花，爱上了他笔下的单纯女子和素衣灵魂。还记得初读叶倾城的那个午后，阳光明媚的一塌糊涂，是倾城优雅极致的文字一下子闯入了心坎，触动我混杂在现实交错里的内心柔软之处。最喜欢书里头的一句话爱情部分，不同的情感关键词灵念出不同的爱的表情，撬开我们几经装傻的懵懂心灵，给我们一个可供参考的立体答案。那么活灵活现的笔触深入爱情的血脉，将有关爱的种种娓娓描述。爱不是一种赞美，倾城给我们一个真实具体的轮廓。这本书讲了时代人都有的暗想或只做没讲的心灵与体会，比要死要活的闹剧震撼人多了，感觉看了很净化心灵，是精神的补给品，挺有哲理的。读着读着不由让人动脑子回想和现实生活找寻一个连接点。真想把这部佳作推荐给更多的人，借以打开你们有点哀怨的稀松迷眼。现在你睁开眼了吗？这份给予本身就是一种爱的修行。

还会偶尔搜索一下有关我的新闻，为我的心照惊艳一下吗？我最美的时光不在你身旁，我曾许愿和你白头偕老，但你已经离开，永远看不到我的鱼尾纹，我的沧桑和我起床刷牙的样子，会不会是一种损失呢？我知道你还在阅读我，识出我的每一篇文章，为我的每个错别字叹息一下。我字里行间的不快乐，你比我更痛。而我的快乐，你是笑还是含泪？有难堪，却隐约知道没有资格嫉妒什么。你在乎吗？我问，如盲人在子夜里的房间里问，你在吗？应我的只有回应。

后来我慢慢地了解，爱不过是一场历程，就像食物经过身体留下了维生素 ABCD 蛋白质和脂肪，然后离开。我恨过你，视你为敌人，没关系，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而我不再恨你，也就是说也不再爱你，我只是衷心地放空了自己，自然快乐了许多。

感谢那些太阳、月亮和星星，他们在我勇敢去爱的时候，很配合地出场，甘当背景板。感谢我曾经年轻的身体，能细微分辨每个吻的指数。感谢一次又一次的虚惊，让我惊慌失措，想抓住一个人的手。当然，也感谢你。还好你不是男主角，只是一个在回忆镜头死泡龙套的。你或者你们，东一个西一个，如同过江之鲫，鲫去江还在，江在鲫还来。很高兴既有你证明了我是长江大河一般的女子。我如此，所有的女子都一样，得到幸福的是终成正果，获得记忆的没关系。一场爱情是一场浩瀚的修行，有些人是灵修，有些人是苦修，仅此而已。叶倾城，2011年4月，于北京。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5月1日至5月5日，德胜世纪城一店千元家博会，千款爆品，千元购，砸金蛋赢金条油卡，瓜分百万免单，更抽特斯拉使用权。
5: 交通9.8，平安贝贝。
6: 天气热了，蛇可能会进院子、地下室，发现蛇别自己上手抓，关门、关窗，打119找消防员。云南的蛇可能有毒，咬一口不是闹着玩的，保持冷静，人退远点。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谁主修行》这本书，依然是以爱情为关键词，心动、纠结、顿悟，串起语录、问答及散文，大小兼杂，错落有致，是作者将这些人间的美好串成了最美的珍珠。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情感随笔》，爱是一种修行，新锐女作家叶倾城原创《情感随笔》，作者叶倾城。

作者说，某一个年纪之后，我越来越喜欢珍珠，它的圆润，它微微地放着光，如同一段低嗓子的情歌，它的沉静，它与任何时刻任何衣物都能浑然一体。它艰难的来处我们都知道，珍珠是怎么吞下伤害，在无人知晓的海底自己吐出营养包裹自己，从而拯救了自己。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第一章，心动。难道你没有听说过情书病毒？当一个陌生人对你说我爱你的时候，很可能是一句病毒，而当一个熟人对你说我爱你的时候，更可能是一种病毒。我们像两个单独的音符，在这个世上孤独地唱着单音，相逢之际就成和声。在相遇之前，谁不孤单？我们在寻找什么？可能是一个点儿在寻找一根线，也许是一条线在寻找一个面，或者是一个圆在寻找失落的一角。痛原来是这样迅捷而漫长，触电一样，以一秒钟30万米的速度瞬间流遍了全身，是不可挡，在不曾反应之前就开始痛，却又长久。

无助，不可收拾地停滞着。那是粘在白墙上的一团口香糖，即使被清洗干净，也留着一团痕迹，生生世世在提醒。痛，却也是想念，我该如何表述呢？是说我的心为你而痛，还是说我在思念你？因为这样的爱，爱到甜如宿命，如洞穿夜莺胸口的那根玫瑰花刺，爱到不能用手势、拥抱、吻、甜言蜜语来释放、来象征。一指一指，你都是我的智齿，是在我的笑容深处隐隐作痛。我终于决定拔掉它，因为我不想要你已经很久很久了。我的初恋从此是一颗带血的落齿。年轻的时候不懂得一颗心的重量，不曾受过伤，也不懂得痛苦的滋味，甚至自己都不知道在何时深深地伤害了对方，总是要在事后才蓦然惊觉，表面上仿佛是一场无害的爱情，却在不经意之间泥足深陷，不能抽身。而所有给过别人的伤害，都会还给自身，不是债，却常常要用一生一世的时间来偿还。男人的诺言就是棉花糖，甜极了，轻极了，没有分量，却可以征服生命力最强大的女人，蚀掉她的牙齿，碎掉她的心。女人的诺言是信物。古代小说里头，贵家小姐遇见猎母的穷书生，自衣襟上摘下，以一种决绝的手势赋予，是援助，也是信物，是投之以琼瑶，但报之的有时不过是糟糠。多年之后才了解，《孔雀东南飞》里面的刘兰芝，为什么在被抛弃的时候，要惊痛而沉默地以全副身心装饰破碎的骄傲与美丽？那就是，我是最好的，但与你无关，你早已失去了我。只要不管自暴自弃，就永远不是弃妇。最苦的时候应该心存希望，却又明知没有希望，担忧、悸动、失悔、眷恋，有时会幻想奇迹，脑海当中会浮现肥皂剧的情节，如果电视里可能，为什么我不可能？我失眠，我哭泣，夜夜打喋喋不休的电话给朋友，在办公室里头失神助力，内心深处有尖锐的疼痛。什么是折磨呢？我懂了，折是身体和心都弯曲扭转，是因为喜欢他不得不卑谦低声下气。磨是在情感和理智两片大石之间的磨，心终究碎成了渣与浆。彻底死了心，人反而平静下来，没有眼泪，只是坐着的时候腿会突然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那样剧烈，仿佛身体自由主张，不听自己使唤。有些男人以为无论他们如何弄碎女人的心，女人都会一如既往地爱着他们，这不过是一个愚蠢的妄想。无数次的挣扎惊痛，男人一把扯断了姻缘，像扯断一根打了死结的鞋带，一跤摔了下去。原来放纵的情感像一双没有系鞋带的鞋，在每一个坎坷的地方都会摔倒。而我喜欢始于偶然的事，因为偶然里面似乎包有太多的定数。你想知道爱人的过去或者不爱，你们就是陌生人，为什么要对陌生人深根究底？如果爱，
已然知道他的蝴蝶精深，又何必揪着他的菜青虫前科喋喋不休呢？你们爱的都是他的胭脂华容，却没人真正愿意接受胭脂背后苍白的素颜。聪慧如他，怎么忘了与不属于自己的，无论钱与人，都应该站在一米线之外。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全新一代宝马 X5 标轴版计划在2026年八月投产，首发车型分别是 X540XDriver 和 X540DXDriver。国产长轴距版则将在2026年第四季度发布，随后预计在2027年第一季度正式上市交付。新款奔驰 GLS 计划在2026年年底海外上市，2027年引入国内。作为第二次中期改款车型，其针对外观、内饰、智能、底盘和动力进行了全面升级，并标配预瞄空气悬架等。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提供 3.0T 直列六缸发动机加 48V 轻混系统和全新的 4.0T 双涡轮增压平驱轴 V8 发动机。新款领克10开启了预售，共推出三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20.99到25.99万元，其将采用900V 高压架构，并将在五月正式上市。领跑 A05 预计在五月发布，最快有望在六月完成上市。该车作为 A 系列的第二款车型，定位是纯电动小型车，此前已经在工信部完成了申报，将会提供405公里和510公里两种续航版本。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香甜的奶茶是很多孩子喜欢的饮料，但是市面上常见的奶茶并不是简单的奶加茶组合，它背后暗藏多重伤肾的风险，需要特别的警惕。长期饮用奶茶会增加儿童高尿酸血症风险，持续损伤肾脏功能。所以啊，建议不要把奶茶作为儿童的日常饮品之选，是维持生命健康的关键，而儿童肾脏正处于发育阶段，更需要精心的呵护。但如今在临床实践中，高尿酸血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儿童群体中，其中长期饮用奶茶是重要的诱因之一。奶茶中的果糖在肝脏代谢时会促进嘌呤合成，导致尿酸生成增加，尿酸排泄受阻则会悄悄地损伤儿童的肾脏。多数奶茶还含有大量的添加糖，一杯500毫升全糖奶茶含糖量可达50至100克，远超儿童每日添加糖摄入的标准，长期高糖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负担，损伤肾小球滤过功能。部分奶茶使用的植脂末含反式脂肪酸，更会直接损害肾小球滤过功能，可能引发蛋白尿等肾病的早期信号。同时，奶茶中的高咖啡因含量也会对儿童神经和肾脏发育造成额外刺激，所以小朋友们不要总是喝奶茶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第41集，外戚与宦官擅权。两汉之时，每当册立皇后或是太后临朝之际， 其阴妻多受赏封爵，有的还被委以重任。而皇帝驾崩或是新君即位之时，外戚多参与辅政，执掌大权。但两汉时代也有不尽相同之处，西汉外戚秉政多涉及权力如何交接的问题，东汉则是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为权力而展开争夺与厮杀。自汉和帝起，皇帝多年幼即位，外戚集团皆易于接近皇帝之机，利用皇帝的软弱可欺掌握朝中大权，宦官则利用皇帝逐渐成年，急于摆脱外戚而亲政的心理，合谋铲除外戚势力，取而代之。外戚集团与宦官集团数番轮流执政，残酷争夺，危害无穷。东汉的外戚秉政始于汉和帝时期的窦氏，中经安帝时期的邓氏、严氏，到桓帝时期的梁氏，而至于顶峰。汉顺帝死后，梁太后抱着两岁的儿子登基，是为冲帝。冲帝在位不及一年便死去，为了继续掌握朝政大权，梁太后与兄长梁冀密谋，从皇族中选定一个年仅八岁的孩子为傀儡，是为汉质帝。质帝初立，不满梁冀骄横，称他为跋扈将军，竟然被梁冀毒杀。接着梁太后和梁冀又选立15岁的刘志即位，即为汉桓帝。梁冀为大将军，凭尚书事把握朝政近20年，恣意妄为，违法乱纪。当时百官升迁都要到梁冀门下谢恩，接受他的种种要求，然后才到尚书机关报道。正直不阿的官员往往被梁冀陷害乃至杀戮。四方进献奇珍异宝，都要将等次最优良的送到梁冀宅中。他还大兴土木，营造地设，广开园囿，采土筑山，修建陵苑，如同皇家园林一般。皇室一门中有7人被封侯，3人为皇后，6人为贵人，2人为大将军，其余担任卿、将、尹、孝者57人。梁冀权倾内外，百官侧目，莫敢违命。宦官是指经过阉割失去正常性能力后进入皇宫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男性官员。史书上对宦官称谓很多，如阉宦、中官、太监、内臣，尊之称为公公，贬之称为宦孽等。中国的宦官制度产生可以追溯到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在父系氏族时期，部落首长和奴隶主死后要将财产、权力传承给自己的后代，他必须保证自己后代血统的纯正，阉割身边的男性家奴就是一个重要手段。历代帝王使用宦官，最基本的考虑也是如此。《周礼》中对带有各种职衔的宦官人数、执掌已经有明确的记载。这时宦官只是家臣的一部分，人数不多，主要担负看守宫门、传达命令、侍奉起居等杂役，地位低贱。到了封建社会，帝王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加强对官员的控制，在正常国家政治体制之外寻找可供利用的力量，侍奉君侧的宦官没有正式官职，属于皇帝个人财产，可以随意处置，所以他们容易得到君王的宠信，能对君王施加某些影响，甚至参与政治。正因为这样，宦官制度与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东汉初建，光武帝就令宦官担任皇宫中原先由士人担任的官职，以便能够直接控制，随心指使。因数量有限且控制有力，宦官并没有造成什么危害。自明帝时情况发生变化，先是宦官的数量增加，后又频频参与政治权力争夺，成为皇帝极力拉拢的对象和得力助手。宦官集团虽然与外戚集团有短暂的共同秉政情形，但更多的是二者势不两立，有我无你的厮杀。在扫除外戚斗士的斗争中，宦官郑重出谋出力。永元14年（公元102年），和帝封其为侯，参与朝政。 这是宦官封侯参政，成为贵族的开始。安帝、桓帝都曾借助宦官势力铲除外戚邓氏、梁氏，对宦官言听计从，信任异常。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宦官曹节等抢先动手，利用以往对禁军的控制，诛杀外戚窦武势力，收捕其宗亲、宾客、阴属等，并将其门生故吏免官禁锢。自此之后，宦官把持朝政，横行天下。灵帝甚至公开说：“张常氏即张让是我公，赵常氏即赵忠是我母。”一时之间，宦官得志，无所惮畏。当权的宦官大兴土木，聚敛钱财，诬陷忠良，使桓帝以来的政局更为黑暗。而他们的奴仆和在地方上的亲戚，往往也仗势贪残暴敛，危害一方。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去世，何太后临朝，太后兄长大将军何进秉政，他与司隶校尉袁绍合谋诛灭宦官集团，但是何太后不答应，所以迟迟没有动手。最后，何进采纳袁绍的建议，私自召西北地区的重要军事将领董卓带兵进京，作为武力依靠，以胁迫太后诛灭宦官集团。但是何进寡谋少断，迟疑未决，宦官势力战战兢兢，决定殊死一搏。张让等十余人在何进入宫之际斩杀何进，司隶校尉袁绍率兵进宫收捕宦官，无论老少通通处死，甚至包括那些没有胡须的人。宦官张让等投河而死，东汉的宦官势力从此基本被清除。在东汉外戚和宦官争权的过程中，部分士大夫和太学生出于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以及对宦官子弟贪婪残暴的不满，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英、陈蕃。李英饱读诗书，又深有武略，曾经多次率兵打败入侵的鲜卑人，所以声名远扬，受到世人的推崇与爱戴，人们把受到他的接待称为登龙门，甚至有人能以为他驾车而感到自豪。延熙九年（公元166年），巫师张成常以神仙方术迷惑众人，还和宦官们勾结在一起。有一次，张成从宦官处得知朝廷将发布大赦，赦免天下的死囚，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法术通神，就让自己的儿子无端杀人。时任司隶校尉的李英立即下令逮捕了张成的儿子，关押审问。不久后，桓帝果然下达了大赦诏书，张成得意洋洋地让李英放出自己的儿子。李英非常气愤，不顾大赦的命令，将张成的儿子处斩。这一下，宦官集团大为恼怒，便唆使张成的徒弟向皇帝上书，诬告李英等人大逆不道。桓帝听信了宦官和巫师的谎言，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逮捕所谓李英一党，一下子就逮捕了200多人，并在狱中对这些无辜的书生严刑拷打。第二年，迫于舆论压力，再加上士大夫阶层的营救，桓帝不得已赦免了众人，却让这些人各归乡里，禁锢终生，永不录用。第一次党锢之祸算是平息下去了。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桓帝去世，因为桓帝没有儿子，窦皇后与父亲窦武商议，迎立宗室之子刘宏入嗣帝位，这就是汉灵帝。刘宏当时只有13岁，窦皇后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任命外戚窦武为大将军，还启用了党锢的士大夫陈蕃。在陈蕃的建议下，窦武

打算诛灭大宦官曹节、王府等人。然而由于谋事不密，宦官集团抢先下手，斗虎陈蕃事败被杀。此后曹节、王府、侯兰等人掀起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一次的党锢之祸更为惨烈，包括李英、范庞在内的数百名世子都死在酷刑之下，株连罢官、流放袭边者也有六七百人。至此，朝野内外有气节的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东汉政治进入了最黑暗的时刻。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

有些时候的想念是甜蜜的，有些时候的想念是让人觉得寂寞的。你此时此刻有没有特别想念的人？我是佳阳，你是谁？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人们总说一个有故事的人眼神里当中总是藏着各种各样的忧郁，你的从前是不是有我，我的今后是不是有你，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曲颖，你的从前。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你是谁。如果一份爱情能够给你带来一种安全感，那么这个人的从前对于你来说到底重不重要呢？很多人总是纠结于你的初恋，你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亲吻过多少人，而这一切对于现在的你而言其实真的并不重要。也许他的从前永远成为一个过去式，而你的现在以及以后才是你需要把握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童安格《现在以后》。

看到别人谈情说爱，我尽量不回头。这大概就是一个男人隐藏自己的心事以及对爱表达的一种方式吧。有人说，如果男人太过于的花言巧语，他一定有着太多的精力。如果一个男人太过于沉默，不懂得表达，也许也会是另外的一种自我伤害。我们不说以前，不说以后，如今才是唯一。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天气热了，蛇可能会进院子、地下室，发现蛇别自己上手抓，关门、关窗，打119找消防员。云南的蛇可能有毒，咬一口不是闹着玩的，保持冷静，人退远点儿。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快乐大概是因为有悲伤作为衬托，所以才如此的珍贵。我的快乐会回来的，来自锦绣二重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其实每一个人伤心的时候想听的歌不太一样，有的人想要把悲伤一直拉到极致，所以总是听情歌，而有的人呢想要改变另外的一种状态，所以听欢快的歌。而我呢就喜欢听那些平平静静，不会让自己心情有太多起伏的安抚的歌。这首就是杜德伟《亲爱的别哭》。

最近总是看到各种各样人的故事，说他们的爱情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没有能够在一起，就开始相互清算起来。我花了多少年的青春在你身上，而你又付出了多少，辜负于我。啊，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惜、残忍，甚至是无语。谁的青春不是青春？谁的时间不是时间呢？如果爱一个人并不是心甘情愿，而是一种相互的交换，以及最终没有修成正果的相互埋怨，那又何必在一起？少了心甘情愿的爱情，不是爱情。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不管你是不是听得懂粤语，但最后这四个字篇末点题就是这首歌曲的名字《注定相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好的音乐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想象，这首来自彭羚和张信哲的《注定相爱》让多少人燃起了爱的火花。可是光有命中注定就够了吗？维系一段感情其实真的很重要。有人说爱情很容易，维系爱情很难。李宗盛和林忆莲告诉你，想要一份爱长久，不要问过去，也不要问未来。

有人感叹于李宗盛的词写得太过于的犀利和真实，当我们把所有的心剖开，把爱情拿出来，不停地观看、把玩和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与你的生活当中并没有那么的重要。有人把爱情当成了全部，当成了生活，当成了寄托，甚至是信仰，而往往真的能够让自己懂得了然于心的，其实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自己对于爱情的态度。有些时候让人很欢喜，有些时候让人很忧愁，这大概就是爱情与生活当中的那些璀璨的点缀吧。

时光为锚，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一首歌曲如果由不同的人来演唱，会不会有不同的气质？黄龄恰好，这首歌曲非常明显出自于常石磊的手笔，而黄龄特色的转音也让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和写给别人的歌不太一样的是，常石磊写给自己的歌却是那样的温婉，没有那么多的转音，不复杂，却是在他的歌声当中听到了一种深深的温情。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选自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自己》当中一首最为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哥哥》。从小我

有的人很喜欢常石磊的声音，觉得很有个性，有的人却喜欢他制作的专辑。作为一个幕后制作人，他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林忆莲在告别了香港的许愿时代、台湾的李宗盛时代，和常石磊的合作开启了他事业的又一个巅峰。常石磊写给林忆莲的歌绝对是无人企及的难度，这样的歌曲在 KTV 当中是无人能够演唱的，可是一点都不妨碍它成为一首京剧的艺术品。这是常石磊写给林忆莲的《枯荣》。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2: 11 o'clock P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您在国外也待了十多年吧？
4: 嗯，十多年有了。嗯，
3: 我问您个问题啊。
4: 问吧，什么问题啊？
3: 您说在国外看病真是一分钱都不花吗？
4: 哦，
3: 就我有个朋友，他最近在研究投资移民
4: 啊，
3: 说是全家可以移民到德国之后呢，他想让孩子享受享受国外的快乐教育。
4: 快乐教育，呵、
3: 然后家里老人说那边免费医疗
4: 啊，享受免费医疗是吧？
3: 对，我就想着，我说我帮你问问明白人吧，你可别让人骗了呀。问问您，
4: 对，他是通过中介机构办的投资移民嘛？
3: 嗯，
4: 好，我告诉你，静时啊，就是一到关键时刻，你看看，我告诉你，还是你头脑冷静。
3: 嗯。咱得了解清楚啊。
4: 刚才说的这些啊，什么快乐教育啊，免费医疗啊，我一听啊，我估计你这个朋友多半是被办那个投资移民的中介给忽悠了。
3: 嗯，
4: 啊，我告诉你，就现在啊，就很多人问我这样的问题，而且很多人看了网上有一些这个所谓大 V 的那个帖子，是吧？
3: 嗯，
4: 都以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呢。我告诉你，凡是啊在国外待过的人，无一例外，大家伙都知道国外生活有多水深火热，
3: 嗯，
4: 根本就不是说大家伙想的那么简单那么美好的事儿啊。
3: 那您跟我们科普科普讲讲呗。
4: 行啊，你看啊，刚才你说了两个问题，一个孩子一个老人的事儿、
3: 啊、
4: 是吧，
3: 最关注的两个群体。
4: 对，咱就先说这个国外的这个孩子快乐教育这个事儿。好多人呢都听这个网上有些人一面之词，甚至咱们现在中国的父母啊也开始，哎呦，就学人家外国人说的，孩子不能压力太大，然后要快乐教育，都说国外啊一点都不像咱们国内这么内卷，是吧、
3: 嗯、
4: 还听说人家国外孩子2:30就放学了。
3: 对呀，
4: 也没有什么补课班，也没有什么特长班，也没有什么兴趣班啊，过得开开心心的，孩子就是疯玩，是吧？
3: 啊，不是这样吗？
4: 我告诉你，是这样，
3: 是这样，
4: 但是
3: 有转折。
4: 哎，也不全都这样。
3: 嗯，
4: 记住了啊，静时，在国外2:30放学的这种快乐教育的基本上都是公立学校。
3: 嗯，
4: 我告诉你，你记住啊，凡是走公立学校的毕业的，只有一小部分能考上大学。
3: 嗯，
4: 就大部分人说句不好听的，就是最后毕业了之后从事的都是最底层的一些工作。
5: 嗯，
4: 啊，比如说在快餐店呢当服务员，咱不说这个服务员层次低啊，
5: 嗯，
4: 但是最起码他不需要特别高的文凭，
5: 他是一个基层工作者。
4: 对，所以说凡是这种公立学校两点半就放学的快乐教育的这个孩子出来的，基本上都从事这种低层的工作，
5: 嗯，
4: 或者是到超市做这个理货员，有的3.5块的薯条，你给他5块钱，他都不知道找你多少钱呢，就这种，
5: 就一天净玩了，
4: 对，
5: 撒欢玩，他肯定学习他就学不到位呀，
4: 啊，对呀，人家培养的也不是说这个要高精尖的或者考大学的人才呀，
5: 嗯，
4: 那，所以说2点半放学的快乐教育是给这些人准备的，
5: 嗯，
4: 同样你记住啊，静石，在国外。但凡家长想让这个孩子有点出息的话，或者成为这个精英人群的话，你看国外啊，都不会让孩子在公立的学校快乐的教育。公立学校培养的都是最底层工作的人，
5: 嗯
4: 啊，而私立学校才是培养那种高精尖的这样的人才。
5: 嗯，
4: 所以说你但凡家长想让孩子有点出息的，都让孩子干嘛呀？削尖了脑袋往这个私立的名校上学。
5: 那私立的学校他教育制度更严格吗？
4: 卷的比咱们国内还厉害。你记住啊，静石，教育和快乐一定是矛盾的。
5: 嗯，
4: 你想让孩子出息，必须让他不快乐。你记住这句话，你孩子快乐了，我告诉你，他肯定走的这个高度就不一定能达到那么高了。
5: 就小夹板他也得套上。
4: 对，所以说我告诉你，你这国外的私立的那种学校啊，我告诉你，内卷的比咱们国内严重的多得多，他们也补课。而且补的比咱们国内还多。
5: 他们补什么？
4: 除了正常的这个我们说的上课的内容之外，
5: 嗯，
4: 你比如说什么马术啊、高尔夫球啊、曲棍球啊、电脑编程啊、无人机啊、各种各样的外语啊等等，我告诉你，这都是补课的内容。
5: 哎呀，
4: 而且国外上大学是给你写推荐信的，
5: 嗯，
4: 没有这些这个从小补课补上来的这些证书，没有权威机构会给你写这推荐信，你就上不了好的大学。
5: 看着了吧，这精英教育在哪儿它都一样残酷。
4: 一样嘛，是吧？
5: 但是白向往了，感情它根本就不可能说我躺平就能上好大学，
4: 不可能
5: 有好工作，
4: 哪有天上掉
5: 馅
4: 饼的事儿啊，是不是？
5: 嗯，
4: 不付出努力哎就有收获，你没有这样的事儿。
5: 现实
4: 啊，我告诉你，这样的事儿只有在梦里头。你看，这就是所谓的快乐教育。在这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庭条件好的，想把小孙子小孙女送到国外的，听完我这番话，大家伙一定要冷静下来。
5: 嗯，
4: 啊，好了，说完孩子，咱们再说这个老人的这个免费医疗这个事儿。
5: 嗯，
4: 你看，提到免费医疗，这也是很多人羡慕国外的地方，对吧？
5: 对呀。
4: 啊，就感觉到国外了，上到手术开刀，下到感冒发烧，别管人生多大的病都不用自己花钱，大家伙是不是都这么认为的？
5: 嗯，反正我们听说都是这样的。
4: 嗯，
5: 你就好比如像高血压，它不是老慢病吗？
4: 嗯，对啊，
5: 你不得长期吃药吗？
4: 对啊，
5: 像这你平时吃点小药那边就不花钱。
4: 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啊，跟咱们刚才说的快乐教育是一样的。
5: 怎么呢？
4: 同样有些病不花钱确实是这样，但是也不全是这样。
5: 嗯，
4: 记住了啊，

0: 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学研究中心心脏内科啊，我不曾经在那儿这个工作过几年嘛，我就以德国的这个医保的情况，我就跟大家伙儿简单的聊聊吧，啊，德国确实有很多医疗项目，比如说看病啊、检查呀、啊，甚至开药啊，都是医保报销的，都是免费的。这个医疗体系呢，确实是涵盖所有的角落，比较发达，不管是农村呐、城市啊，覆盖面比较大。但是你别光看它报销多少，你得看它这个医保交多少钱呢？
1: 啊，我
0: 明白了吧？
1: 以为他们不交医保呢。
0: 呵，哪有不交钱的事儿？
1: 不是说出生就能够享受全民免费看病吗？
0: 对啊，你看病有个前提，你得交钱呢，是
1: 嗯。
0: 吧？你要是都不交钱，国家就报销这个医药费，你这德国就得破产。未成年人是不用交这个钱的，但是成年人，不管你是哪儿的人，只要你居住在德国，你必须得交这个钱，参这个医保，然后他得把这个未成年的那一部分钱得摊出来，所以说他交的要比咱们国内中国人的医保要高得多得多。而且德国医保吧，它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法定的医疗保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公保，国家的；还有一种是私人医疗保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私保。好了，将近90%的人是必须要参加这个公保的。这个公保吧，你没有这个保险的话，你在德国甚至很多的西方国家，你寸步难行。你比如说，你租个房子没有医保也不行，这个钱你必须得花，纳入到你的征信系统的。那好了，私保给什么样的人准备的？特别有钱的人，我生活条件好的有钱的人，他可以选择服务更好的、报销比例更高的、用药更好的一些服务，当然这个价格也更贵，就是我们说的私保。
1: 那跟我们真一样啊，
0: 差不多。
1: 就有工作的企业交职工保险，
0: 对，
1: 没工作的呢交居民保险，
0: 对，
1: 或者是说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交保险，
0: 对呀，
1: 手里面余钱比较多的，那就买商业险呗。
0: 对呀，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咱们国家的这个医保，就是公家的这个医保，涵盖的面已经非常全了，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大家伙听好了啊，咱们别埋怨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个医疗体系啊，我走了这么多个国家。这个国家的这种公保，我告诉你，咱们中国是最全面的。所以说私保就是我们说的商业保险，只是做个补充而已。就是我没有闲钱的，我就走这个养老保险和这个医疗保险，完全够用，是吧？但是很多的国家，我告诉你啊，跟咱们国家的医保虽然说看似这个差不多，但是我告诉你，它的保费就是交到国家这种医疗保险，它要比咱们国内多得多得多，
1: 多得多得多。
0: 对，你看咱们这个中国，你看职工医保的话，每个月扣工资2%，剩下的单位不给你
1: 对
0: 拿
1: 呀。
0: 了吗？你看这个居民医保，那更便宜了，每年也就400多块钱呗。灵活就业的人员没有单位怎么办？那个人就交的和单位交的都自己拿，但是缴费比例通常是8%到12%嘛，但扣缴的基数是当地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60%到300%，你想多交也可以，但是最低60%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个负担是非常小的，交多少自己可以决定。
1: 就是最低可以按照平均工资的60%
0: 对
1: 为一
0: 呀，
1: 个缴费基数，
0: 对呀，
1: 来扣除8%到12%，
0: 对，
1: 不是说必须100%工资去扣的。
0: 对，你可以选择60%就可以享受你所有的这个疾病的这个保险了，涵盖的范围也特别全了。
1: 那这很科学呀，
0: 对
1: 它
0: 呀，
1: 可以减轻很多人的这个经济上的负担。
0: 对呀，你看这是咱们国内嘛？刚才我说了，德国的你就这种公家的医保，我告诉你，你知道得交多少钱吗？
1: 那跟我们差不多呗。
0: 可差太多了。德国税收前的收入的14.6%，再加上保险公司额外收的税前的收入的1.7%，差不多加在一块儿得16.3%左右了。
1: 那比我们高多了。
0: 你看，咱们是整个社平工资的60%，
1: 对，
0: 然后60%里的8%到12%，
1: 对。
0: 而这个德国呢，是整个社平工资的16.3%。这笔钱，我告诉你，负担就非常重了。你看，直接是从你账户里扣掉的，这笔钱直接就彻底跟你说拜拜了。那好了，咱们国内不还有一部分是咱们医保卡里自己的钱吗？
1: 返回的，
0: 对，返回的吗？但是德国没有这个，直接交到公家账户。

0: 户里了，是吧？不管你看不看病，这个钱就打水漂了。
1: 关键是他扣的是咱们职工医保的四倍啊，那
0: 四倍还多，有的，对啊，所以说你看好像是哎呦表面现象说人家医保福利有多好，说看病都报销，好像是说的比咱报的小，但是你得看人交的多呀，
1: 你交的也多，
0: 对吧？是咱们四倍以上啊，
1: 嗯，
0: 是吧？咱们要是有那个条件的话，那商业保险那就更全面了，
1: 嗯，
0: 你得看人家交多少钱呢，
1: 嗯，
0: 是吧？我们要是把这个职工的医保费用涨四倍的话，我告诉你，咱们早就实现全民免费的看病了，是吧？
1: 你看人家所谓的是免费看病，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你买单。
0: 所以说，咱们中国，我觉得这个医保一是全面，再一个特别的人性化，
1: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0: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在这个西方国家啊，尤其是德国，也不是大家伙想象的，就是只要什么病一看病，咱们都免费，一分钱不花。
1: 嗯，
0: 我告诉你。欧洲的比如说德国、法国，还有比如说这个英国和美国这几个国家哈，我告诉你，有很多的病是老百姓根本就看不起的。
1: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这个我的一个研究生的同学嘛，就毕业以后他不就在那个德国当了那个家庭医生嘛，他就摊上一件事儿，
1: 嗯，
0: 结果还闹上法庭了
1: 哟，还挺严重啊。
0: 就是在德国包括很多欧美的国家吧，都是医院不设门诊的，医院只有急诊和住院，看病你不在医院里看，都是这个私人医生家庭医生给你看。
1: 那想走门诊的老百姓都得去找私人医生。
0: 对，你自己没有私人医生的处方，你直接想上医院看病，人家不给你开这个门。
1: 哦，
0: 他们都是每个片区设置几个家庭医生，居民跟那个家庭医生要签约的。
1: 嗯，
0: 比如头疼脑热啊，日常这些不舒服的问题，哎，不允许你上医院，都是在这个家庭医生他给你开一些处方啊，买一些药给你看病。
1: 嗯，
0: 然后家庭医生当然了对这个患者的病情这个情况也特别的了解，比如像高血压高血糖这种慢性疾病都是由这个家庭医生来完成指导用药，因为这类慢性病他跟这个患者接触的时间也比较长，也方便这个长期跟踪来指导用药嘛。
1: 嗯，
0: 当时我这个同学啊就是因为这个工作调动他就搬到这个另一个城市去居住了，那到另一个城市不就换了另外一个医疗机构工作嘛。
1: 嗯，
0: 那他之前原来那个城市工作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这个患者高血压，就是高血压的药他就吃没了呗，然后呢因为知道他调到另一个城市工作了嘛，就想找他开点药嘛，
1: 嗯，
0: 然后就预约他的这个看诊的时间，那预约完了之后不在一个城市怎么办呢，那只能通过网上呗，就是互联网看一下，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慢性病，在这个互联网简单的就是沟通一下，你就是在这个期间可能就没给他做这个相应的一些检查，就是单纯的给他开这个降压药了，然后就聊了点家常，你知道就这么一个过程，短短的也就五六分钟吧，我这个同学收这个患者多少钱吗？
1: 光开个药就是个门诊挂号费呗，我们这儿十块八块的
0: 十块八块的啊，要是十块八块的也不至于闹到法庭上了。这个患者一个礼拜之后收到了1088.85的欧元的账单，
1: 哦，这么贵呀！
0: 你看看，就是聊了五分钟，1000多的欧元和人民币将近小一万
1: 块钱，
0: 小一万块钱了。而且，他的医保只报销了300欧元，剩余700多欧元都是由他个人来承担。
1: 哇，您这个同学啊！他就比抢劫的少拿了把刀啊，
0: 这是常态，正常嘛，嗯，
1: 就聊了那么几分钟，
0: 啊、
1: 开个药，
0: 哎，
1: 1000欧，
0: 对啊，
1: 太不靠谱了。
0: 那在德国就是这样，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医疗费用创收的这个潜规则，但是他这个价码就这么离谱，而且他这个账单也都是按流程来收费的，
1: 嗯，
0: 按秒计算的。你跟医生聊家常，我告诉你，那等于烧钱的。在他们这个理念里哈，别管你跟我聊什么。哪怕是给你提供的是一些情绪价值，那这也是一种服务。
1: 就你进门开始，啪，
0: 哎，
1: 计时收费，
0: 没错，就跟咱们这个台里，你看咱们直播间旁边那个秒表似的，
1: 嗯，
0: 他就开始给你计时了，
1: 嗯，
0: 是不是？哎，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给你唠家常，我告诉你，这也是一种服务，也是一种治疗。 那就得按照正常的流程程序，你就得收钱。
1: 这个太狠了。
0: 你看看，
1: 我之前在小某书上，我看见一个外国的博主
0: 啊。

0: 他真的就吐槽过他们的叫医疗恐怖故事吧，
1: 啊，
0: 说之前吧，他腰部吧有点酸痛，
1: 嗯，
0: 他就想去医院问问，说医生啊，能不能给我免费治疗、免费手术啊？
1: 嗯。
0: 到了医院呢，那边的保安告诉他说，你去急诊那边问问。
1: 嗯，
0: 到了急诊，就是医生掀开他的衣服，看了看他的后背，又摸了摸骨头吧，就一系列的检查吧，
1: 啊，
0: 普检，说你这个情况啊，不能给你免费。
1: 啊，
0: 博主就离开了，全程也就15分钟左右。
1: 啊，
0: 2个月之后，博主收到了一份高达5670美元的医疗账单。
1: 这个更夸张是
0: 就
1: 吧？
0: 当时我就以为说，现在不都段子
1: 啊，
0: 吗？我以为博主只是发了个段子呢，没
1: 啊。
0: 想到今天听您一讲，其实在国外这个也是常态
1: 这就
0: 啊。
1: 是真的，事实就是这样，是吧？而且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你打听一下这样的事儿，在咱们这儿，我告诉你，你要说是就摸摸这个后背，摸摸这个脊柱，看看怎么样，然后说的，那你去该做什么检查检查，好了，就这个动作，我告诉你，在咱们国内有的地方，你连挂号费都不用，直接找大夫，大夫就给你做了，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对呀。
1: 但是在国外，我告诉你，就是因为问那么几句话。他有可能就收到一个天价的医疗账单，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太常见了，是吧？而且你开药，你开药也不都是免费的，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你定期到这个家庭医生那儿，就是你的私人医生那儿，你复诊开这个处方嘛，一个季度你第一次去你要交10欧元，之后在这个本季度内再因为这个问题去开药的话，你可能就不用交钱了，但是。你说你高血压有迷糊的情况，或者走路有像踩棉花一样，按道理说都属于高血压带来的一些并发症嘛。但是人家不管，你问我脚踩棉花或者是迷糊，好了，这就是新问题了。
0: 新问题再
1: 哎，
0: 交钱。
1: 新问题你就得去重新挂诊，你还得交这10欧元，那就10欧元呢，合人民币将近100块钱呢。然后每次拿这个处方药的时候，在药房你也得支付5到10欧元的处方费，这不算开药啊。你只要说是一个新的症状，拿一款药，你得先交这个处方费，就跟那个小费似的，这不算药钱。
0: 关键是他们根本就不是说传言的那种免费的，他
1: 对，
0: 也得自己掏。
1: 对，你
0: 你
1: 看，
0: 像咱们这儿，我知道有个政策啊，比如
1: 嗯，
0: 说高血压患者去医院办理一个叫门诊慢特病吧，他
1: 啊，
0: 有个
1: 对，
0: 备案
1: 那
0: 吧。
1: 特种病备案，
0: 哦，
1: 对，
0: 就你通
1: 嗯，
0: 过之后呢，然后退休人员他的报销比例可能达到70%到90%。
1: 可不嘛。
0: 如果说你住院，那报销更多
1: 更
0: 了，
1: 多了，
0: 85%到95%吧。
1: 嗯，对，
0: 那要这么比的话，其实咱们医保交的少，
1: 对呀，
0: 报销的还多，它没有什么隐形的消费，
1: 对，
0: 那更合理呀。
1: 所以说嘛，我说咱们就是中国的医保在全世界都是最先进的，就很多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0: 不懂，光听
1: 对，
0: 传言。
1: 对，毕竟咱们医保交的这个费用是人家的1/4，但是报销比例还这么高，那你说这是咱们的一种幸福，你知道吗？
0: 那老师您说，比如说高血压，这不是常见病吗？
1: 嗯，
0: 德国他那边怎么治啊？他和咱们有啥不一样？或者是他们的医生爱不爱开药？
1: 就是这个，你倒问到点子上了。就是西方国家呀，尤其是德国、美国、英国这些发达国家呀，很多的医生啊，确实他有这个特点，就是能不开药，他就尽量不给你开药。小病小痛，比如说普通的感冒啊、发烧啊、轻微的炎症啊。医生，我告诉你，他就让你回家多喝水，啊，多休息，尽量不给你用药。他们更相信自身的免疫力，他们也认为啊，过度的用药反而对身体特别的不好，也避免了产生一些，比如说耐药性。在这点理念上，我觉得，嗯，他们比我们更先进，我觉得应该在这儿，叫自然康复，是
0: 但你
1: 吧？
0: 说自然康复，像
1: 嗯，
0: 高血压这种老慢病，
1: 嗯。
0: 那不能不治啊，那他也得开药啊。
1: 当然得开药了，而且高血压在德国，我告诉你，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因为这里面有个关键点，就是德国的处方的颜色，它特别有讲究。
0: 分颜色。
1: 哎，对呀，红色的处方是最常见的，代表这个药物属于这个保险报销的这个范围，每次最多给你开个2、3种，有效期一般是1个月。蓝色的处方，它是针对什么呢？刚才讲的私立保险的这个患者，就是有钱人，是吧？因为私立保险他交的比例就更高了，然后他这个报销的比例可能也更高，对吧？所以说敢开这种药效更强一点的蓝色处方的药，是吧？有效期。

0: 一般都是3个月，你看是不是比那个红色的处方要长了？
1: 对呀。
0: 那么好了，公立保险的患者往往他是需要大部分是自费的，因为他这个药物很多都不在这个报销目录的，对吧？绿色处方医生推荐的可能就给他用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高端产品，
1: 贵的呗。
0: 哎，对呀、啊，对身体没什么危害的，它这个有效期也长，但是价格特别昂贵，而且那种普通的这种保险是不报销的。
1: 嗯，他们这个吧，颜色区分挺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吧？
1: 那你说德国医生给高血压病人他开什么药呢？
0: 嗯，
1: 就是比如说绿色处方，它不是更高级吗？
0: 高级、啊、
1: 更高级是不是它特别贵呀、啊？
0: 对。一般是红色处方加绿色处方的药吧，掺杂着一起给你用。
1: 嗯，
0: 红色处方呢，一般他们喜欢给患者推荐这种单片复方制剂 SPC。
1: 嗯，
0: 啊，什么意思？就简单说，就是把两三种甚至三种以上的不同作用机制的降压药给你做成一片，啊，比如说沙坦类的、普利类的，或者是赛琴类的、利尿剂，哎，这些合成一片，或者是把地平类的、沙坦类的、普利类的合成一片。
1: 哦。
0: 嗯，
1: 混合的，
0: 混合的，
1: 那为啥要合在一起呢？分开吃呗。
0: 合在一块好处就太多了，对于病人来说、
1: 嗯、
0: 尤其是中老年人来讲，每天吃一片药要比吃两三片药，一是方便很多，
1: 嗯，
0: 啊，不容易漏服或者错服。
1: 那是，
0: 这个依从性好了，血压自然而然控制的就比较稳。
1: 嗯，
0: 再一个，就像我们说的，协同作战这个降压的效果是不是比单一作战要效果好得多？
1: 那肯定啊，
0: 对吧？但是吧，这也有个最大的问题，你看在咱们国内很多人就是刚开始吃一种降压药，后来慢慢的吃到两种三种，
1: 嗯，
0: 它是叫一个梯度用药的，
1: 嗯，
0: 但是在德国不是，它虽然说一片药里面有三种主要的成分不同角度的，
1: 嗯，
0: 它上来就给你用更高级的药了。
1: 哦，
0: 这个实际上我也是不太赞同的。
1: 哦，
0: 啊，另外呢，它可能还从这个成本的方向也考虑到了，虽然一片复方药可能要比单片的药要贵一点，但是它控制这个血压的效果好啊，减少了因为血压控制不住导致的一些比如后续的住院啊、中风啊、心梗啊这些严重的这个后果嘛。所以说从长期的角度来讲，对整个医保系统它是省钱的。
1: 嗯，
0: 所以说德国医保对这类经过验证的能够改善长期预后的 SPC 药物在德国是大力支持并且是加大这个报销力度的。是这个高血压患者治疗的一个必备选项。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值得商榷，因为它没有依从咱们医生用药的梯度增量的原则。
1: 嗯，
0: 明白了吧？
1: 那它不是红色处方吗？
0: 对啊。
1: 那绿色处方呢？
0: 绿色处方呢，是最近这些年在欧美的国家新兴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嗯。
0: 啊，尤其是高血压。在德国，绿色处方它专门用到的前沿的产品就是这两天我提到的一氧化氮合酶，
1: 嗯，
0: 然后再搭配那个我说红色处方的单片复方制剂，效果就特别好，
1: 嗯，
0: 啊，甚至很多高血压的患者，有的吃半年以上或者一年左右，单片复方制剂就那个红色处方的那个量逐渐都减少了，
1: 你减药了呗？
0: 对，甚至有的这个效果更好的就不用吃了，
1: 哟，不错呀，
0: 啊，然后这血压依然就是非常的平稳，
1: 嗯，
0: 啊。所以说即便是绿色处方里面的这个医保它不报销的一氧化氮合酶的这个产品、
1: 嗯、
0: 很多人也愿意自己花钱去买这个药，
1: 因为它效果好，它自费我也愿意。
0: 对对对。
1: 那一氧化氮合酶它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它是什么呀？
1: 嗯，
0: 它是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它不叫药，
1: 嗯，
0: 啊，药是化学成分的，而且是利用这个药物的药性来调控我们身体的血压嘛。
1: 嗯，
0: 好了，一氧化氮合酶是啥呢？实际上是我们人体每个人体内先天都有的一种酶类物质。
1: 哦，
0: 这种酶类物质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专门稳压的。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但只不过是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体内的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它流失的越来越多，合成的越来越少。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呢？负增长，就不够用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不够用了，我们自身的调控血压的那种本能是不是慢慢的就脆弱了？
1: 是，
0: 就调控不了了，就紊乱了。
1: 是，
0: 所以说你看，在德国，往往在绿色处方的，什么叫绿色？就更安全、更有效嘛。
1: 嗯，
0: 绿色的这种一氧化氮合酶调理这个高血压的患者， 通过

0: 外源性的补充我们本身就应该有的一氧化氮和镁，就可以逐渐的慢慢的恢复一个人自身调控稳定血压的这种本能。所以说咱们刚才也说了，医生为什么不愿开药，为什么他们强调的是自然康复，就是在这方面。
1: 是，
0: 而且在降压方面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把血压的数字给你降下来，更追求的是什么呢？恢复身体自身的血压调节的这种能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一氧化氮和镁，那德国的这个前沿科技的研发就是有这种理念的一种代表。
1: 它让我们自身变得强大了。
0: 哎，
1: 那您说它是怎么来起作用的呢？它还不是说直接就降压？
0: 它不是啊，就是你看咱们用的那个西药啊，
1: 嗯，
0: 就是德国说那个红色处方那个药啊，
1: 嗯，
0: 它走的是什么呢？强制打压的这个路子，
1: 嗯，
0: 用药物的这个药性把血压压制下来，
1: 嗯，
0: 而这个一氧化氮和镁不是走这种强制打压的路子。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吧，本身它自然就会产生一种叫一氧化氮的这种物质，
1: 嗯，
0: 但是它会通过一种酶的催化，一氧化氮才能够产生。啊，这个一氧化氮呢，它可以作用于我们中枢神经系统，来调节我们的交感神经，来双向的控压。
1: 嗯，
0: 交感神经干嘛的呢？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明白了。比如说你紧张的时候、害怕的时候，
1: 嗯，
0: 你血压是不是就飙升？
1: 是啊，
0: 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交感神经来支配的。比如说你休息的时候、安静的时候，你血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
1: 它放松了呀。
0: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这就是靠我们交感神经来调配的。
1: 嗯，
0: 而它靠谁？靠一氧化氮。这个一氧化氮怎么合成的？是内皮细胞通过一氧化氮和酶才能够生成这个一氧化氮。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系列的这个环节。咱们本身血压高啊、血压低啊，我告诉你，它就是应该靠这个交感神经完全能够自我调控的。
1: 哎呦，那他是等于直接找到根儿了。
0: 对啊，你看看，
1: 哦，
0: 为什么咱们中老年朋友一说得高血压的一辈子都治不好？
1: 嗯，
0: 因为你没调到根儿上，你没有恢复这种本能，
1: 嗯，
0: 你完全靠那种打压式的用药物来压制的，那当然越治效果就越差了。
1: 是，
0: 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为什么？你看岁数越来越大，高血压的越来越多，就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体内的一氧化氮和酶的这个含量它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人过60岁之后，实际上我们身体内部的一氧化氮和酶它这个含量你知道都丢失多少了吗？
1: 嗯，
0: 丢失原来的 75% 了。
1: 嚯，那也太多了。
0: 对啊，而且它每年还会以 10% 的速度继续的流失，
1: 还会增加流失。
0: 对啊，所以说岁数越大这个血压波动的就越严重，
1: 越乱，
0: 你就不会调整了嘛。
1: 嗯，
0: 所以说一氧化氮和酶补充上了之后，它慢慢的可以恢复我们自身原本的调控血压的这种能力。
1: 嗯，
0: 你像传统的降压药，它作用在血压调节链条上，它是下游的一个环节，就相当于用外力强行的把你血管给你撑开了，或者是减少血容量的这种方式来降压。
1: 嗯，
0: 但是一氧化氮和镁它不是，它的目标是什么呢？作用影响我们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我们的交感神经，来控制我们血管的张力和血压，啊，这是我们调整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么一个方向。
1: 嗯，
0: 重启啊，我们自身这种能够调节血压的这种总开关，啊，
1: 确实这个理念听起来更高级。
0: 当然了，嗯，
1: 就是让人体自己来恢复它的正常功能，
0: 没错，
1: 而不是说靠药物它硬压着。
0: 对啊，
1: 虽然说静师不是学医的，但也总觉得吧，老年人他的血管又硬又脆的，
0: 嗯，
1: 我们还总想着说你去硬撑开它，你强制性的早晚得出事儿。
0: 对呀，啊，
1: 那研究出来这个前沿的产品它就很到位呀。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德国、欧美一些国家的医生，他一直秉承的就是能少用药尽量少用药。
1: 嗯，
0: 要用的话一定要用对症的药。
1: 嗯，
0: 尤其是他们更倾向于用那种激发自我康复能力的一些产品，这是人家的理念。所以说给病人看病的时候，人家德国高血压调控的就比咱们中国好。
1: 是，
0: 你别看人天天高油高糖的食物，但是人家血压发病率就比咱们低得多得多。你知道高血压的患者咱们中国是德国的多少倍吗？
1: 嗯，
0: 15.6倍，
1: 差那么多呀。
0: 你看看，你看差这么多。
1: 哦，
0: 这里面的原因那，啊，当然比较多了，
1: 很复杂，
0: 对吧？你看刚才咱俩也聊了，说德国的全民医保覆盖率比较高，
1: 是
0: 吧？90%以上的人都参保了，加上成熟的这种分级诊疗的体

0: 系啊，家庭医生啊，定期的随访啊，都超过80%了。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也保证了高血压患者能够被及时的发现，持续的管理。那哪怕是这种临床的降压药，我们自己支付的部分可能在德国一盒也得5欧元左右。
1: 嗯，
0: 检查费啊，用药啊，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外国人比咱们中国人更惜命。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在这方面更舍得花钱。所以说呢，在这个角度来讲，也造成了人家的高血压的发病率比咱们国内低。再有，他们更主要的是什么？他们配合了红色处方和绿色处方同时配合进行调理。
1: 嗯，
0: 也就是说，他们用上了前沿的一氧化氮合酶的这个理念。那这个患者他的依从性是非常高的，因为他不是药物啊，他是恢复自身的本能啊。所以说这样一来，血压控制达标率基本上能达到55%左右。
1: 哎，那咱们国内呢？我看咱们国内技术也不差呀。
0: 嗯，
1: 北京、上海大医院，它的设备呀、专家水平啊，它都不比国外差呀。
0: 嗯，技术层面实际上早就不输给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专家了，
1: 是吧？
0: 对吧？甚至在某些领域，我们国内专家是遥遥领先的。
1: 我们也很前沿呢。
0: 但是问题出在哪儿了？一个是管，还有一个用上。
1: 嗯，
0: 咱们的短板吧，有的时候吧也很明显。第一个，基层的筛查严重不足。是吧？尤其是农村呢地区，大概有36%的人接受过规范性的这个血压的测量。
1: 嗯，
0: 那剩下的根本都没测过血压，都不知道自己是高血压的患者。
1: 哦，
0: 你看我接诊很多患者里，就是有那样的老爷子，就突发脑梗住院了，血压都过200了，是吧？家人还不知道他有高血压呢。
1: 那可太耽误事儿了。
0: 对啊，就是一个现状嘛。
1: 嗯，
0: 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医疗的依从性很差。
1: 嗯，
0: 有的人知道自己高血压。有的人呢用这个降压药一年之内自行就停药了。
1: 嗯，
0: 你知道这个比率特别高，能达到52%呢，一半呢。
1: 嗯，
0: 为啥呢？要么有的人觉得没症状了我就不用吃了。
1: 嗯，
0: 啊，是药三分毒就不敢吃了。要么呢就觉得费用的问题造成的这个嫌麻烦。然后再有基层啊，现在好的一种特效药吧，相对来说呢还比较短缺。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你到医院还开不着，慢慢的他就不吃了，这都是问题。
1: 我觉得还有个原因，
0: 嗯，
1: 就是现在顽固性高血压的人他太多了，
0: 嗯，
1: 就是那种用了3-4种啊，或者是4-5种啊常规降压药，
0: 嗯，
1: 剂量他都加的挺高的啊，
0: 对，
1: 他的血压还像过山车一样，该高还高，他降不下来，
0: 对，
1: 或者是勉强达标，副作用一大堆，
0: 嗯，
1: 什么头晕啊、乏力啊、咳嗽啊、电解质紊乱呢、啊，就导致好多人他用药失去了信心，
0: 对，
1: 是吧？觉得，哎呀，我吃不吃药都一样。
0: 嗯，
1: 那我不吃得了。
0: 其实我告诉你就这个问题吧，你只要用的是临床的化学的药物，全世界都一样。其实你就咱说德国的高血压这个人数以前也特别多。
1: 嗯，
0: 我说德国是饮食荒漠嘛，
1: 嗯，
0: 吃的都是
1: 没啥吃，
0: 对，都是这种高油高糖高盐的那种食物，他血压肯定是高的，以前人数特别多。那不少人就像你说的，到最后也是顽固性的高血压，临床用药吃药怎么都降不下来。但是最近这10年，通过系统的干预，就导致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发病率一下下降了3%左右。
1: 那不错呀。
0: 嗯，
1: 他们怎么做的？咱们抄作业不就完了吗？
0: 抄作业，但是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比如说，第一个，强制食品工业减盐，就是不能那么咸了，减少居民的盐的这个摄入量。现在我们国内也大量的提倡嘛，
1: 嗯，
0: 是吧？因为这个盐里面这个钠离子会破坏我们的血管，造成我们血压的升高。第二个，啊，人家全国上下加强这个家庭医生的随访，
1: 嗯，
0: 随时掌握你这个高血压人群的情况。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单药复方降压片剂一定要配合一氧化氮合酶进行普及。
1: 嗯，
0: 就是你那个临床的化学药可以用不可以用，暂时的先把这个症状控制一下，但是后续的一定要用这个一氧化氮合酶。恢复我们自主控压的本能，
1: 嗯，
0: 这样一来，慢慢的就把高血压的人群越来越减少，越来越减少。到今天为止啊，咱们国内中国人反而是它的15.6倍了。你看，
1: 是啊，你说前两项，它都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去推广啊，去普及的过程。
0: 嗯，
1: 但最后一项用药的调整，它是说现阶段，对于已经确诊或者是说依从性比较差的高血压患者，
0: 嗯，
1: 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0: 啊，确实啊，
1: 哦，
0: 你看。 刚才说的这两种是整个这个社会包括国家的一个层面的一个调控。第三种

0: 就是更现实的，更能抓得住的，是吧？降压药的这个使用上，你比如说降压药，咱们现在是不是种类特别多？
1: 嗯，
0: 但是像这种一氧化氮合酶的这个能够降压的物质，咱们国内现在还没有普及。
1: 嗯，
0: 啊，知道的人少，用的人就更少了。啊，它属于是超长效与缓释同时具备的，每天吃一粒儿，它就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调控血压的本能，能够控压24小时，这就大大减少了我们患者每天服药的次数和心理的负担。
1: 嗯，
0: 就解决了我们总忘吃啊、怕麻烦的这个问题嘛。
1: 对呢，是不是也说明它没有什么依赖性？
0: 对呀、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药。
1: 嗯，
0: 它不是强行的靠药性来压制我们的血压，
1: 嗯，
0: 而是像德国的人这个真正的这种追求健康的理念那样，它在重塑恢复我们人体自身的通过中枢神经系统交感神经调节血管张力稳定血压的一种先天的本能。
1: 嗯
0: 啊，随着我们人体自身的功能逐渐的这种改善，那慢慢的对传统的降压药的依赖性是不是就越来越低了？
1: 对呀，
0: 对不对？甚至很多部分患者在这个医生指导下都尝试减药啊，或者是停药，是不是？谁说高血压的患者就得一辈子吃药啊？
1: 嗯，
0: 你本能不恢复的话，你当然得一辈子吃药了。
1: 嗯，
0: 但你的本能恢复了，这个药自然而然也能够停下来，
1: 自然康复。
0: 对啊，所以说从根本上解决了患者对终身吃药啊、药物依赖呀、啊、副作用堆积呀、啊、这种恐惧。
1: 对，
0: 尤其是对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来讲，特别适合。
1: 嗯
0: 啊，因为所有的药你都用遍了，
1: 嗯，
0: 是吧？它太顽固了，你降不下来。那你为什么不换一条道来解决我们这个血压的问题啊？
1: 对。
0: 而且，静时你知道吗？就推进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的研发走向市场，你知道是谁吗？
1: 嗯，谁呀、啊？
0: 是德国的曾经的一位副总理，
1: 哟，
0: 叫赫尔穆特·斯密特。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人如果关注这个国际新闻的，应该知道他吧？
1: 嗯，
0: 他有个外号叫烟斗总理。
1: 烟斗总理，
0: 这个烟斗从不离手
1: 哦，那老烟民了。
0: 对，所以说他本人呢就是一个资深的高血压的患者，
1: 也是个顽固型的
0: 高血压是吧？你就像你说的都用了3-4种了，甚至4-5种那种常规降压药了、那剂量都已经加得挺高了，
1: 嗯
0: 啊，血压还是像过山车一样，该高还是高，是吧？降不下来，
1: 嗯，
0: 或者是有的时候勉强达标了吧，副作用还一大堆，
1: 嗯，
0: 搞得老爷子苦不堪言，
1: 那 是
0: 吧？严重的影响到了晚年生活的质量和这个处理这个政务的一些经历。
1: 嗯，
0: 但是后来嘛，就是德国这个获得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个顶尖的医疗团队啊，人家共同聚集在一块儿，开始另辟思路，就开始搞这种新的研发，把以前所走的路全都推翻，重新走一条道出来。
1: 嗯，
0: 就在这个常规降压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降压的一种方式，这不就研发出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吗？啊，直接作用于我们人体的交感神经嘛，
1: 嗯，
0: 从根儿上恢复我们人体本身就应该具有的调控血压的能力嘛。
1: 那这一氧化氮合酶上市了，以他的身份地位肯定是优先用上啊。
0: 当然了，是吧？
1: 不管效果怎么样，
0: 效果据说是非常非常显著。
1: 嗯
0: 啊，当然了，具体的治疗的细节和这个配方那都是高度保密的。
1: 嗯
0: 啊，但是核心是什么？就这种疗法没有再像传统的药物那样蛮力的降压，
1: 嗯，
0: 而是通过精准的调节，逐步的修复了它受损的血管内皮的这个功能。
1: 明白。
0: 增强了身体自身的生成和利用一氧化氮合酶的这种能力。
1: 嗯，
0: 那它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那就慢慢被驯服了。是吧？而且波动也越来越小了，是吧？没有之前这个大量的用药带来的种种的不适感，所以说老爷子感觉的这个身体状态越来越好转，岁数越来越大了，反而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嗯，
0: 这种因为药物副作用和血压不稳定带来的那种疲惫感呢，已经完全的消失了。
1: 对呀，他不靠药物的那种传统的治疗方式。
0: 晚年我告诉你，他就反而比这个之前更从容的处理一些事物。
1: 嗯，
0: 还著书立作呢。那老爷子挺厉害的
1: 哇！哎，你说他这个是不是挺适合咱们中国的高血压人群的？
0: 当然了，
1: 你看他补充的是原本人体就有的调控血压的物质，
0: 嗯，
1: 补充后呢，相当于是让它重新回到了我们的体内，
0: 对，
1: 增加了原有的浓度。它并不是说将外来的物质强行的加到人体当中，
0: 没错，
1: 我们就没有什么负担和副作用了，
0: 嗯，
1: 而且恢复的呢还是自身调节血压的本能，不是说药物来强制的去控压。
0: 对，
1: 那最终的目标就是帮助身体自己管理好自己的血压，
0: 对，
1: 减少甚至是摆脱对药物的依赖。
0: 所以说静水，你总结的特别到位，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医疗技术吧，我们中国人不缺，但是对于前沿的这种治疗疾病的理念我们应该改变，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只要改变的话，我们类似的产品我相信一定是很快就研发出来的。但是我们理念不改变的话，那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现在就落后了呗。
1: 嗯，
0: 像一氧化氮合酶这种直接作用于我们中枢神经系统，从交感神经入手双向调控血压的好产品，咱们国内很遗憾没有。
1: 还真是啊，
0: 嗯，
1: 没有，咱们就努力，
0: 对，
1: 对不对？我们这么聪明，很快就可以研发出来的。再说了，地球我们是个大村子呀，
0: 嗯，对，
1: 虽然我们没有，但德国有了，我们可以通过全球购这个平台，有机会我们也是可以用上调控血压的新方法的。那到时候稳压不就变成小菜一碟了吗？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朋友们记得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4: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4: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呀，梁老师。
0: 哎，你好。
6: 你好，你好。哎呦，我跟你说吧，今天啊，可把我给气坏了。
0: 哎呦，
6: 你说去医院惹了一肚子气
0: 啊，
6: 去舞蹈团又给我气够呛。
0: 呵，
6: 这听完您节目，我这心情才缓过来。
0: 呵，生气了。记住啊，这个气大伤身这句老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啊。有什么事儿不能解决的呀？你这样，你跟我说说，我帮你分析分析啊。
6: 好好，哎呀，你就说先去医院嘛。
0: 啊、
6: 我这高血压不是有7-8年了
0: 啊，
6: 吃2种降压药，但是我这个低压下不来呀、啊。就是低压都上到110左右
0: 哦，
6: 医生说什么我这个血管弹性不好，嗯、
0: 啊，
6: 什么交感神经太兴奋了
0: 啊，
6: 就给我加药，但是吃完了加那药，然后还是头晕晕的、心慌，身上没劲儿、
0: 哦，嗯，
6: 关节还疼，
0: 嗯，
6: 但是我这个低压还是在110，
0: 哎，
6: 你说气不气人？
0: 嗯，
6: 然后我今天去医院就让他给我调药的
0: 哦。你调这个药了是吧？嗯
6: 嗯，
0: 你看看人家大夫已经确诊了，你是交感神经兴奋所导致的这个低压的高，你已经确诊了，那你临床的降压药基本上效果都一般的啊。你这种情况非常典型，高压反而容易降下来，但这个低压很顽固，它就降不下来啊。我告诉你，这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类型的低压高的患者，就是这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激活所造成的。大夫给你换的药，我告诉你，临床上常规的药物、
6: 嗯、
0: 都是强行扩张血管或者是减少血容量的，没有一个是调节你这个神经的。他已经确诊了，你这是交感神经兴奋了，那他没有这种药能够调节，是不是
6: 啊？是。
0: 而且你这个关节疼很有可能是交感神经异常引发的一个炎症反应啊。
6: 嗯，
0: 它也会造成我们血液出现一种高凝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反而给我们增加了这个心梗啊、脑梗的这个风险，明白吧？啊，
6: 对呀、啊，医生也是这么。

0: 给我讲的，就又给我开了什么抗凝药、抗炎药。
1: 哎呀，
0: 哎呀，我这
1: 都预
0: 心里
1: 防
0: 老
1: 上
0: 难受了，弄得我回来我就哭了一场。
1: 了。
0: 然后我又去我们那跳广场舞的那个舞团排练嘛，本来我一直是 C 位的，但是因为这血压不稳总难受，一难受就不能去参加排练。哎，他把我这个 C 位也给撤了，
1: 哎
0: 让我当这个后备队员。
1: 呦，哎呦，
0: 你说给我气的呀，我又不开心了，就，
1: 哎呦，
0: 哎呦。
1: 但是我得告诉你啊。像你这种血压低压比较高的人啊，你不能有那么大的情绪波动。情绪老波动的话，你这血压就更费劲儿了。降下来的话啊，
0: 本来我觉得生活都有点绝望了，
1: 嗯，
0: 但是刚听你节目，我一下我也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因为我听你讲那个什么德国那边治高血压什么，人家有个什么前沿产品，说是双向控压的，
1: 嗯，嗯。
0: 高压低压都能调，是这样的吗？
1: 你说的那个是我这两天在节目当中讲的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吧，是吧？
0: 啊。
1: 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呢，我告诉你，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临床的降压药啊。你看传统的降压药吧，它是通过扩张血管啊，通过这个排尿啊，促进体内的这个钠离子排泄，然后减少血容量，然后和血管的紧张度的来降压。而这个一
0: 对，
1: 氧化氮合酶它不是，它本身就是我们人体就有的这种物质，它是一种酶。
0: 哦，
1: 专门作用于我们交感神经，调控我们的血压的，血压高低靠谁控制的？就靠这个交感神经来控制的，啊，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相当于一个开关一样，一氧化氮合酶就是来调节这个开关的，你就高压
0: 哎
1: 低
0: 呀，
1: 压都能给你调过来的啊。
0: 那不正好适合我这个低压，总也降不下来这个情况啊。
1: 对，你都确诊了，就是这个交感神经的问题了，那你一氧化
0: 是，
1: 氮合酶你正对症啊。而且一氧化氮合酶，我刚才讲了，本身就是咱们人体就自带的，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的这种酶类物质。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一氧化氮合酶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年都在减少，尤其是过了60岁，是吧？过了60岁之后，普遍能减少原来75%，是吧？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岁数大的人血压就很难调理下来，是吧？就是这个
0: 对，
1: 本能没有了，所以说把它补充上的话。恢复我们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能力，然后它还能够避免头晕呐、乏力呀、最主要的是啊，它还有一定的抑制我们血管炎症因子这个作用，减少血小板的异常的聚集，这些相当于从源头上就防止我们血栓的形成了，然后逐
0: 哇！
1: 步的恢复我们血管壁的弹性，还有这个我们交感神经调节血压的能力，这非常好，对于你来讲啊，
0: 哎呀，那我也听明白了，这不仅调压，还
1: 嗯，
0: 能抗炎抗凝，
1: 对呀。
0: 那简直就是我这个情况就特
1: 非
0: 别
1: 常对
0: 好啊！
1: 症是
0: 这种
1: 吧？嗯，
0: 啊，对症
1: 其实，
0: 对，
1: 在德国呀，就很多像你这种交感神经兴奋导致的血压高的患者，是吧？很
0: 哦，
1: 多这个德国的医生呢，就建议在家里头平时用这个一氧化氮合酶，长期吃上一段时
0: 对，
1: 间之后，你看血压慢慢的它就平稳下来了，是吧？血管炎症它就消除了，血管壁也有弹性了，甚至慢慢的呢，很多人这个常规的用药基本上就不用依赖了啊，因为你这个就不
0: 哎
1: 是
0: 呀，
1: 说是我们这个用药能调节的，你是交感神经的问题。而且很多
0: 是，
1: 人血压维持的相当不错，是吧？
0: 真好，梁老师，那什么时候给我们发？我现在报名，我把自身调节血压的能力给找回来。
1: 应该这个呀，咱们先别着急，因为我说了，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一个前沿的高科技产品。不
0: 啊，
1: 是说我想给大家伙发，马上就有货的。我们专家团队啊，正在跟德国那边呢，正在联系这个事儿呢，是吧？能不能
0: 啊啊。
1: 有这个渠道，或者说能有多少，现在还没有信儿呢。等我们有信儿了
0: 哦，
1: 吧，我第一时间啊，我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儿的。就你现
0: 好
1: 在
0: 好
1: 呀，
0: 好，
1: 就平时啊，先按这个大夫说的，咱们正常先用药。平时
0: 用
1: 呢，
0: 着呢，
1: 就是少吃一些这个含盐呢、浓度比较高的食物。
0: 好，
1: 通过这个日常的生活呢，咱们加以管理，然后先暂时的这个把这个血压呀先控制一下。等咱们有这个一氧化氮合酶这个好的产品的时候，我通知大家伙儿，咱们得到，然后再好好的调理，好不啊？
0: 好的，好
1: 好
0: 的，
1: 了，
0: 太谢谢你
1: 嗯，
0: 了，
1: 放
0: 梁老
1: 心
0: 师。
1: 吧，
0: 那我
1: 啊，
0: 看着吧，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谢
1: 啊，
0: 谢，
1: 好，
0: 谢
1: 再
0: 谢你，
1: 见，
0: 好
1: 嗯。
0: 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哎，
3: 我这个用你这个产品用了。

0: 红豆山。
1: 红豆山啊。
0: 还有这个养元固本方。
1: 啊。
0: 我去年检查出来这个胃肠息肉，
1: 啊。
0: 5个多月的红豆山，但是现在我没去检查去。

0: 你这样啊，首先啊，咱先说你这个胃肠息肉的事儿啊。你今年多大年岁了？
1: 我今年81。
0: 81岁是吧？嗯。首先呢，我得跟你说啊，你用红豆杉来调理胃肠息肉，你这属于大炮打蚊子，明白了吧？
1: 是吗？
0: 对，你这个胃肠息肉是最小的一个问题。当时给你做这个肠镜的时候，为啥没让他当时就给你做了呀？
1: 我没让他做，当时我就听你的讲课，就是红豆杉对息肉都有作用，我就没
0: 对，
1: 用它。
0: 但是你要是就是一个肠息肉的话，我告诉你，因为你已经下肠镜了。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在下肠镜的过程当中，直接做了就完事儿了，都没有二次遭罪的事儿。
1: 它是多发性的，我一回你就讲嘛，多发性的做完还长，所以我就没做。
0: 这个肠息肉吧，确实容易长，但是你给它做完了，然后你有红豆杉这个用上的话，那不就抑制它，咱们就不长了吗？是不是？
1: 反正我也没啥感觉，就检查出来这12指肠溃疡。我现在觉得每天就是半夜2、3点钟，胃有点觉就不舒服。
0: 对，12指肠溃疡啊，和你那个肠息肉它是俩事儿啊。12指肠溃疡啊，咱们健康圈有一个美洲大连，这个可以用啊。
1: 美洲大连我知道它这个效果也好，
0: 嗯。
1: 但是我这个条件比较差，我一可以不行，我承担不了。看
0: 哦。
1: 看梁老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那怎么办呢？你食疗吧，因为你这个12指肠溃疡啊，我跟你讲啊，看它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你要是轻微的吧。比如说平时啊，多喝一些豆奶，明白吧？
1: 豆奶呀。
0: 对，豆奶或者是奶制品，它是有这个保护我胃黏膜的这个作用。但是你要说是你12指肠溃疡面，如果说比较大了或者比较深了，你光靠那个什么喝牛奶呀这种食疗的方法，它不一定有那么大的效果了。我就怕这个，明白吧？啊，所以说，反正你看吧，我还建议你，咱们为保险起见，可以用这个美洲大连。是吧？但是你说，哎呀，我条件不允许，那咱们就开食疗，这个调理调
1: 我
0: 理
1: 这
0: 呗。
1: 能赢啊！一个月100多块钱的，你说
0: 我
1: 那
0: 理
1: 点
0: 解，
1: 地没有2亩地，
0: 对，我
1: 所
0: 理
1: 以
0: 解，
1: 条件。
0: 我理解，因为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一点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健康全球购很多的产品都是出厂的价格，是吧？把这个中间商全给刨去了，但是也同样，它毕竟是一分钱一分货呀。对，所以说你现在你这样吧，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用，比如说多吃点这个豆制品和奶制品，如果能养过来，那是最好了。但是你说养不过来的话，你最后你还早早晚晚也得用美洲大连啊。我还是那句话啊，
1: 再一个是什么情况呢？我这前列腺白天吧排尿还可以，就是夜间这个小肚还比较坠胀，但体温还没有多少，排尿还很耐，
0: 明白，
1: 这种情况。
0: 这个很正常，因为男同志吧，80多岁了吧，我告诉你就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情况啊，番茄红素用呗，
1: 用过你的产品，我用过，
0: 啊，
1: 但是还是一句话，经济条件是有限，用不起。
0: 那你看这咋整啊？你现在起夜的次数多不？
1: 2次吧，
0: 2次还行。就是这个尿等待比较严重呗，是不？
1: 对，完了还就不点儿，还
0: 对，
1: 觉得这小肚子坠胀。
0: 对，就是淋漓不尽的那种啊。那你这个不是前列腺炎的问题，你现在可能前列腺都已经肥大了，它已经是压迫到我们这个输尿管了。所以说吧，有尿，但是呢排的还少，就大概是这个情况。那你说这个番茄红素你还用不上，那你说这咋整啊？你说，那你这样吧，你这个平时练练提肛。提肛看看能不能有点作用，
1: 我觉得我用你养元固本方以后吧，
0: 啊，
1: 有所改善。
0: 那肯定的呀。那养元固本方本来就是调理我们的先天之本，调理肾脏的嘛。但是
1: 有所
0: 你
1: 改
0: 前列腺它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了，它已经变形了，能明白吧？对你，因为你现在你这个产品用不了，然后你只能靠咱们日常的一些方法了，日常的饮食啊，包括这个功法呀，就是看看能不能就有一定的作用，啊，然后实在不行了，你再给我来电话，好不？
1: 好，
0: 好了，咱们时间
1: 谢
0: 的
1: 谢
0: 关
1: 梁
0: 系
1: 老师。
0: 啊，好，跟你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 真正做到

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我盼望有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说

0: 片。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91.8，
0: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7点整，目前主城区的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不过此时此刻，呈贡呢开始下雨了，不知道主城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如果路面湿滑，一定要谨慎慢行。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北京时间的7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昆明南站小雨，13到19度；松明站小雨，12到19度；曲靖北站阵雨转小雨，13到19度；阜源北站阴转小雨，11到17度；石林西站阴转小雨，15到22度；弥勒站阵雨转小雨，16到22度；秋北普者黑站阵雨转小雨，14到19度；广南站阴转阵雨，17到22度；阜宁站阴转阵雨，19到23度；玉溪站小雨，15到22度；楚雄站小雨，16到22度。南华站小雨转阵雨，14到24度；祥云站阴，14到23度；大理站阴转多云，12到21度；鹤庆站多云，11到22度；丽江站多云，11到22度；蒙自站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
1: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

0: 其中，三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森林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报警。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假了。

0: 走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0: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0: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欢迎各位早七点零八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卢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的啦。
1: 今天是五月八号，星期五，但是别忘了，今天是个特殊星期五，因为明天要上班。
0: 星期五的星期四，
1: 对，明天要上班，提前提醒您，明天的这个闹钟呢一定要上好了。
0: 好嘞，这周呢只有可以休一天，但是下一个可以休息的日子呢是端午节，
1: 6月19号
0: 了。
1: 没错。
0: 啊，那我们也热情期待一下吧。好嘞，今天呢马上就开始今天的生活资讯，来了解一下今天早间10点钟有一个特别消息哦。
1: 是的，我们来说说情绪的事儿吧。这个十点和情绪有关。那么研究表明了，积极的情绪呢通常在清晨醒后的1到2个小时呢达到一个峰值，随后会逐步的走低，各种疲劳呀、愤怒呀这些情绪就会呈现一个相反的节律模式。
0: 在节后的开工的这几天啊，生理上呢咱们尚未完成调试，又恰逢处理到堆积的工作的等等压力，双重的因素的集中交汇，就形成了一天当中负面负荷最集中的时段，就是早上的10点，还有几个小时大家要扛住啊。
1: 另外，心情不好的时候，在办公桌上放点杨梅。哎呀，这个杨梅的热量和含糖量都很低，是一种对女生很友好的水果。
0: 杨梅呢，这两天大量的上市了啊，很多朋友家里面都买了。杨梅的热量很低，平均的100克只有30千卡，含糖量呢不到7%。花色苷的含量呢十分的丰富，可以说是一种十分善良的水果。其中呢，像花青素啊，具有抗氧化、消炎、抑菌、保护心血管和视力等多重的功效呢。
1: 杨梅的营养成分呢，受到它的品种、栽培方式、采摘成熟度，还有采后的储藏等等，所以一般来说，果实成熟度越高，它的颜色越深，花青素的含量越高。那么杨梅的花色苷的含量呢，是100克达到了147.54毫克了，比蓝莓还要高。
0: 但是呢，红色的杨梅啊，只有每100克49.48，相当于是比刚才的乌色的啊，比如说这个比较深的杨梅和浅色的杨梅，
1: 比如冬葵杨梅
0: 哦，
1: 就属于乌杨梅，
0: 乌杨梅
1: 就是已经是有点发黑的那种了
0: 啊。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本地的没有成熟的那种红杨梅，它的这个花色苷的含量就只有1/3，它能够生津止渴，含糖量低，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呢。
1: 那我们小时候漫山遍野那种绿杨梅呢？
0: 绿杨梅是没熟的杨梅，你和它不太熟的杨梅就是没熟。
1: 那个熟了以后也只
0: 是你们玩熟了就行了。
1: 脸挂粉红，吃着还是挺酸的。
0: 哎，有一个成语啊，叫做望梅止渴。
1: 哎，
0: 就是我小时候啊，有两个知识点，一个说啊，是杨梅吗？是杨梅吗？
1: 是梅子，
0: 是梅子。然后第二个，望梅止渴的主角啊，是在什么情况下？他是谁呀？
1: 好，知识点又来了、
0: 啊、知识点我们就用1分钟来考验一下大家，望梅止渴当中是谁望梅止了渴呢？
1: 好的，这个留给大家 FM918YN、我们的公众号呢全线开通了，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关注一下，在对话框里呢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互动了。
0: 哎，刚才我就是一边出题，然后我完了
1: 自己也在想，
0: 不是一边在想，是一边流着口水，就是一想到杨梅，它是天生的这种生理的激
1: 发，就对，特别是早上很饿的时候，就属于想什么都想吃，
0: 对，
1: 想个杨梅，想个酸梅。

0: 没
1: 一下子就流口水了。
2: 哎呀，不过呢，出门在外啊，今天堵车的时候可千万别开窗，除了有雨啊，可能会吸入更多的污染物呢。
0: 哎，这条提醒大家了，堵车的时候呢，不要开窗。研究发现，交通拥堵的时候，聚集拥堵区的污染物的含量会远远高于移动的汽车。那么，汽车在减速、挂挡、起步、加速的时候会大量的燃烧汽油，这个时候车间距较小，空气当中可吸入颗粒物啊是平时的数十倍，而且堵车的时候呢行车缓慢，汽车排出的污染物在空气当中长时间的累积啊比平时会高出40%。
2: 所以温馨提示大家，如果一旦堵车啊，千万把窗户呢给它关好了吧。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既然说到堵车，有一趟车是永远不堵车的，那就是咱们的
0: 新闻早班车。
3: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4: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3: 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
3: FM 九一八
4: FM 八八七，
3: 为你的通勤续航。
2: 来了各位，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0: 日前，前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
2: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
0: 7号，最高检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挂督牌督办。
2: 7号，国家卫健委等八个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工艺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的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力。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元，较3月末上升648亿美元。
2: 巴西政府7号宣布，11号开始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的相关政策。
0: 法国参议院7号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
2: 再来关注社会方面，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的产量超过了440万套，同比增长2.6%。
0: 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
2: 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目前发现2头蛇科的双头蛇，属新的物种，科学家将其命名为广西双头蛇。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感谢您的收听。
5: 冲冲你看
6: 好啊
7: 兄弟。

0: 来了来了，7:15，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赶紧来互动一下吧。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你的小时候有关，来说说你小时候有什么样的技能，长大以后哎消失了。
0: 小时候啊，他就是在这方面呢很有造纸，深有造纸，长大以后呢却莫名的消失了，没有了。
1: 很多人小时候可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技能叫做瞎胡闹，哎，长大没有了。
0: 哎，小时候嘛，简单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嘛。
1: 对，长到以后这个快乐真的不简单了。
0: 快乐不简单啦。来，我们看一下大家忘了遗忘说早安喜事啥，各位听友打完卡了，送完上班了，望梅止渴不是说的是曹孟德吗？望梅止渴到底是谁呀？好，
1: 来我们暂时不放答案，来看看大家回忆一下，回忆一下这个知识点。
0: 好，
1: 因为我们现在上班的路上有很多小朋友听节目，来小朋友们一起参与一下啊。
0: 好的，那望梅止渴的主角是谁指挥士兵望梅止渴的呢？A 答案选项他是李白啊，B 曹操，
1: 你这是送分题啊。
0: C 鲁智深 ，D 奥特曼。
1: 好，这题送的也太有含金量了。
0: 含金量。好，那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官微 FN918YN。不过呢，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有什么是小时候有的技能，长大却消失了？
1: 哎，我觉得还有一种技能，可能很多小朋友都有，就是特别爱笑，但是你长大以后发现你不怎么爱笑了。

0: 小时候不是爱哭吗？
1: 爱哭和
0: 爱
1: 笑，就这两种情绪属于小朋友身上特别淋漓尽致的。但是长大以后你会发现，也不爱笑了，也不爱哭了。
0: 是不是性格不一样？小时候的话呢，比较的社牛，然后我小时候是属于比较的

0: 听，
1: 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
2: 早高峰，
1: 早高峰
2: 来啦！
1: 欢迎各位早高峰来了，我们来喽！
4: 这里是 FM91.8 FM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有什么东西是小时候你有的，长大以后啊，这个技能就消失了呢？
4: 或者是小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性格，长大以后，这个性格不见了？
1: 好嘞，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 来了。小时候呢，很多朋友啊都拥有一口白牙，然后长大了以后啊，抽烟喝酒啊，烫头啊，烫完了之后啊，
4: 烫头跟牙有啥关系？
1: 抽烟喝酒烫头嘛，这是连起来的。然后呢，牙就黄了，牙就黑了，咱得保护好啊。
4: 我们来说说刷牙的事儿吧。此时此刻，很多人出门之前绝对要洗脸刷牙的。但是刷牙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刷错了。比如说，很多人在无效刷牙。为什么说无效刷牙呢？来，我们回忆一下啊。就大部分人刷完牙的第一件事儿，就拿起杯子含一口清水，咕噜咕噜咕噜漱一下，然后吐掉。就是我们从小就习惯了刷完牙，
1: 难道不是
4: 要漱干净了，把这个泡沫吐干净了？但是真相来了。
1: 真相是什么呢？这个吐泡沫的再正常不过的动作，恰恰是让牙膏当中最宝贵的成分氟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无情地冲到了下水道的一个效果。那如何才是正确的呢？
4: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找个姿势，刷完牙以后呢，先吐掉多余的泡沫，然后呢，不要急着用清水来漱口，让牙膏里的氟在你的牙齿上呢多停留一会儿。你可以趁这几分钟呢洗洗脸、擦擦脸、漱漱头。如果觉得嘴里有残留不舒服，那么5分钟以后呢，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的漱一下，吐掉就行了。
1: 5分钟啊。
4: 含那么久啊，
1: 这含的太久了，有的牙膏太辣了呀。
4: 漱口水也才含30秒，
1: 就是
4: 牙膏也含5分钟。
1: 这个看看个人吧。
4: 我觉得5分钟长了点，就是有意识的稍微让它多停留一会儿，我觉得效果可能会更好。
1: 其实停留的下来的1分钟就肯定已经够了，
4: 够了。
1: 五分钟的汽车的打蜡都已经打完了，对吧？所以的话呢，这还有一种牙膏是那种小孩的可以吃的，是不用吐的那种。
4: 其实这个问题我小的时候特别有疑惑，牙膏到底能不能吃？
1: 能吃，我吃过了，经常吃。
4: 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1: 也活得好好的，没事儿。
4: 好的，我们用真人案例告诉大家了，就小朋友们偶尔吃下去一点，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用焦虑。
1: 对，那牙膏的成分呢，它叫二氧化硅，沙子，它其实是沙子提炼出来的，研磨
4: 剂，最多长点结石，没什么大不了。
1: 你看这么说，结石好像不是说吃进去的。
4: 对、
1: 啊、
4: 它可能
1: 是
4: 某几种物质合成的
1: 、所以有的是我小时候啊，老是听你说，哎呀，胆结石了，肾结石，我说那你别吃沙子呀，刮风的时候把嘴闭上，别吃沙子啊。
4: 包括胃结石，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了，比如柿子和啥一起吃就容易长胃结石、或者说你柿子的量吃的太大了，也是容易长胃结石。
1: 对空腹吃的时候啊，和胃酸一结合，就它就成为一坨的。
4: 对，所以你根本没有吃任何的石头，但是你依然会长结石。
1: 希望大家永远都用不上吧。好嘞，牙刷的事情说完了，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昆明拓东体育馆的升级改造。历时1年多，7月份迎来首场的大型赛事了。
4: 5月7号，历时1年多的云南省体育中心拓东体育场以及场外设施的提升改造呢，竣工验收。这座承载了几代云南人记忆的体育场，将在7月迎来滇超联赛的季军赛和决赛，那么帮助场馆进行首轮的压力测试。看台上层层叠叠的兰花银主题配色座椅格外的抢眼，紫色啊是由浅入深。据介绍，原本仅有20多厘米宽的上看台的悬挑走廊，现在已经扩大到1.2米了。
1: 这次赛事改造之后呢，以加固为基础，功能性的设施配套式的跨越式提升。对于大家来说呢，普通我们民众来说呢，第一就是，这几年啊，咱们都在昆明看不到演唱会，都要跑到曲靖去看，以后呢，就有可能在这里能够看得到了。 再讲呢，就是增设了像什么贵宾休息区啊，新闻媒体打造的媒体用房啊，还有 VIP 的包间啊等等之类的啊。除了体育竞技，我们在这里啊也能看

0: 看到更多的演艺项目了。
1: 今天的天气呢是阴天，成功反正一直在下雨。那么接下来要提醒大家了，云南接下来多地啊有强对流的天气，您的厚衣服先别着急收。
0: 据云南气象的消息啊，预计5月7号，也就在昨天开始的夜间到10号，云南省的中东部、南部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并伴随有雷电活动、短时强降水和局部的雷电、大风等等强对流。温馨提示大家，这两天呢，中东部和北部的日常规的气温呢可能会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摄氏度左右，衣服啊不要忙着收啊。
1: 昆明一雨成冬啊，所以一到下雨的时候你就仿佛回到了冬天啊。包括这两天晚上睡觉，明显的发现在成功会特别的冷，也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0: 有，主城也是一样的冷的。
1: 好，接下来说说出门怕晕车的事儿啊。很多人特别怕坐车，特别长途一坐就晕车。那么晕车到底是吃药好呢，还是撑着硬撑着？
0: 硬撑着吃多了好啊。医生介绍啊，防晕车，如果升级前面有晕车的大人和小孩要注意了。第一，饮食要控制，出行之前不要吃得太饱，也不能够完全空腹，吃到7分饱比较适合。
1: 第二，保证足够的睡眠，一定要避免疲劳，越累越容易晕车。第三呢，乘车的时候乘客应该尽量的注视前方，因为前方远处的物体呢通常不会快速的移动，这样啊可以降低晕车发生的可能性。
0: 但是很多朋友玩手机，玩手机就可以打开防晕车模式啊。那苹果手机的话呢，它会上面会有些小点点，它会随着车辆的移动而移动，所以的话一定程度上的缓解晕车的现象。医生表示，其实最有效的免晕车的方式是服用晕车药，需要注意的是要提前服用，出发前的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另外呢，晕车贴也可以贴一贴哦。
1: 晕车贴可以贴在耳朵后边没有头发的地方，但是比如说有青光眼的、前列腺肥大的患者呢，这些药啊您一定要慎重了。
0: 还是上车就睡觉吧。好嘞，说到这个晕车啊，很多人体质不一样，还有一种体质不一样的是怕蚕豆。苏州农贸市场最近一条这个通知啊火了，说严格禁止在我们农贸市场内播蚕豆。播蚕豆啊，这个告示火了，原来怕的是蚕豆病。这个蚕豆病呢，全球有4亿人携带着基因缺陷。
1: 你大概从来没有想过啊，一粒小小的蚕豆能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送进 ICU。 吃完蚕豆以后，他的尿变成了酱油色，脸发黄，人蔫了。这不是罕见的病，它是全球4亿人身上埋着的雷。是的，有4亿人，你没有听错，地球上每18个人里就有一个携带基因缺陷，绝大多数人却活了几十年，根本不知道他和蚕豆之间的这种关系。
0: 所以呢，这种起病的特点是接触性偶发，发病与蚕豆的摄入量无关，微量的接触，比如说吸入剥蚕豆时的汁液的味道，皮肤沾染到粉尘，即可在数分钟之内诱发急性溶血，比直接食用更快。典型的症状是，如果吃了以后24到48小时之内出现了酱油尿和浓茶色的尿，皮肤已经眼白发黄，面色苍白，伴且高热、呕吐、嗜睡等等，就有可能会导致肾脏的休克，那肾衰竭、人体休克甚至死亡，很危险啊。也就是咱们不是有个同事吗，就是这样的。
1: 对，而且很奇怪的是他父母都没有这样的基因，结果他有。
0: 报错了吗？
1: 不，这就不好说，基因缺陷这事儿啊，它不一定是遗传的，它可能
0: 突变了。
1: 突变了，
0: 蚕豆侠。
1: 就是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其实可以在医院检测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情况。因为这事儿啊，真的太突发了，可能小的时候你不小心吃了一次蚕豆，就把你送进 ICU 了。
0: 浩哥他跟我说过，他是突发过2次，从最开始是小时候不懂吃蚕豆，突发过一次，吃完就仰面朝天，就
1: 送医院了，
0: 就送医院了。这是第一次，他说后来就非常注意，从来不在外面吃饭。
1: 对，他上次吃到是特别的不、也不是说不小心了，那个酱是用的豆瓣酱，
0: 不小心中的不小心。
1: 对，就豆瓣酱，
0: 很小心。
1: 谁想到啊，这个豆瓣酱里面那么小的一点点量，结果
0: 啊，对，他出这个事儿之前，有一次我和他去钓鱼，去那个澄江钓鱼，然后完了之后呢，他连自己的碗筷都要自己带。然后不吃所有炒过的东西，
1: 他生怕锅里面沾着蚕豆，
0: 生怕锅里面有豆。上一盘菜炒过蚕豆，然后自己添点白饭，喝点汤就够了。
1: 哎呀，太不容易
0: 了，出去吃饭的话，他真的是太难照顾了。
1: 哎， 病魔无情，人间有爱。下面我们说说有爱的事儿吧。
0: 好嘞，说说这件有爱的事儿，是来自于河南的商丘新人呢，在结婚的时候呢，他们并不大排场，用什么呢？用脚蹬的自行车，就是纯动力的自行车、脚踏车，全是爱情的真谛。一对新人呢，最近用自行车去接亲，用骑行的方式啊，全是婚姻的真谛。因为新娘说了，你看这事儿是主动新娘提出来，新娘说我们不要什么豪车了，我们就脚蹬的吧。脚蹬的寓意呢，踏踏实实，同甘共苦，幸福啊，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踹出来的。
1: 踹啊，蹬个单车你要踹那么用力干嘛？
0: 踹脚踏板嘛。因为一个人呢，
1: 你能不能稳稳的蹬？
0: 蹬过单车的朋友都知道，一个人呢可以蹬，如果后面坐一个人，你就得站起来踹了。
1: 新娘需要减肥。
0: 是新娘胖了原来。所以也挺好，你看就是这种不讲排场的姑娘，又很非常三观很正的，是吧？
1: 下次你再结婚的时候，你也试试。
0: 再结婚呢？好，那是沙姐主持的非常好，每次结婚都请沙姐主持。
1: 我不收你红包。好，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什么是你小时候具备的性格也好，能力也好，但长大以后哎，居然没有了。
0: 来看一下啊，
1: 小五月，
0: 小时候啊，我记忆力惊人，
1: 谁证明
0: 啊？就是
1: 他说背书可以背一整本，
0: 现在是鱼的记忆了，
1: 一下子从一本变成七秒，这个
0: 小时候记仇，但是你会发现小时候小孩啊无法记住三岁以前的事儿。基本上啊，都是记住幼儿园以后的事儿，
1: 所以就不告诉你说了。这个叫做小时候有新手保护期，
0: 如何保护
1: 的呢？保护期啊，保护了你。
0: 好，顺其前面，如果有正在上学的小朋友啊，也请大家回忆一下三岁之前的事儿，你还记得吗？我现在能想起来的就是幼儿园的事儿了。
1: 那可以，那三岁以后，
0: 真是三岁以后，因为我现在记忆最深刻的是我们幼儿园有个超级漂亮的，
1: 这你都能记住呀？
0: 对，妹妹同学。然后完了之后呢？我试图，
1: 你也是早会啊，
0: 早会，我试图和他交朋友，
1: 被拒绝了。
0: 但是他不和男的玩，他只和女的玩。
1: 让我想起了这个视频上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可爱，我从小他妈妈拍他的视频我就一直在关注。他上幼儿园了，有一天跟他妈妈说他上幼儿园了，想看到妙妙，他就最喜欢妙妙。他妈妈说那还有 Cindy 呀，还有什么谁谁谁谁呀，不喜欢，我就喜欢妙妙。
0: 妙妙是个男孩子吗？
1: 小女孩，那个是个小男孩。妙妙是小女孩。
0: 我还看到那个，
1: 你小时候估计和他差不多。
0: 没有，我还看到一个类似的，那个小朋友说妈妈，有一天他嚎啕大哭，妈妈，我很生气，你们结婚的时候怎么没叫我？他可能看到别人的结婚的这个视频了，然后呢就觉得他妈他爸结婚为什么不叫他？
1: 这个质疑很讲究，
0: 很讲究啊。好，最后来看一下小斧头说，小时候啊要啥有啥，有这个技能，现在
1: 要啥没有啥。
0: 你有年纪啊，哥们，你有一把的年纪啊，
1: 用也用不完，挥之不完的年纪。
0: 好了，继续互动一下，请问一下大家，小时候有什么技能，长大却没有了呢？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7:32了，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城区的路况，请出前方的小伙伴。早上好。
3: 莎莎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的早高峰在小雨当中进行，部分的路口路段送孩子的家长开车的比较多，路口路段呢形成一定的行车拥挤，特别是在南市区经过广福路的云秀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云秀路方向由南向北目前形成了比较拥堵，民警已经呢赶往这个路段的进行处置，增派警力。途经这个路段请车友相互礼让，顺序通行。行驶过了广福路的云秀路口，广福路通行情况还保持基本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尽管下雨，目前也只有1.30左右，在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基本通畅， 主城区的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二环南路的东段昆士高速经常方向由东转南匝道口经过北向南方向行车的小坝石闸以及大树林立交桥机场匝道口略不拥挤，常去的其他主干道交通情况不错。经过昆士昆邑高速昆明主城先是往成贡，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的个人距离，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逆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 云南交通之声。
4: 妹妹嫂嫂，
5: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汉不啦。
7: 刘德曼丽啊，马上就要到吃饺的季节了。我打算出本书，名字就叫做《野三姐食用手册》。
8: 哦哟，夸老哥，我还怀疑你个是涉嫌抄袭呢。
7: 妈了天爷，这我是姐姐个，那哪里还抄袭嘛？
8: 那你打算出一些哪样内容嘞？
7: 我要按这些豆角偷完被猫的写进去，长那样子哦，吃了会咋个？还有常见哪些是可以吃呢？吃法应该注意些呢？还有中毒以后要咋个整？
8: 哦不不，我还全面的嘛。莫问你个，目前野山菌上毒性最强的是哪？
7: 不是五个菌类，吃了分分钟的就安好的了。
8: 哦，没是长那样子嘞。
7: 你听好的个，菌的杆杆有鳞片，菌柄上呢有这个菌花。这个脚边的杆杆啊，有脚托。这个大白话就是说，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鞋。
8: 哦哟，看来印象还深刻呢嘛。明天想写些哪进去嘞？
7: 那亚细正红菇，这个形状有点像黑木耳类的野山菌，还有大青折伞、拉萨或者是石山类的豆角。
8: 哦，稀奇呢嘛，拉萨。十三类的豆角是哪个颜色啊？
7: 橘红色的嘛，这个山上能呈现蜡质的瓜子，容易碎的，摸着嘛就会变黑。还有黑色的野山菌，毛头龟掌。这种野山菌啊，有暖的时候是可以吃的，成熟以后呢就变黑色，吃了就会中毒啊。还有一种豆角也可以吃，它叫番鸡枞。
8: 可以可以，看来功课做的还是足呢。
7: 哈。其实啊，不只是啥时候我们说呢，吃了会做闹钟，像那流感菌吃法不合嘛，也会做闹钟个。所以呢，我要重点的说一说吃菌的时候应该注意些哪事项。
8: 哎呦，期待你的大作。
7: 哈哈，逗你玩呢。不过我们还是要重复一下个，吃菌有风险啊。如果非要吃呢，一定要在正规固定的时间买，万一下次买很多类呢，一起换的错个。不买不吃不认识那野三姐，如果这闹钟中毒了，要及时送医院治疗。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8健康管理团，
9: 在五花八门的取暖方式中，一定要警惕低温烫伤。这一节呢，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何为低温烫伤。
10: 低温烫伤是指人体皮肤长时间接触44到50摄氏度的炙热源而造成的慢性烫伤，暖宝宝、热水袋、电热毯等容易因使用不当而造成低温烫伤。低温烫伤后一定要记住冲、脱、泡、盖、送五字口诀。冲是及时对创面冷水冲洗，持续15至30分钟，以减轻疼痛和减少皮肤损伤。脱是降温后小心将贴身衣物脱去，避免衣服与伤口粘连。泡将烫伤部位浸泡在凉水中，可有效缓解疼痛并减轻皮肤损伤。盖是用无菌纱布或干净的毛巾覆盖烫伤创面，若出现水泡，尽量保护好水泡的完整性，避免感染。送是如果烫伤较严重，或者经过自我处理后情况并未改善，应及时送到医院进行专业治疗。
9: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哎，听声波在刷屏，
1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3: 每天早晨七点到九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5: 好心情，
14: 早高峰，
13: 早高峰
14: 来啦，
15: 来啦。
0: Morning, 各位早，大家好，我们来喽！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卢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我们想和各位请教一下，什么是你小时候特别擅长的，长大就不擅长了呢？
1: 可以说说您的技能，也可以说说您的性格。小时候有，现在没了。比如五月的，小时候可以背一本书，现在七秒的记忆。
0: 鱼的记忆了，如果你是双鱼的话可以坚持到十四秒也挺好。
1: 成语二
0: 对吧？是的，橘子说我小时候
1: 买一送一
0: 买一送一橘子说我小时候啊也是和五月差不多，看过的课文看一遍就能够背下来，包括文言文，那个时候成绩可不错了，经常被夸。后来呢，家人给我买了手机，我迷恋上了看小说，这个技能呢就逐渐消失了。
1: 哎，看来都是被手机坑的呀，所以还在听节目的各位小朋友知道手机不好了吧？
0: 因为手机它太方便了，就是把帮助你解决了很多你的思考，所以人呢还是要勤动脑的，用进废退，脑子和身体都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司竹马他说了，哎，小的时候啊，有一种无论在沙发还是书桌任何地方倒头就睡的能力，
0: 对对对，
1: 最后都会被自己在被窝里醒来的超能力吓到。
0: 是，你会发现你再回望一下小时候是不是 一醒过来神清气爽，然后呢现在再醒过来就感觉老是没睡够。
1: 对，就和小时候不一样了，以前是属于在哪儿你都能睡着，现在躺床上你也睡不着了。
0: 哎，小时候还有一种技能叫瞬移，就是不管你就是在哪儿睡的，你在沙发上睡的，在桌子上睡的，醒过来都在床上，然后都盖好了被子，
1: 有人把你抱上去，
0: 把你抱上去。然后小时候那个瞬间过得很快，晚上呢刚一眯眼一闭眼，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到了。现在很难有这种睡眠了。
1: 所以就大家可能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会想到我们小的时候那种秒睡的能力啊，就醒来以后神清气爽。可是现在呢，
0: 现在半夜醒了三次
1: 都是正常的。
0: 然后呢即便睡够八个小时醒过来也是
1: 昏昏噩噩啊。
0: 所以每个人真是就是长大以后失去的东西太多了。
1: 所以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拥有的一些技能也好啊，能力也好，性格也好，现在长大以后哎居然没有了。
0: 好，可以关注官微 FN 九一八 YN 了。还有的人说呢，小时候啊是胖不起来，现在呢是瘦不下去了。
1: 就以前属于吃啥都不胖，现在属于喝水都长肉的年纪了。
0: 别说喝水了，自己好好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奶茶喝多了，所以呢瘦不下去了。
1: 好，来说说奶茶的事儿吧。如果奶茶卖到天价可能是好事儿，这样可以阻挡你购物的欲望了。
0: 也不一定，有的人啊卖到188块钱一杯他仍然去买了。近日有不少网友在晒单，他们晒出了什么呢？在北京喝到的188一杯的奶茶，你没听错，188块钱一杯。记者呢调查发现，这款单价创新的奶茶是奶茶品牌某某某某所推出的东方至臻系列。该系列呢一共有三款，其中的标价是这样的：
1: 一款是188，一款是168，
0: 太贵了。
1: 那么在商品的详细页面呢，这个奶茶标着双宜之堤，岩茶之巅啊，它是武夷山核心正岩产区的水帘洞的特级肉桂。
0: 水帘洞。孙悟空喝过吗？ 认证你还双仪呢，还非仪呢，
1: 和我们的普洱茶什么马路堂呀类似的，
0: 对，类似
1: 它的一个产区的名字。
0: 那卖那么贵有没有市场呢？这样的价格放在整个奶茶圈还是让很多网友表示不解的。有网友认为，这么贵的茶叶做奶茶是不是

0: 浪费了。再者，你说它贵，它就真的贵吗？毕竟和纯茶相比，奶茶的做法很有可能有几万、几十万，喝过的人说啊，几万的奶茶和几十块的奶茶喝起来口感差别不大。
1: 毕竟它里面的调料实在是太多了，它不是纯茶，里面有茶叶、有牛奶、有糖等等，这些东西一旦混在一起了，你再贵的身家，你觉得混在一起不就全部？
0: 那你说
1: 入俗了吗？
0: 有一个梗啊，网络梗是82年的可乐的，那82年的矿泉水和可乐，你喝起来和现在的也没什么差别呀。那82年的拉菲呢，就是
1: 啊，这个时候就别吹牛了啊！82年的拉菲没有几个人喝过，
0: 没喝过，
1: 这牛就不要吹了。
0: 没喝过，那82年的可乐呢，也没几个人喝过。
1: 82年那个时候能喝到可乐也是极少数的人。
0: 我看到有人真晒出啊，82年的茅台，
1: 那真的极少数。
0: 但是于我个人而言，
1: 他晒的茅台是瓶子还是酒？
0: 是一个坛子，好像。
1: 它里面万一是空的呢？
0: 不知道。
1: 所以啊，不要相信照片，那骗你的。
0: 而且看个人的口味，82年的茅台你拿给我喝，我都觉得
1: 辣口，
0: 过期了吧？
1: 辣口，
0: 和我喝嘛，我这种不爱喝酒的人来说，那没什么区别。
1: 对我也是，我觉得
0: 和二锅头
1: 所有的酒，除了小甜酒以外，
0: 只有辣，
1: 就是辣，
0: 只有辣，
1: 难以下咽。
0: 所以就是看个人。
1: 对，看个人，
0: 适口者真。
1: 有的人能品出各种各种滋味，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辣，
0: 就是辣。很简单。好了，那奶茶的贵，188的贵您还能忍，但是呢，家门锁要是能够被一张照片秒开，那就真的是破财了。
1: 一张照片可以开门，怎么回事呢？如今啊，智能门锁凭借更加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成为不少家庭的标配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智能门锁它也有安全隐患呢？
0: 近日呢，京津冀三地的消协组织了20多个品牌、30多款热销的门锁进行了比较实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啊，其中的有些产品用一张打印的照片啊，比如说莎莎家的，用她的照片就能够直接打开。啊，这岂不是用你的微信头像就能够开你家的门了吗？
1: 实验当中呢，工作人员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竟顺利打开门锁。工程师说，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加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呢，会适当的降低一些识别的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0: 听到这条消息，还是把家里的那个什么人面识别给它删了吧。
1: 或者两种吧，人面识别加指纹，这样加那个密码，这样双保险，可能会更好一些。包括这段时间不是网络上都说了，大家拍照的时候不要比耶，因为你的指纹可能会被破解。也是可以用来开锁呀等等的。
0: 这么恐怖吗？
1: 但我不知道这个事儿是真是假。
0: 就是拍个照的时候比了个眼，然后指纹就被人家识别
1: 了。对，你的指纹就被识别解锁了，可能就用来开你家的保险柜。
0: 这是拿显微镜拍的照吗？
1: 那这相机也太过于清晰了吧。
0: 太清晰，我觉得可能不至于。但是刚才咱们说的呢，用个照片，因为呢厂家为了说啊方便大家的体验，我们把那个识别的阈值给它设低一点，只要长得像的都给它开。
1: 那以后这个门锁还是设指纹比较好，不要设人脸，
0: 至少指纹和密码
1: 啊，
0: 对吧？
1: 对，两种一起双保险。
0: 好嘞，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可怕的事儿啊。刚才呢，家门如果是被破，只是财产风险；游轮上的病毒，那真就是致命的风险。来看一艘豪华游轮，啊，再次重现了当年类似泰坦尼克的悲剧。
1: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自4月11号以来，曾搭乘红迪尔斯号游轮的3名乘客已经不幸身亡，另外有5人出现了汉坦病毒感染症状后。以下呢是涉及到这艘游轮的一个疫情的时间线。
0: 我昨天看到这条稿子的时候，我说啊，那我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线，真的和咱们科幻片里面看到的那种埃博拉病毒啊，或者是丧尸病毒非常的相似。时间线拉回到4月1号，荷兰籍极地探险游轮红迪厄斯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起航，计划呢横跨大西洋前往福德角。该游轮呢共搭载了149名乘客，包括88名乘客和61名船员，来自23个不同的国家。
1: 那么4月6号的时候，首例患者是一名70岁的荷兰男性，出现了发热、头疼和轻度的腹泻症状。
0: 4月11号，几天之后，这名患者就在呼吸暂停和困难之下在船上死亡。从发病到死亡，仅仅只用了5天时间。
1: 4月26号，荷兰籍的女性乘客，也是首例患者69岁的妻子，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机场晕倒，随后在医院去世。
0: 没想到1天之后，英国籍的患者被送往南非接受重症治疗，最终确认感染了这种叫做汉坦的病毒。
1: 4月28号，一名德国籍的乘客出现了肺炎的症状。
0: 除此之外的几天呢，分别有人死亡，总病例已经升至了8例。汉坦病毒目前没有特效药，主要针对的是各期的病理生理变化进行综合性的预防和治疗。
1: 早发现、早休息、早治疗，那么是正确救治流行病出血热的基本策略。那么当然，这个病毒的风险有多大，专家教你如何防范。
2: 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通常通过接触受感染动物的排泄物或唾液传播给人类。最常见的感染途径是吸入含有病毒的干燥气溶胶，或是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物体后触摸口鼻。该病毒人际传播虽然罕见，但仍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需要对患者进行密切监测、医疗支持和应急处置。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该病毒会导致约40%的感染病例死亡。据世卫组织介绍，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从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此前也有病毒学专家表示，以前从未发生过汉坦病毒的大规模人际传播，目前没有理由担心汉坦病毒疫情会大规模爆发。据世卫组织介绍，涉疫游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此次疫情首先发病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游轮，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世卫组织称，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传播。红迪厄斯号运营方是荷兰泛海探险公司，主营北极和南极地区游轮旅游业务。红迪厄斯号3月10号至31号刚完成一趟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的往返行程。4月1号，红迪厄斯号再次从乌斯怀亚前往南极地区，计划途经大西洋多个岛屿后抵达终点佛得角。泛海探险公司网站显示，红迪厄斯号下一趟行程将于5月底开启，以冰岛为基地探索北冰洋。
0: 这真的是有点像是科幻片里面的场景。我看过一个电影啊，就是一架飞机它降落了在机场以后，里面所有人都变怪物了，就是从一个小小的病毒开始的，和丧尸那个差不多。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
16: 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9: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8: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9: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0: 哎，听，声波在刷屏，
2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1: 好心情。早高峰，
20: 早高峰
21: 来啦！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7点54分，这里就是
1: FM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咱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小的时候你具备什么样的一些技能性格，长大以后居然没有了，或者说发生了比较大的
0: 改
1: 变
0: 了。性格方面来看一下大家的，无极说，好的，
1: 来看一下我们的清茶浓咖，他说我小时候掉河里被淹过，特别怕水，读书的时候啊，就洗澡的时候洗头都害怕，就是怕那个水流过脸颊的感觉，工作以后才开始克服这个情况，后面我居然喜欢上了游泳。
0: 有时候祛魅的方式就是过度拥有，我能够想象到这种画面。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这个叫做帮你克服恐惧呢？
0: 以前我看鬼片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的，
1: 看多了以后就不怕了。
0: 不是，我看鬼片的时候有一种鬼片啊，他说的是那个什么呢，人在洗澡的时候啊，突然之间背后有人把手啊搭在你后背上，洗澡的时候。
1: 原来你的业余爱好是看这种恐怖片啊。
0: 然后呢，完了之后那段时间呢，洗澡的时候都觉得要睁着眼睛洗，然后
1: 生怕背后有手，
0: 头上一头的泡沫，你马上就到眼睛里了，睁着头，不是
1: 睁着头，
0: 睁着眼睛，
1: 你头还能睁
0: 着？睁着眼睛洗头，啊，没办法，就是鬼片太可怕了，就感觉有人在后面要把手拍你后背。
1: 什么丧尸的呀，鬼片呀，看来都是你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
0: 啊，就是真的是过度拥有。后来的话看了很多鬼片，后来觉得啊。不过如此，
1: 脱敏了，脱敏了。
0: So,
1: 其实脱敏疗法也就是这样的，当你害怕某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看呀看呀看，包括这个密集恐惧症，你多看多看多看，然后你就脱敏了，
0: 就是过度拥有就脱敏了，对吧？
1: 小太爷说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最厉害的技能叫做万物徒手抓，抓什么蜘蛛各种虫信手拈来，现在怎么叫啥怕啥呢？
0: 蚊子都不敢抓了，苍蝇也不敢抓了。我小时候有一个技能和他一样，抓苍蝇
1: 啊，
0: 徒手抓苍蝇，就是苍蝇在那儿，你悄悄的埋伏过去，徒手一抓，
1: 埋伏过去，
0: 哈，手拿把掐，
1: 哎，这真的是一种眼疾手快的本领
0: 啊！长大以后不能再抓了。
1: 所以长大以后呢，不是不能抓苍蝇了，是眼疾手快这个能力退化了，
0: 就是长大以后啊，近视了。
1: 抓不着了，
0: 抓不着，所以提醒小朋友们少看点手机啊。
1: 另外，佳敏说，我小的时候作文特别好，现在文采不行了，不及以前的十分之一。好的，北京时间的7点57分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来说一说你小时候具备什么样的技能，长大以后居然这个技能消失了或者改变了。
0: 好了，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 啊。刚才说了这个病毒的事儿啊，还有一件事儿，咱们要提示大家，就是在车里面啊，有很多的东西不能乱放，一定要多多注意。这些东西啊，也类似像病毒一样，如果一旦放到车里，有可能会出现致命的暗器。六类物品赶紧从车里拿出去，我们自省一下。因为很多人选择出行的时候呢，车内会放很多的摆件， 看似可爱，实则隐患极大。如果遇到事故，气囊弹出就会可能有强大的杀伤力啊。
1: 所以呢，我们就快速和大家梳理一下，比如说香水打火机，这个会引发爆炸，不要放车里。
0: 第二，电池类的产品不要留在车内暴晒，会容易自燃。
1: 矿泉水瓶和眼镜，轻则加快内饰老化，重则引起车辆的自燃。
0: 矿泉水啊，它如果
1: 是放大那个光线放大的功能，
0: 放大镜的功能，一下子有可能会烧着。第四呢，挂饰。有很多朋友会在倒车镜上面啊，中间那个倒车镜挂东西，它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并且阻挡视线。
1: 另外，方向盘的保护套，它会减少手和方向盘之间的摩擦，遇到紧急情况容易导致车辆失控。
0: 你看很多的这个事故当中啊，冬天啊，很多女生喜欢装上这个毛茸茸的方向盘套，一旦出现紧急事故的话，抓都抓不住啊。
1: 这几个温馨提示给大家了，您也自检一下，看看你车里面刚才说到的这五类，您车里有没有呢？
11: 肚子憋，肚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2: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FM 九一点八，
23: 北京时间八点整。
5: 8:00 AM。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
2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八点堵车怎么办？没有关系，咱们有请前方主播雷鸣帮我们来看一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25: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在小雨当中进行，部分路口路段行车流量呢比较大，车速不快。南市区经过云秀路广福路交叉路口，民警增派警力，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广福路行车压力呢有点重，而基路口、云秀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请您注意服从指挥，谨言驾驶。雨天行车也请车友注意安全，请您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昆玉高速昆明主城先是往成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经过成贡副区市中入口锦修立交出入口，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北市区进入昆明主城，经过昆曲高速行驶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车流密集， 在高速上排队差不多3公里，经过京昆高速王琼路陈家营上口，行驶往西二环，转入二环北路小屯立交黄土坡立交，车辆排队。继续关注路况，东城区人民东路进城方向金营路口，行驶往白塔路东郊路进城方向，行车压力呢都有点重。另外过了8点，除了上班族还有就医一族的